0: 违法案件33754件，罚没金额1.65亿元。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会在今年的11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规系统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管护措施，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拆建、改扩建行为。商务部就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民航企业出口有关物项用于维修、维护、租赁等合理用途，无需逐单申请许可证，在登记填报相关信息后自动获得出口凭证，自行出口。就网传男子在悬空四股建筑横梁做引体向上，山西横山风景名胜区管理中心发布情况通报，公安机关已经立案调查，将严肃处理。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就雅思考试连续停考发布声明，14号起恢复雅思考试，并于10月19到20号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受影响的异地考生可以报销交通住宿费。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3: 早晨有人零零几起，洒扫庭院；
1: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荒秽，草圣豆苗稀；
3: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1: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辉映几缕朝霞，
3: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1: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3: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1: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3: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1: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3: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1: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0: 让我们一起手挽手，肩并肩，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秘书，
4: 我是王董事长，
0: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
4: 我接下来想跟你讲一个，你要跟我说啥？
0: 你先说你要讲的啥事啊？
4: 大义灭亲的故事。
0: I know，那我不是很感兴趣
4: 啊。那你讲的是？
0: 我讲的是如何自娱自乐的事儿
4: 啊。那你先说自娱自乐的。那大义灭亲这么沉重的，咱放后面说。
0: 别说了，自娱自乐
4: 啊，自娱自乐说、
0: 啊。那我先说个自娱自乐的啊，就是有的时候咱们说在家里哈、啊，就是看一些什么养的花花草草，觉得挺有惬意的，是吧？
4: 对，
0: 前两天呢，在上海有一位女士，她

0: 他呢计划外出，就担心呢家里的那个观赏鱼没有人来喂，那给鱼饿坏了，你说这回或者回来饿死了咋整？你说
1: 那一缸鱼还挺贵的，
0: 他就呢买了个监控。啊，在监控上呢装了个勺，那个吃饭用的小勺子啊，汤匙，后来通过这个操控啊，监控来实现投喂小鱼
1: 啊。我看这个视频了，他是怎么做的呢？就是监控放在那个鱼缸的旁边，旁边放上类似于像所有的鱼食，
0: 对，
1: 然后把那个勺啊，给它就是用透明胶给它缠上，那监控你在遥控手机的时候，它不会左右转头吗？
0: 对，
1: 它就是转头的时候就把这鱼食转到那个鱼缸里，再转回来，然后你第二天要喂的时候，它还是说就是它勺子就能够自动铲一勺，然后再转过去再放一勺，因为鱼你开始不能一天都给它撒进去啊。
0: 这位姑娘其实哎呀
1: 大聪明啊，
0: 不是，我是觉得呀，就你看你自己折腾了这一大圈哈，其实拼多多呀淘宝啊有自动投鱼器啊有自动投喂一些小动物的，包括家里养猫养狗的，你说担心一天两天没有人喂，其实不用担心，有专门这样的机器。
1: 明白。我记得以前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那鱼缸都是把钥匙放给我们家大姨，大姨那儿，然后我们家人出差了，大姨就过来每天过来给鱼喂食。
0: 那个年代没有这种高科技啊，
1: 对对对，
0: 现在这啥年代了都有啊。
1: 那只能说这姑娘，人家可能一下来不及了呗，那没有提前想，但这个土方法也挺好。我们有的时候在家，其实家里好的东西不用再重新买，你就自己有发明你的就是小智慧，发明一些自己这个因为临时的东西嘛，也是可以的。
0: 也是哈，做个应急用是可以的。
1: 对，但对于很多的长辈们来讲，可能是年轻的时候养成的习惯，就是愿意会囤一些东西，是不是跟每个人性格有关？有的年轻人也囤，
0: 有的年轻的囤，可能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他继续保留下来。但有的人家就
1: 断舍离，
0: 断舍离很干脆的，
1: 对，我接下来要说这个事儿呢，它就跟断舍离以及大义灭亲有关。
0: 来说说吧。
1: 必须得把这说了。在江西啊，有一个杜先生向消防部门举报自己的父母。
0: 那真是大义灭亲的。
1: 对，为什么跟消防部门举报呢？说啊，家里的那个消防通道楼道里面，家里面大量堆积的废品废纸盒，就是我爸妈干的，把我们楼道消防通道都堵上了。跟爸妈说了很多次，就一直在吵架，全家这爸妈就是不听啊，依然把楼道的消防通道都给堵上了。后来这个儿子实在没办法，说那你们不听是不是？我举报你们。他们就跟当地的消防部门去求助。后来呢，这个消防部门和社区的工作人员一块上门，耐心的讲啊，劝导啊，不行啊，各种聊啊，聊了好几个小时，他的妈妈终于说，那行吧，我把楼道的清理一下。
0: 挪家里了是吧？
1: 家里面我能，那家里你管不到我，也没妨碍大家，但我把楼道的清理，对不对？你知道一共就大家帮忙清理啊，清理了多少废品吗？两辆大卡车。
0: 哎呦我天！
1: 也把所有楼道都堵了，是不是？
0: 这太夸张了。
1: 然后消防员也提醒说，像杜先生这种啊，他不是说小题大做。你像很多人家里楼道，你有很多的杂物废品，他有安全隐患吧？因为你一旦发生危险，这个危险，这个通道，生命通道是不是就被堵了？
0: 我们从公共空间上来说，这是有危险隐患的。那么你说我把这东西我挪到家里，我不影响别人了，我公共空间我空出来了。
1: 但
0: 因为什么呢？他的爸妈之前说，因为有一些肺部感染住院过的经历。这母亲也同样因为因此而有住院的这个过往的历史。
1: 就是家里可能杂物堆得多了。长期不清理，它会有一些这个菌类的东西。
0: 对，
1: 那你说老年人在呼吸，为什么肺部住院呢？心里没点数吗？
0: 那呼吸多痛啊，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呢，要找病根儿，这个原因是什么？
1: 对对对，
0: 你可能家里堆放了，你像他那什么纸壳子、纸箱子、废品，这东西一般都是别人扔掉的，那可能还会有一些滋生的细菌，什么螨虫啊、虫卵什么的，
1: 对对对，
0: 都堆在你家门口。你说每天你呼吸这样的空气，
1: 对，就如果说大量的杂物，一个是自己家里面，为什么说家里面咱不要出现所谓的打个引号的死角，就是你觉得哎呀堆在那儿拉长期久了，它就会容易感染一些你觉得哎呀这个细菌看不见的，或有的时候家里如果发现那个墙体有那个
0: 长毛了，
1: 对对，也得赶紧去处理，因为那都是我们看不见的一些这个菌类的。
0: 是的，
1: 然后除了咱们说自己家里面定期打扫，因为你天天呼吸要在家里，睡觉要在家里。是不是？那当然得把我们周围的环境弄好。那你在外面就更不能放了，那不是你家的，那是公共的。
0: 是。
1: 那你如果占用了这消防通道，一旦有危险，或者说它也有引燃的一个风险。
0: 老师，我想请个假，我想一会儿先回家先打扫卫生。
1: 举报你爸妈是不是？我以为你要先回去举报一下。
0: 不是，我

0: 回家我要打扫一下卫生。
1: 啊，去吧。啊，对，你们家就只差这一天了，是不是？
0: 不是，
1: 下午回家不能去打扫吗？
0: 就差现在节目一个小时了。
1: 所以为什么说定期的家里的柜子啊什么的，咱得定期清理一下？还有就是，有一些就是老的那个楼房，楼下不是有小房吗？
0: 对，
1: 小房那有的时候我们说为了停电摩、停自行车的，如果你把很多家里不要的东西堆在里面，时间久了你就更不想收拾了，那也是堆积很多，它又占地儿，你又不用。
0: 哎，我觉得那个柴、就是原来我们就说那个柴火间啊，留的那个小房那太好了。里面装东西多带劲呢！
1: 我之前有去一个朋友家，
0: 我想要，我特别想要。
1: 对，因为我们现在楼都没有了嘛。以前我之前有去一个朋友家，他家就是那种老的房子，然后楼下那个小屋就是他放电摩的，
0: 是。
1: 然后他只能放一辆电摩，
0: 是。
1: 我说你这屋挺大的，不是放好几辆没问题，
0: 还能睡呢，是吧？
1: 后来一进去发现里面也是被他家里的长辈都堆满了东西，他说也是为此跟家长吵架，就是你堆在那东西，他就问他妈妈，你有再拿出来过吗？没有。可能你堆在那三五年都不那为什么不清理呢？三五年都不拿，这一辈子可能都不会再拿了。
0: 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东西我们都说家里这个就有多大地方，你都能给占多大地方。
1: 对，
0: 其实有一定道理。
1: 有的人呀，因为我们家小，我们家才90平，那你跟你300平的房子，你也能把它都占满啊？这跟人的性格有关。
0: 这和对对对，有的人喜欢断舍离，很干脆的；有的人觉得说，这个东西得留一留，留一留。
1: 你比如说家里有些东西你要换下来，换来这东西你想一想，你都有新的了，你还会再用这个旧？
0: 那种就是有新有旧的我不会，但是一般什么，你看我前两天不是买了一双鞋嘛，然后呢这个家里人就说，那你买了一双鞋之后，你得扔掉一双。
1: 为什么要得扔掉一双？
0: 这样的话
1: 你家凑个数啊，
0: 就是保持能量守恒。
1: 哎，不是，那倒没必要啊，那轮着穿呢。
0: 因为什么呢？鞋柜呀，就装满
1: 了，
0: 装不下了，可能一年四季那鞋可能也挺多的，并且有一些鞋真的我常年都不穿。你看我现在天天穿洞洞鞋，我都已经习惯了。
1: 对，我也是，
0: 对吧？我都很少，除非我下午我可能要去，比如说办一些什么
1: 正式的，会有开会正式的场合。
0: 我觉得先穿拖鞋、洞洞鞋上早班啊，其实挺舒适的。
1: 反正拔腿就走，
0: 拔腿就走啊。所以家里可能有一些，如果你说你衣服也好，或者说一些鞋也好，太过于多的话，该扔扔，该收拾收拾，
1: 真的是
0: 要清理清理。
1: 包括现在不是换季嘛，大家不是也会这两天把一些就是夏天的洗一洗、晾晒收进去，秋冬的洗一洗、晾晒再拿出来嘛。在清理的时候，大家记得戴好口罩，就通风，或者家里有这空气净化器的。我买空气净化器了，我跟你说了。
0: 你上次在节目当中说过了。
1: 就是你可以，就是因为我也研究了好久。
0: 我不是让你我给你推荐的是空气抽湿机。
1: 没，我买的是空气净化器。你知道我给它放在哪儿用吗？我不做饭吗？我放厨房。对抗，
0: 怎么家里没有抽油烟机啊？
1: 有，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大家在比如说清理，说远了啊，就是在清理你各种衣柜的时候，就是在整理，就是你会打喷嚏嘛，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其实戴好口罩，通窗去整理它，然后就是定期有一些衣服啊，你放在那儿三五年没穿，那可能这辈子不会再穿它了。
0: 所以该扔扔啊，该整理整理，从今天开始咱就回家，
1: 就还是得东西不要那么多，是不是？那心也累呀。买那么东西心不累吗？
0: 我这
1: 都用不上、
0: 我这钱累，花钱累
1: 啊。而且还有一句话啊，最近也在听到的，就是我们说把它几合一。比如说你为什么说推荐买冲锋衣呢？冲锋衣首先你能用好多年吧，这种是可以用得上的，咱可以买。那有一些就是你觉得你买回来用的使用频率不高的，那这个其实买回来就说性价比不高嘛，就你得物尽其用才说性价比高。还有就是我们说为什么说要绿色消费呢？你钱换东西很容易，你现在用东西换钱很难。
0: 放闲鱼上呗。
1: 那你得亏多少钱卖出去啊？
0: 还有一个呢，你说刚才说到了一个北面的冲锋衣哈，我就因为我就是第一次买冲锋衣的时候，就是前两年的时候，不是去青海大环线嘛，那时候在网上买的，
1: 对对，
0: 300多块钱。你说那时候呢，300多块钱买的那个冲锋衣的，就是怎么说，它的那个质感，还有说它的这个品牌，那时候没有什么特别知名的品牌。你说如果现在让我花499，就差100多，
1: 对，
0: 那我肯定会选择北面的冲锋衣了，因为北面冲锋衣前两天我不是说我喜欢那个灰白色的，
1: 我喜欢浅绿色，
0: 它其实。冲锋衣好一点的话，它更硬挺，摸起来的质感厚实。 是能够让你的用手感上能判断出，哦，这个是个好料子，
1: 对，
0: 那个是个好的这个什么款式，
1: 它好的品牌
0: 能看得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平时接下来在冬天的时候你也准备要买一件冲锋衣的话，还真的不如趁着这个机会499块钱
1: 对
0: 买北面的冲锋衣会更有性价比的。
1: 各位可以回复一下好物。另外就是11月份想跟我们一块去山西玩的朋友还可以继续回复旅游，因为刚才有朋友

0: 问说十一月份有什么旅游路线，这个路线特别的推荐，您可以回复一下旅游，咱就可以穿着这个冲锋衣啊去山西旅游了。
1: 嗯，
0: 山西十一月份还是挺冷的。
1: 是的，
0: 而且我们说我们从十一月七号到十一月十二号六天五晚给到大家纯玩团，这个价格也相对比较给力，无论是自己出去玩还是说给父母报名都可以放心，因为是纯玩团咱们只玩。另外给到大家住宿是升级的四钻，然后包括餐标也是40块钱，然后我们做到的这个航空也是厦门航空，所以您回复旅游能够看到从第一天到第六天所有的行程安排，可以心里有数。
1: 对，我们先查一个路况啊，272号探路者反映说在五四路老干局门口有两车追尾了，右侧车道呢这个被占用，刚刚发生的，还没有放三角警示牌。我也说，哎，我说到这个事故，我昨天说遇到了一个特别生气的事儿
0: 啊，你快来说，
1: 就是在二环的一个快速路上发生了三车追尾，然后呢其中因为三车追尾是咚咚咚
0: 啊，
1: 第二辆和第三辆他们两个人啊那个也没有摆放三角警示牌，就开了个双闪，两个人站到了三车中间的那个地方，就是在那个地方干啥呢，讨论事
0: battle
1: 然后拍照然后打电话在忙活自己的事儿，两个人就站在两车中间就被追尾了，因为我们都知道车追尾咣一下它有可能会弹开，就在人站在两个车的缝隙那个地方，
0: 多危险的，很容易二次事故啊。
1: 后车如果一个不及时，
0: 哎呀
1: 没看着他给你再追那么一下，你这两个人的腿你这都多得多疼，
0: 哎呀
1: 我就当时看到这个一幕，因为车一下就刷就过去了，我就觉得说真的是一点生活常识没有，
0: 就能不能给自己也负点责任，
1: 你这个三角警示牌有的说你来不及立没关系，但你人在协商的时候你能
0: 不能离远点，
1: 对你别在夹俩车中间呢，你也太相信后面那车的那个
0: 技术了，
1: 你说万一要是再二次事故
0: 后面那车也倒霉啊，那警示牌没放，
1: 对所以这有的时候是借着他这个事故哈，就是也说一下我前两天遇到这个经历啊，
0: 对
1: 发生事故没关系，
0: 科目一咱不都学过吗，这怎么用到实践的时候就忘记了，
1: 就是发生事故不可怕慢慢处理没关系，但是呢就是我们人得注意一下自己的安全啊，
0: 保证安全的前提。
1: 来说到刚才那个山西啊，其实这次山西当中我有很多特别想，因为原来我就心心念念张罗了太久了，
0: 我也是这个省份我就没去过是不是就一直去陕西西安玩了
1: 啊？然后那个说到这个山西，你说有什么像打游戏的去什么那个
0: 西线小西天，
1: 对
0: 对对，
1: 我其实对这个来讲我不打游戏，
0: 不玩游戏
1: 我不玩游戏，所以我这个不感兴趣，我想去的是太原和平遥以及五台山，就是，
0: 我猜你想去王家大院，
1: 我想逛院子
0: 因为你最近很喜欢看一些什么经商的书啊之类的，
1: 对，
0: 那晋商咱得去了解一下，
1: 必须得了解
0: 闽商了解透了吗，就看了解晋商，
1: 闽商分分钟在本地就可以随时随地了解但山西不一样，你得一到人到了那个环境里，
0: 对，
1: 是不是来去问一问他们，
0: 对，
1: 有些博物馆啊有一些这个讲解员啊来给你介绍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原来人家发家致富人家原来从古至今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和根源的，
0: 对，就是大家如果原来有去山西旅游过的朋友就知道，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想象的和你现实见到的你会让你格外的惊喜，毕竟线上的文物啊，我们说地上的文物咱看的就是山西，
1: 所以各位朋友们想跟我们一起去山西来玩个六天五晚，您现在回复的是旅游两个字，
0: 而且团费在十一月份淡季是很便宜的，比暑期便宜很多，感兴趣的朋友，
1: 一个4000多，一个60岁以上的是3000多，60岁以下的是4000多，
0: 因为60岁以上呢在当地有很多门票是免票的，所以就省了这500多块钱的门票钱，那十一月份人又相对比较少，感兴趣的朋友，我也可以给父母报名的朋友您回复旅游，
1: 是
0: 说完这个旅游呢，我们来说一说学生的事儿。现在这个点学生们都已经进校园了，
1: 都到了，
0: 来咱们就说说他们
1: 背后蛐蛐，
0: 背后蛐蛐啊，但是这个说的是大学生
1: 哦，
0: 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一个老师同时也是一个作家叫黄登这前两年他可能出了一本说我的二本学生这样的书，特别知名的一个老师，他最近在采访的时候就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的大学生他感觉大学生的内心很疲惫，而且他也指出说如果一直太听话的孩子可能对他的个人性格也不是说纯好事儿。
1: 你说的是这个学生如果一味听家长的话不好事儿，
0: 不是说听家长，就是说他一味的
1: 听别人的话，
0: 打个引号的，不是什么太好的事儿。然后呢，他就感受到他的课堂上为什么他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他觉得到了大学之后，可能大家经过了这个漫长的初中高中的卷然后可能一下子就

0: 到大学松下来之后，他们就在上课不主动的思考，不主动的就是跟老师参与问题，就好像有一种漠然和无所谓的感觉，所以就觉得很多大学生的内心啊很疲惫。但是他也提出来，是不是就是学了这么多年，卷了这么多年，然后就是之前的猛药下得太猛了。当然这是他个人的一个表达。那除了他这个老师之外呢，清华北大的有一些教授也有同样的感觉。你比如说清华大学一位叫甘阳的教授，他就说现在很多的大学生吧，你想清华大学那都是精英大学生了，
1: 对呀、
0: 他给出的词儿是什么呢？疲惫、焦虑、未老先衰。
1: 哎呀，我没去过清华，咱
0: 不知道是不是，
1: 咱不知道当时的孩子们是怎么上课的。
0: 他觉得大学越来越像工厂了，就是大家在上课的感觉那个状态就跟生产车间一样。
1: 那你说清华这样哈、那北大的一位教授哈、这个人家也说现在的大学生呢带着一些精确的路书过大学生活，就是从大一开始就划分学分和保研，比三十年前的学生更累。
0: 就是、
1: 有的人真的是，就是我听到了很多家里的有一些孩子、
0: 规划路径是不是？
1: 规划真的特别明白，因为你像我上学的时候属于纯、
0: 大一都不知道自己大四能干什么，
1: 我是真傻呀，当时
0: 我也是，大一从来没想过说大四干什么。
1: 对，我当时因为上大一的时候跟同学一起聊天，我们聊的啥？吃吃喝喝，玩玩乐乐。
0: 对，
1: 然后
0: 也不会考虑说，哎，你大四工作什么的，好像压根儿也不会去考虑工作晋升的问题。
1: 对，你大一你不会想四年以后的事儿。
0: 对对对。
1: 但是当年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们大学。当中有两个女生，她们目标很明确，什么？她们就是我不参加一些比如说同学的聚会呀、我也不干啥，我就闷头学习，我为了最后的保研名额。因为保研有要求，比如说你的学习成绩综合排名、每学期要前几名、然后再加上有一些什么社会实践啊等等一些相应的要求、她就一直为着自己的目标努力。当然最后毕业的时候我们哭得稀里哗啦，她开开心心，人保研成功了。
0: 那没什么人情世故呢感觉。
1: 就是这我是觉得人家目标明确吧。那我大一那时候真的是属于太傻了。
0: 傻了吧唧也不知道自己要干，我大三还傻了吧唧，我都不知道自己要干嘛是不是。
1: 我不允许你这么说自己。
0: 是不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救了我们？不是，不能这么说。但只能说就是如果这个规划像你说是你那个同学他自己发自内心的自己想、那没有问题，他也会为之而努力。但就怕的是家里给规划，孩子并不这么想、那这个孩子的这个路书会很累。
1: 对，
0: 很压抑。
1: 是，
0: 你不是看了那个《神探之痕迹》那个电影吗？你还记不记得里面的那个崔洵在公交车上对黄法医说的什么？他小的时候最爱看的书叫什么？
1: 叫什么？
0: 你不是看了电影吗？
1: 我忘了。
0: 《明心宝典》。什么叫明心呢？就是你自己真正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且就碰着这个目标去做。
1: 你看的是那一段，我更在意的是给我触动很多的是其中那个他有一个学生啊，不是后来去国外留学了吗？就是他说要还是喜欢自己可能是其他方面的一些擅长的事儿、他可能有的人是喜欢做研究、有的人喜欢某一个行业、但他后来不是就选择了去其他方面吗？
0: 那他当时不是为了人民币服务吗、
1: 是
0: 当然这个也有一些时代背景啊。
1: 是的，
0: 我们也不剧透更多，但只是说明心说起来好像很容易，很难有人真的能够明心。你看里面的那个主角，崔洵和那个王警官，为什么最后走向了不同的道路？就是可能崔警官特别明心，知道自己要什么，就是奔着目标去。那有的人会可能在浮浮沉沉当中就不明心了。
1: 是的，所以呢，当然这个电视剧当中，不是电影当中哈，有很多一些给我们带来震撼心灵的一些画面和故事，有时间大家可以去看。那回到我们大学生的这个状态当中来说，
0: 对
1: 人说这个现在的学生们来说有一点点就是评价体系和内卷紧密相连，也就是说学生为了某一个，就比如有的是成绩的绩点，有的是未来被迫自愿加班加点，所以他可能会有学生有自己的一些考量。
0: 对，所以说心理学家说好多事情不要以目标为导向，这样会活得很累。就你什么事儿好像过了这关我就好了，不要以这样目标为导向。
1: 是的，那其实我们来分析一下这背后的现象，这个现象背后的一些本质啊，就是很多的学生从大一开始入学就明确了我要考研，我要考公，或者成为了高中的一个延续。
0: 当然这也跟现在的时代和我们当时毕业的就业环境它不一样有关，
1: 也有关系。还有就业压力的问题，因为面对不确定的一些就业前景，那学生你想在同学当中或者在和别的学校的同专业当中来竞争，那你一定得有一些自己的优势嘛。 第三个就是精神方面。

0: 的透支了，你这孩子们就天天就压力那么大，然后可能会出现、
1: 你从高中开始就已经很卷，压力很大，然后到了大学你又开始考虑说未来考公考研，这就觉得一座座大山，可能就让很多的学生他过早的失去了年轻人独有的活力、朝气、好奇，或者说想试错都没了，就好像心理问题都是未老先衰，都是很焦虑、很疲惫的。
0: 是的，我之前不是跟大家说过，我有一次溜到的一个大学校园当中嘛，他们学校里呢是有一面墙专门展示优秀毕业生，然后会写这个学生大一、大二获得的一些荣誉，以及今年大四毕业以后被哪一些公司录取，就是你会看到这很多的一些，哎，孩子们真的太优秀了，我只能是佩服他们，由衷的佩服。就是孩子们在上学期间，
1: 你只看履历，你有跟孩子们聊过吗？
0: 没有啊，不认识啊。但是人家贴在学校里，在荣誉榜，学校能给你放出来的，当然可能是一少数哈、但是还有一些让我们觉得这就是一种榜样力量吧。当然，这个有人觉得说这是一种。这是一种我们学习的榜样。
1: 人有的时候其实很矛盾的，你一方面呢又觉得说要不能白活，我得努力有这方面的荣誉，另一方面呢又有一些专家告诉你说，人其实在生死面前这些荣誉啥都不是。所以好多时候你人有的时候，你为什么说我们看书的时候你不能完全赞同作者，你要吸取你自己的独立的思考的能力呢？
0: 所以呢就是那你说那些什么无论是关于啥，你先有再说呗，你有的时候都没有，你就光
1: 但很多人在这个努力的过程当中心里就出问题了。那你说你为了这个好多事情都是福祸相依的嘛？
0: 那也不能说因为考虑到结果而从
1: 不是说不努力，不是这意思、只不过每个人你要了解你自己的状态，或者说你看别人啊，或者什么刚才说的这个路径啊什么的，你可以给自己做参考，但是你不能说你看别人都这样我一定要这样，因为人和人的个体是不一样的，
0: 是个体不一样，所以遵从自己内心。如果你觉得你想跟别人一样
1: 明心嘛，
0: 如果说你看到优秀的孩子了，我说我也想向他争取靠近努力，那你如果自己活得不拧吧，或者你自己愿意以及有这方面能力，
1: 可是现在就出现了，你像清华北大精英的大学生在上课的时候，老师们教授都说现在的孩子的活力啊不如以前，就感觉内心极其的疲惫。
0: 那孩子的那肯定是每个年代孩子都不一样啊，那
1: 各有各的压力，是不是？
0: 七八十年代的孩子那可能那时候的压力和我们现在的压力是不一样的，那你别说现在再过20年以后，现在的小学生以后等他们成为大学生的时候面对的压力又会和现在的孩子不一样啊。
1: 那当然，毕竟现在咱说毕业的孩子们会逐年增多，那再过若干年之后可能就是一个腰斩式的人数的下降。
0: 你可能现在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那时候大学毕业面临是找工作的压力，也许再过个30-50年，那个时候可能人口数量假如说很
1: 少， AI 都来替我们工作了是吗？我们不用考虑工作的问题。
0: 对呀、你可能都不一定会考虑工作的一些那时候觉得说压力，那时候压力怎么会源于工作呢？也许可能会有其他压力的生成。
1: 对，就哪个年代它都有你的时代的红利以及你要承受当代的一些的压力。
0: 所以刚才那个新闻当中说哈、说现在大学老师都说孩子们内心很疲惫，这个疲惫可能是来源于多方面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有的是学业的规划问题，有的是就业的问题，有的还是精神层面的问题。
2: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3: 我要 AI 广告，
4: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3: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4: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5: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6: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三环沿线当中通行缓慢的路段。东三环在化工胡同一路往南的方向有一小段目前是走走停停，那东三环过了化工胡同其他的路段目前是正常的车速。再来看一下西三环，西三环是刚过了菊园州立交桥一路往北的方向有一段目前是在排队当中。

但是过了也是差不多过了这一段吧，在到了前方的红塘架桥的那个交叉路口，再往北的方向也是恢复了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有朋友提到的是红甘路，说红甘路目前是一路往三环的方向啊，出现了有一小段排队的情况，或者说有什么为什么会突然排队，也欢迎大家来，如果说在那个路段排队的车友，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说一下。我们再来看二环沿线当中，南二环目前是双湖互通这个地方会稍显缓慢双向，东二环呢是集中在五

先是鳌峰大桥一路往东二环的方向，在桥面上有排队，其他几座过江大桥目前双向都没什么问题。巫山西路，巫山西路从西二环路口开始，一路往南门兜的方向走走停停，各位在南门兜路口要注意文明礼让，因为会发现有一些左转的车辆，它可能会临时占用直行的车道。斗池路从西二环路口一路往白马路的方向也是比较拥挤，那各位留心一下旁边的非机动车以及斑马线前礼让行人。我们也能看到白马路从巫山立交桥桥下的白马路口一直到斗池路口这一小段目前是走走停停，而且有很多车辆是从巫山立交桥直接冲下来的，各位在开车的时候要留心一下旁边的非机动车。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随时反馈给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科技飞速迭代，信息触手可及，我们能一键获取万千答案，所有内容都能被快速制造，但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人工智能会复刻我们的声音，却不会在天亮前坐进直播间，也不能在拥堵中接住一个人的情绪，所以人的情绪才是最大的价值。万物皆可生成，唯有在场不能。我们仍用可信的信息、可感的温度、可靠的声音，陪你穿过每一段人生路。十月畅行876换新升级，用全新表达探索听觉可能，用最真实的沟通重新校准存在的价值，用最富诚意的表达感知信任的温度。十月畅行876，世界一路向前，听我们初心不变。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800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建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11月畅行876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876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876官方微信，了解876听友的专属山西之行。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现在各位买新能源车最纠结的就是选纯电还是插电混动，两款车型的适用场景完全不一样。先说说纯电动车，全程靠电池电机驱动，结构简单，零油耗，行驶超级安静，起步平顺，提速快，日常市区代步成本极低，几毛钱就能跑1公里，而且几乎不需要保养，没有发动机积碳、机油更换这些麻烦，用车体验清爽。缺点也很直观，就是依赖充电桩，高速长途冬季低温会有续航缩水，跑长途多的话会有里程焦虑。插电混动车型就是可油可电，既有电池电机，又保留了燃油发动机，日常市区通勤可以纯电行驶，省钱安静，跑长途没电了可以直接用油，不用到处找充电桩，完全没有里程焦虑，适配所有路况和出行场景。缺点就是结构复杂，既有电机又有发动机，后期保养项目更多，成本更高，车身自重更大，纯电续航普遍不长，长期高速用油行驶经济性不如纯电车。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郁可唯带来以我为名的宇宙，用通透松弛的声线描摹独属

于自我的精神天地，在舒缓旋律里卸下外界的标签与期待，向内扎根，拥抱只属于自己的浩瀚宇宙。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郁可唯，以我为名的宇宙。

0: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1: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0: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荒秽，草盛豆苗稀。
1: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0: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应几缕朝霞，
1: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1: 晨风热情的拂煦每一个人的脸庞。

0: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1: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秘书。
0: 我是王董事长。
2: 我们的就是
0: 一朴集团组合。我们来说说喜事儿吧，婚礼啊。
2: 随份子啊。
0: 不是啊，那这个就我们说的这个喜事儿呢，它也有一点儿跟婚庆公司的小纠纷吧。这个事儿倒是咱们原来没有考虑过的一个点。
2: 来，你说说具体的事因。
0: 有网友就发帖子说自己啊办婚礼的时候本来都好好的，对不对？但是没想到婚庆公司没有跟他打招呼，就把这个很多广告放在他婚礼的现场打广告。哎，这个朋友就说，我的婚礼现场你打广告，就感觉自己的婚礼被毁了。
2: 其实我觉得呀，这个得看这个广告的字儿的大小和出现的频率的问题了。你像我经常参加一些婚宴的时候，你像有的新人他不是从早到晚要跟拍嘛，拍完那个 vlog 以后在现场大屏幕上播，结尾基本上都是广告，
0: 对对对，
2: 都会给你打上比如某某摄影什么某某传媒等等那些一个 logo。
0: 人家毕竟我给你做的，我落个款，
2: 落个款，对。那他的这个情况呢，后来说婚庆公司并没有提前告知自己和家人。
0: 你说那个大的拱形门那上面也是他们的广告，还有他们的电话，弄得好像是我没有收他们广告费一样，好像没有分给我。
2: 他觉得说影响了婚礼的观礼感和视觉效果。
0: 一开始对方跟如果有沟通说有这个事儿吧，或者说给你打个折，那咱们可能那也不也行，因为之前不是有车，就说我贴你们公司或广告，你每个月给我们给这车多少钱嘛？就如果说你有商量到，给你打个折，然后我把我们的这公司挂在上面，那人家如果同意的话，你这么做没毛病。那你没说，直接就往上放这个招商的电话，可能新人就觉得说你也没跟我沟通啊。
2: 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是没有提前沟通的问题。那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是在我看来，你得看一下它出现的频率和大小的问题。
0: 对对对，
2: 你比如拱门啊，就比如说在那个小区的大
0: 新人
2: 下面写的新郎新娘下面，然后如果你是在你旁边的一个侧面或者说一个小字儿，你是一个印上去的，这个东西它不没有喧宾夺主，我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
0: 那他广告做就是为了大家看呢，
2: 那
0: 如果你都发现不了，做什么无效广告？
2: 没有，你像很多一些做音箱，或者说做音乐类的这些设备啊，他可能在他那个音箱上，或者说现场的那个某某的角落上，都会有他们的公司名称和电话的。
0: 没错，
2: 你这个东西你也抠不下去，你说你不想你挡不了。还有一些做 LED 屏的，那屏幕的左下角右下角它有一个固定的那个显眼的位置，给你挂着那个 logo，
0: 你不能往中间挤，
2: 对吧？但如果说你像刚才让新人觉得无法接受的，就是有一些可能会没有提前跟人家讲，
0: 对，都已经影响到人

0: 人家正面了，所以这个位置的摆放得取得人家的同意。
1: 对，
0: 那对此律师怎么认为呢？律师是说，新人和婚庆公司之间成立了婚庆服务的合同关系，那婚庆公司的义务呢，就是根据双方的约定的方案来提供婚礼的服务。那如果没有经过新人同意，擅自悬挂广告牌，属于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构成了违约。因为我们说婚礼啊，它是不可重现的一种纪念场景。那如果在现场你没有经过人家同意植入广告，他又不可能说那明天咱们再来一次，那肯定不行。那你的实际上可能会有一定的精神损伤。
1: 所以说白了还是要提前告知的问题。或者说在你们签合同的时候，你把它作为一个合同当中的一项内容。
0: 对，
1: 跟合同这个就是甲方乙方，你明确提一下，加大加粗。
0: 对，
1: 你说我们在这个拱门也好，或者我们在这个片子的结尾会需要我们公司一个落款的这个名称，也算给我们自己一个宣传。
0: 对，
1: 不知道你们新人是不是介意。如果你们介意的话，那我们就尽量它能不能缩小。哎，如果你说介意，咱小一点。如果你说
0: 不介意
1: 、那
0: 再给我便宜点。
1: 对
0: 也行，
1: 也可以。这个东西啊，就是提前告知的问题嘛。
0: 没错没错。
1: 还有就是有的是这样哈，比如说我找了你王董这家婚庆公司来去做我们婚礼的执行。一开始咱谈的时候都特别好，然后我也同意你可以做广告，我也同意什么都谈好了。但是在婚礼现场执行的时候，我觉得你们公司不专业，你做的不完美。我觉得你某个细节处理的不好，我不想让我的身边的朋友知道以后再找你们这家公司来干了。对不对？所以他觉得说打了广告也会感觉好像变相的给你们站台一样。
0: 你给你们背书一样。
1: 对呀、你说你们公司都出那么大的纰漏了，然后还这个宣传。我觉得我下次有亲朋好友的时候不会介绍你们家。
0: 那这个只能说双方在约定的时候看看你们当时有没有把这项写进去。所以以后呢，咱们如果说在结婚跟婚庆公司的时候，就好多这种小事儿，咱们得关注起来。就关于这个它的 logo 带的大小，它的这个摆放在哪个地方哈。
1: 是因为我之前参加过很多婚宴，包括那个给这个宾客的那卡片上，有的时候也会在右下角或者某一个角落，当然不起眼的位置，就会注一行什么小的字啊，或者二维码什么的，
0: 就说清楚都没事嘛。就好多事情为什么说咱把这事儿说清楚了，就好像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亚太展的一个巡回肖像展的一个摄影嘛。其实给到大家就说好了，咱们299两套妆造两张修的一个底片，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两张咱们就奔着两张去的，299。如果你有额外再加的话，你再额外加钱没问题，咱们就提前把它说好，没有什么过度的推销。所以如果想拍照的朋友们，您可以回复一下拍照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因为这个我们在暑期推了一波，当时反馈还不错，我们也问了一些就是拍完回来的听友，说这家怎么样。他们首先那个他们拍的那个成片个人很满意，还有一位这个朱小姐当时还自己加了五张嘛。我说那他自己加的这个跟现场的那个摄影师进行沟通。那也有一些没加的朋友，没加的话就是299两套妆造，咱们起码知道明码标价，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都没有。所以我们说就是拍照这个东西呢，咱作为成年人好像也没有必要说每年大张旗鼓的拍一套啊。当然如果有人喜欢，当然可以这么做。那我们作为成年人，其实三五年给自己留一组就能够纪念的呗。因为你可能在40岁的时候你怀念你35岁，35岁的时候你怀念你30岁，就是每一段咱也有几张，哎，是不是以后可以坐在躺椅慢慢摇，回忆一下年轻的时候的过往的一些纪念啊。
1: 这个拍摄团队呢是来自一个全国巡拍，专门曾经给明星等等一些重要场合来给他们拍照的一些团队。那这次呢，这个他们从全国很多地方陆陆续续接下来会来到福州，然后呢在这个我们福州给我们广大听友带来这样的一个拍照的这种服务。那一个呢是肖像照，它和我们的生活照和我们的艺术照的这种拍摄手法可能不太一样。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次299的价格当中包含了两次妆造，也就是说你可以换两套衣服，换两次造型。如果说这个在选片的时候两张是免费在包含在299的项目里的，如果你说哎呀那我觉得我拍的特别好，三五张，那
0: 我都想要，
1: 那你现场跟他们来去协商一下价格的问题。
0: 没错，
1: 如果说我就是目标很明确，我就是选两张就够了，我也不需要那么多。
0: 对对对，
1: 衣服都雷同的，表情可能选一个最优的就完了呗。
0: 对，
1: 那你就选择这个两张以内的就够了。
0: 没错，大家也可以回复拍照 ，因为这个我们主持人也给大家试了一下，就拍完的效果我们还挺满意的，所以大家回头拍照也能看到我们的成品。看完之后觉得哎不错，那咱们也可以预约一下嘛。
1: 是的，有需要的话您统一在我们的876平台上回复拍照来下单选择就够了啊。
0: 刚才提到了关于人的心理状态呀，或者说现在很多的学生的疲惫的心态的问题，在上海最近有一个联名，就是动。

0: 化 IP 跟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有一个联名。
1: 嗯，
0: 就我们一般在听脱口秀都会听到说宛平南路600号，大家就知道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啊。那现在有一个动画的 IP 浪浪山小妖怪，你看过吗？
1: 嗯，
0: 它就是两个结合 IP 和你说啊啊，这个动画和精神卫生中心有什么联动呢？
1: 嗯，
0: 它是首先就是浪浪山的有个情绪的桃花源嘛，它有个现场沉浸式的体验馆，还有就是 IP 的主题饮品，以及这个医师啊，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副主任医师，他会结合这个动画里的角色里面的一些性格的特点和成长的经历。哎，他也是一个样本嘛，对不对？他以前什么样的，经历了什么事儿，他的心态变成了什么，来解构当代年轻人无论是学业生活职场当中见到的一些情绪的问题。
1: 嗯，
0: 就是你通过一些熟悉的 IP 的形象，然后专业医师跟你分析这里面的人设是怎么回事，那你可能对应也觉得，哦，那我可能也会这样，就有一种易于理解的，就更加具象的一个，就是理解的一个可以听得进去嘛。
1: 是的，
0: 嗯，
1: 所以因为什么呢，它这个联名 IP 啊还会举办一系列的主题活动，
0: 嗯，
1: 那其中呢也会进行一些讲座，还有一些这个像义诊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活动当中。那比如说人家举办这个活动的目的，因为它是借用了电影当中小妖怪一边走一边这个收取装备的这个故事，
0: 嗯，
1: 要鼓励大家。还有一个呢，就是当我们说这个情绪啊已经被熟悉的 IP 角色给翻译出来，
0: 嗯，
1: 你会觉得挺严肃的一个心理话题转换为一个比较轻松有趣的互动。
0: 对，
1: 啊，
0: 就是用行动打破这个内耗的循环。
1: 对，
0: 那医生也说，就哪怕我们说有一定微小的改变，也要正视自己的情绪。其实我们说心理的情绪的这些疾病跟我们的平时感冒发烧其实一样的，就不要觉得好像一提到这个就很多人会不太了解的情况下以为啊这个不要多想，它有的时候不是跟多想有关的，
1: 嗯，
0: 包括抑郁症。我昨天还看了一个就是李连杰，他不是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有说他自己的女儿也出现了抑郁症的情况吗，
1: 嗯，
0: 当时医生就跟他讲抑郁症有一些不是说你自己心里想的过重是想出来的，它有一些是基因的问题，就是人的这个基因啊，人我们的体内有很多的一些容易病变的基因，
1: 嗯，
0: 那有的人比较幸运一辈子没有被激发，那你就很幸运的过这一生，那有的时候可能不到什么这个东西就刺激到了自己的这个基因的缺陷，
1: 嗯，
0: 那就会导致它爆发出来。所以好多时候不是说只是心理的问题，它可能是基因的问题。
1: 所以当身体出现了一些不适啊，不要讳疾忌医，
0: 嗯，
1: 要及时来去找医生来进行问诊，
0: 嗯。
1: 说到这个就医的一些问题哈，最近呢有一些耳鼻喉科的医生哈，都发现，
0: 嗯，
1: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患上了一些老年或者中年才会患得的一些疾病，
0: 嗯，
1: 就是耳聋。往往我们一提到耳聋可能说哎呀这个是不是上了年纪了听不太清楚了，
0: 嗯，
1: 其实不是。最近呢很多耳鼻喉科的医生都发现叫突发性耳聋越来越有年轻化的趋势，这是一个和人的压力焦虑疲惫相关的疾病，
0: 嗯，
1: 它具有无法治愈的风险。包括我们说现在工作生活节奏很快，
0: 嗯，
1: 强度又很高，
0: 嗯，
1: 生活在当下的年轻人们可能受到各四面八方带来的一些压力，
0: 嗯，
1: 所以很容易带来一些耳朵方面的小问题。
0: 或者说大家戴耳机习惯了，天天都戴着耳机，它首先也是你挂在脖子上也是视频的一种，
1: 嗯，
0: 然后你声音又特别大，时间又特别长，时间久了它的听力也会有一定的废，再加上呢，很多年轻人熬夜压力焦虑，它也会引发你的五官的一些情况的表现嘛，
1: 嗯，
0: 那如果说一旦耳朵你早上起来哎呀好像问题听不见了，千万不要说哎那我缓一缓睡一觉，这个耳朵这个如果你发现突发性耳聋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
1: 嗯，
0: 因为你及时的就医很快可能就能调整过来，但如果一旦拖下去的话它就可能不可逆了。
1: 是的，所以一个是我们人的情绪的问题，
0: 嗯，
1: 一个是真的出现了一些身体上病变的一些问题啊，要及早来去关注的，
0: 嗯，
1: 有的时候你说我们通过心理上遇到了一些难题难事啊，
0: 嗯，
1: 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啊，出去旅个游没准心情就豁然开朗了，
0: 嗯，
1: 那是固然好的，
0: 嗯，
1: 但有一些可能是
0: 得寻求医生的帮助。
1: 哎，对，
0: 嗯，
1: 那说到这个下个月咱们要出发去山西的旅游，有的朋友还在咨询一些问题，
0: 嗯，
1: 您可以先回复一下旅游两个字，上面能看到我们的出发的时间安排和行程具体的内容。主要什么呢，这个团真的超级有性价比，它这个全程没有购物的，包括给家里的长辈啊老人报名啊还是挺不错的，向各位来推荐，
0: 嗯，
1: 以及再加上这个团是在第一天和最后一天没有浪费一些行程景点，没有浪费时间，全都安排了很多的一些旅游的

0: 路线，这一点是和市面当中很多一些团完全不太一样的地方。
1: 大家可以回复一下旅游来看一下详细情况。
2: 斑马音乐通过 BGM。
3: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晚风寄信，他想点播周深的大雨，送给远在他乡久未相见的旧友小林。时光流转，有些想念从未变淡，愿风能够捎去问候，愿远方的人平安顺遂，总有星光相伴。如果你也想点歌送祝福，可以直接发送文字或者语音到微信公众号畅行876，你的故事我们用旋律接住，一起来听听友晚风寄信点播的周深大雨。

0: 当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2: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1: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2: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1: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2: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1: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十月，层林舒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清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0: 好了，时间来到9:01，抢先我们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了。我们来关注到目前二环沿线啊，我们看到在东二环在五里亭立交桥的双向都是出现了排队，尤其是在从京都代司一路呢要上高立交桥的位置，大概呢就开始出现了一个亮红，整个桥中段的队伍呢排的是比较长的，所以提醒一下大家，通行的时候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以防二次事故的这个发生啊。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北二环，再往前走，我们看到在北二环从福州汽车北站一路呢是往金山隧道的方向，在隧道的入口处就开始出现了一个亮红以及亮黄，提醒各位。同时在五四路目前和北二环路的信号灯的交叉路口，在升底门前往五一路东街口的方向也是同样出现了亮红，信号灯的等待至少要在两个以上才可以完全的通行过去。西二环今天此时此刻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走的啊，所以这也算是一个好消息了。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白马中路和斗池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呢往巫山西路的方向信号灯处呢也是出现了一个排队啊，提醒各位了。同时在过江大桥，我们关注到有西州大桥上桥处的位置往二环的方向也是出现了一个亮红，所以提醒各位，那以上的几个路段呢也提醒大家保持好您安全的跟车距离，稳驾慢行。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0: 各位好，我是天骄，一起来刷新资讯。中国人民银行13日对外公布，向威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今年1至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3日发布，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回升0.4点，

线上消费需求集中释放，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日至13日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进军芯片制造业，引发全球科技业界的高度关注。他表示，芯片制造难度极大，但有信心造出全世界最好的芯片。

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

0: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1: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2: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3: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4: 这是我的理想啊。
0: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5: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片海滩安全与和谐。
2: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6: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0: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2: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0: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中。

0: 讲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

0: 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1: 他，
3: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0: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

畅行八七六，出发去旅行，不必拘泥于打卡攻略，不用追赶赶路的行程，在这里，我们聊聊山河风物，分享旅途见闻，听各地不一样的烟火故事。无论是自驾在路上，还是向往远方的你，都可以在电波里感受山河辽阔，一起分享各地风土趣事，聊聊真实的旅途体验，也聊聊路上遇见的人和故事。不做刻板的景点介绍，只讲鲜活的旅途见闻，带上一份向往，解锁不一样。

0: 好了，时间来到9:11了，各位上午好，这里是畅行86，正在为您直播的一档全新旅游类节目《出发去旅行》，我是天骄。每期节目呢，我们都会带大家去到不一样的旅行目的地，去分享当地的风景、美食、人文故事，还有真实的避雷干货，更有专属听友的招募团，和志同道合的我们876自己的听友一起去结伴出行。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去解锁到的地方呢，同样是来自于三晋大地山西。那之前呢，前两期节目已经跟大家来介绍过了，因为我是第一个我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这个山西太原姑娘啊，从小在太原长大，所以说我认为我个人对于山西的了解的相当的透彻。但是呢，刚刚在上节目之前啊，和我们今天的做客嘉宾老徐聊天啊，我发现自己真的是一知半解啊。我了解到的可能更多的是山西当地的一个小吃文化啊，它的一个民风，以及我从小长到大的一些留在我脑海里的一些回忆。但是对于现在的山西，到底它发生了哪些的变化，以及有很多我未曾打卡到的一些地方，我们今天呢将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一一去解锁。所以今天我们同样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啊，他呢怎么介绍他呢，他不是山西人，但是他特别的了解山西。我自己呢从小到大在山西生长，从出生到18岁上大学出来，觉得我很了解，但是可能我自己打卡到的山西的景点啊，单纯的说景点，可能5%有没有解锁啊。我们来问问老徐，亲近老徐，你好。
1: 你好。
0: 老徐来跟大家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1: 大家好。怎么应该介绍我自己呢？
0: 嗯，
1: 如果按照最简单的方法，应该说这是一个传统的老旅游人。
0: 老旅游人，传统的老旅游人。您从业多少年了？
1: 31年吧。
0: 31年。
1: 95年开始。
0: 是不是比很多我们听友的岁数都大？所以说这31年，下来之后呢，就是这31年期间，您主要做的是哪些地方的旅行？比如说哪些省份？
1: 从原来的组团，
0: 嗯，
1: 到福建省内的地接，
0: 嗯，
1: 接着做到

0: 在山西生活了两年，专门组织山西的客人来福建旅游，接着又开始专门组织福建人到山西旅游。
1: 哦，所以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0: 啊，对。
1: 那在整个过程当中，可能你也去到了很多省份，去到了很多地方，最后发现，哎，可能你对山西特别感兴趣。
0: 哎，应该是。
1: 然后就开始专门去做山西省的一个这个全省的一个旅游的开发。
0: 嗯，是的。
1: 嗯，其实老徐也是我们这一次带大家出去玩的整个山西行这个纯玩团的一个这个整个的线路的一个规划者。整个线路就是您开发出来的，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想先跟大家去聊一聊哈，也让我们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大家此时此刻可以先来回复一下旅游或者旅行，您可以看一看整条线路是怎么规划的，就当时您在规划这条线路的时候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出发点，或者说在规划的过程当中有经过了多少次的一个改版。
0: 首先说到产品的设计的时候的话，应该这样说，山西这个旅游的地方的话相对比较特殊。我们如果的话把山西的旅游的话分成几个板块来说，它应该是属于一个成一个八字形。
1: 八字形。
0: 对，八字形。八字形的话是应该的话说，上面一个画一个圈，底下画一个圈。
1: 是。
0: 那这个圈的中心点的话是在太原。
1: 省会。
0: 以太原为中心往上画一个圈，它就包括了整个的五台山、悬空寺、大同、云冈石窟、应县木塔、那个雁门关，然后接着回到了太原，它是一个不走重复线的，
1: 是
0: 一个画一个圈，
1: 是。
0: 那如果的话，从太原往南画一个圈的话，它是经过了汾阳，包括了化禧县，包括蓟县，包括临汾，洪洞，到那个临时到平遥，再回到晋中，以及回到太原。
1: 哇，您太了解了，因为我自己可能就听您说完，我知道哦，原来上面那圈我玩过，下面那圈我可能只能涉及到平遥、王家大院，就仅此而已了。再往下走，可能就没怎么去过。还有黄河壶口瀑布，我去过。
0: 而且黄河壶口瀑布的话，从原来的四 A 景区已经到今年升级到五 A 了。
1: 我也是很小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看飞越黄河曾经去过一次。
0: 啊，对
1: 对对，就那一次，当时我是在现场的，就此之后就再也没有去过壶口瀑布了。所以说山西这个省份啊，就用现在的人他们的对于他的省份的形容，就是说他后劲很大。就您觉得后劲大吗？
0: 非常大，
1: 非常大。
0: 对，
1: 我们怎么去形容这个省的后劲大呢？因为老徐他跟我讲，您去山西去了多少次？
0: 不记得，
1: 数不上来了，
0: 差不多
1: 十个手指头够用吗？
0: 那肯定不够。
1: 大概有多少次？
0: 三四十趟吧。
1: 三四十次。
0: 对。
1: 到底是这个省有多好玩，可以让你去到这里去到三四十次？
0: 一种的话是叫工作需要，基本上每年都要去上一趟。第二种的话，从以前对于只是常规旅游景点的熟悉，你要去知道这个地方大概的话要想推荐给游客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慢慢的就是在一个城市里头慢慢的就沉淀下去。
1: 所以您才会选择当时在太原还住了两年，然后去了解这个地方。
0: 是的。
1: 所以你看有多少真能有多少旅游人能够踏踏实实的去沉入到这个行业当中31年，这是第一个问题啊，大家可以去思考。第二个问题，又有多少旅游人可以做到为了开发这个地方的旅游市场去住在这里长达2年呢？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老徐是一个真的是一个踏踏实实实实在在的老旅游人啊，他自己说老旅游人。今天呢，老徐也给大家带来了礼物啊！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大家都有机会获得。我们将会从节目当中抽选两位朋友，每位呢给大家送出我们来自于宁夏百瑞园的我们的头茶枸杞啊！我刚刚专门出去看了一下，我们这个枸杞呢是百瑞园品牌，大家知道百瑞园应该是枸杞行业当中的一个 number one 了啊，最好的。我们会送给各位 半斤装的两袋啊，所以说每个人拿手拿走一斤啊，所以呢大家呢可以今天呢以什么样的方式获得呢，来积极的参与我们的互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这个互动呢不是说您一定要报名啊，就是说您哎对于山西您去过没去过的，您有

0: 什么样的疑问，再加上您的联系方式，以及您对于山西的这个点有什么问题想要问老徐的，都可以来提问了，也可以来说说，比如说您去过的对于山西这个省的一个个人感受吧。记得加上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会从中抽选两位送给大家。
1: 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八百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建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11月，畅行八七六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八七六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了解八七六听友的专属山西之行。
0: 好了，回到节目当中了，各位想要了解关于旅行，关于这次山西的定制团，都可以在我们八七六的微信后台直接来回复旅行或者旅游。同样呢，想要拿走我们今天的互动礼的朋友，也可以留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以及您想要对我们说的话啊。我们在接下来呢将跟老徐来继续聊聊这个线路啊。其实我特别想问问老徐啊，就是市面上您会发现就是各个省份的旅行的这种定制团都挺多的，那我们首先这个团是为了我们这档全新的旅游节目来去应运而生的，那为什么大家我们八七六听友要跟着我们八七六的这个定制团去出发去山西呢？市面上选择的太多了，我们这个团的优势是什么？
2: 这个产品实际上跟市面上的绝大多数的产品应该来说的话是相差不多的。
0: 嗯，
2: 因为正常的市面上的常规的话，就是我们所谓的五大平峡湖。
0: 嗯，
2: 就是五大平峡湖指的就是
0: 五台山、
2: 大同、
0: 平遥古城，
2: 然后
0: 那个
2: 黄河湖瀑布，就是五大平桥。桥的话就是指的是乔家大院。
0: 乔家大院，
2: 对。
0: 嗯，
2: 但是的话，山西的话有1300多个大院。
0: 嗯，
2: 那最好的大院的话，我们把自己的话评出来以后，会发现，有什么参加庄园、王家大院，然后的话欢声相府、李家大院、曲家大院、曹家大院等等一系列很多很多。
0: 嗯，
2: 那在这么多的大院当中的话，我们选择了一个的话比乔家大院更丰满、更丰满，
0: 嗯，
2: 更漂亮的一个大院，就是王家大院。
0: 嗯。
2: 因为王家大院的话，一共的话是三个城堡当中的话，目前开发了1.5个，
0: 好像整个王家大院修就修了300年，是不是？
2: 对，没错。
0: 嗯，我印象中是。
2: 那王家大院的话，到目前为止的话，就是目前已经开发的只有1.5个大院。
0: 嗯。
2: 啊，那1.5个大院已经是6倍的乔家大院那么大。
0: 嗯。
2: 啊，包括的话，之前很早以前的话，所谓的乔家大院的这个电影也好，电视剧也好，
0: 嗯，
2: 它有70%-80%的话都是在王家大院拍的，
0: 取景的，
2: 而不是在真正的乔家大院。乔家大院的话，它只是一个名气而已。
0: 是是是。
2: 所以我们的话，在原来的我们刚才所说的五大平交湖的基础上头，把乔家大院调整到了王家大院。
0: 大院，嗯，
2: 对，这是一个。
0: 嗯。
2: 第二个的话，在这个整个的行程基础上面的话，我们增加了就是这两年比较火的，黑悟空、小西天，啊，把这个点位的话就加到了这个湖口的景区的那一天上头去。
0: 嗯，所以这一天可能如果大家对于山西省的地理位置了解的话，会觉得呀，坐车会坐很久，但是这个点太值得加进去了，因为这两年它太火爆了。
2: 是的，不仅仅是因为火爆，也不是因为宣传等等原因，而是你到了时候的话，到了小西天这个景区的时候的话，你真正的才能说了一句，第一个你必须头仰着，一直头仰着看，
0: 上面有多少尊大佛啊，每一个都不一样，对不对？
2: 1000多尊吧。
0: 嗯，
2: 而且漂亮到你真的没有办法去解释，
0: 用语言来形容都显得很匮乏，显就是无法。我看过这个视频，我自己说实话我没有

0: 没有去过西仙小西天，就我很遗憾，所以我明年夏天回家的时候，我想去好好看一看啊。很多人真的是为了这个景点去慕名而来，去到山西，所以现在单单一个小西天就已经吸引了很多外省的一些游客。
1: 嗯，是的。
0: 你更别说还有很多其他原本它就火爆的一些地方。
1: 嗯，是的，是的。
0: 嗯，
1: 因为小西天。整个景区相对比较小，
0: 嗯，
1: 另外它有个规定的话，就是每一次上去只允许100人，
0: 嗯，
1: 啊，只允许的话在景区里头只允许100人，那么每天正常情况下的话，只有将近3到5千人要去参观这个景点。
0: 那
1: 你想象一下，
0: 嗯，
1: 就是每一批只能进100个人，一天它从上午9点钟一直到下午的话6点钟左右结束，
0: 嗯，
1: 那每一个小时都是永远有人排队的。
0: 哦。所以你想想，如果真到了寒暑假这种旺季，就是不敢想象。所以我们为什么这个团要安排在11月7号出发，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也是为了避开这个我们的旅游高峰期、旅游的旺季。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否则这个点位的话，基本上要，虽然说小西天的游览时间的话相对不会很长，基本上就是在1个小时以内结束，
0: 嗯，
1: 但至少要排1个小时到2个小时的队伍才能参观得到，
0: 嗯，
1: 这个叫旺季时间，
0: 嗯，
1: 那
0: 如果放在淡季呢？淡季11月呢？
1: 至少还得15分钟到半个小时吧。
0: 那还是值得的，太值得等待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在11月份出发啊？很多地方如果说大家的假期允许，或者说这个时间节点您能接受，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够跟着我们这个团去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给听友独家开发的定制团。就我们确实是给大家考虑的比较充分啊，无论是从景点的一个线路设计上，还是从我们的一个食宿上哈。那既然说到了食宿哈，我们说一说住宿。很多人担心我们去到山西这个省份会不会住得不好。
1: 嗯，这一点肯定有很多的游客的话会有这个担心，因为南北方虽然说都有个差异化，
0: 嗯，
1: 特别是南方的话在服务方面可能做得会更精细一些，
0: 嗯，
1: 那北方的很多的酒店虽然说也是号称所谓的携程三钻、携程四钻、携程五钻等等一系列的，
0: 嗯，
1: 总有游客觉得一点会不会稍微相对低了一些，
0: 嗯，
1: 就标准会不会相对低了一些。那我们这么，我可以跟大家的话这么一个保证吧，因为第一个事情就是，我在这个山西这条线路当中已经投入了将近21年时间。
0: 嗯，
1: 我们在原来开始的时候的话，我可以说把基本上我们要常用的这些的话，携程三钻、携程四钻类的酒店就已经全部都自己选择住过。
0: 啊，哦，你都住一遍。
1: 对，我每年回一趟的山西就是为了住酒店为主，
0: 嗯，然后去筛选，
1: 对，
0: 嗯，
1: 因为我们要知道，比如说像携程三钻类的酒店，我们会以这个维也纳为一个标准，
0: 嗯，
1: 25平的标准酒店，
0: 嗯，那四钻呢？
1: 四钻酒店的话，基本上是在28、28、30、32加。
0: 嗯
1: 啊，这个的话所有东西都有这么一个标准在那里头。
0: 是
1: 第二个的话，就是这类型的酒店的话基本上都要保证的话在22年以后的酒店，
0: 哦，相对较新的，
1: 也就是所说的�酒店的话就基本上要保证的话在3到5年内的酒店在用，
0: 嗯，
1: 啊，
0: 所以其实在住宿这方面大家可以放心。我因为我们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整个线路的住宿其实是经过了多次 battle， 我们老徐也算是一个升级，原先应该是我记得是3晚的吧，3晚的四钻，现在我们因为
1: 情况下的话是三晚携程四钻。
0: 现在我们因为我们是6天5夜，5个晚上全都是四钻酒店了。
1: 是的，是的，这次的话，
0: 嗯，
1: 应这个876的要求，我们的话专门设计了这么一款产品。
0: 嗯，
1: 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因为我们的航班，比如说的话，我们都是选择厦门航空的飞机。
0: 嗯，
1: 厦门航空的飞机的话，在11月份的话，它的航班时间的话是上午8点15分到11点钟飞机落地。
0: 嗯。
1: 然后最后一天回程的话，应该是8点15分到10点多回来。
0: 所以往返的这两天也都是在玩，没有任何浪费，不像有些可能他出去安排在下午啊起飞，那这一天就已经没有了。
1: 嗯，对，
0: 嗯，
1: 所以我们的话，整个的旅游时间的话是要把这个5天半完全，完整的利用起来。
0: 嗯。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条线路的，刚刚我们说到了以上的这几个亮点哈，我们稍后要进广告了，所以呢，大家呢也可以在。

广告期间来抓紧时间留言，无论是留下旅游或者旅行，还是说想来跟老徐聊一聊，跟我们来说一说你去到山西对于山西的问题也好，印象也罢，记得加上自己的联系方式。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准备了互动礼啊，来自于宁夏百瑞园我们枸杞当中的最好的哈头茬枸杞，我们每个位车友给大家送这个一斤装啊，半斤装的独立包装的这个独立小包装的枸杞，我们相送两大袋，每人一斤装拿走啊，我们送给两位车友，大家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后台自己来留言，同时留下联系方式，最重要的是记得回复旅游或者旅行，抓紧时间来报名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时间来到9:30，抢先一步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我们来关注一个路段啊，目前呢是在这个台江，大概是在快到台江区政府的位置啊，在我们的江滨西大道，目前呢往台江区政府的方向，在苍霞博物馆青年会广场路段哈，这一段苍霞公园，应该说在苍霞公园这一段，苍霞码头，目前在南星商场的信号灯处开始出现了一个排队，队尾呢已经排到了苍霞码头了，所以提醒一下大家啊，在江滨西大道排队等候的各位车友们，请大家保持耐心。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工业路，目前在工业路和白马路的交叉路口，宁化地铁站门前这边出现了一个亮红啊，那信号灯的等待呢，至少要在2到3个以上才可以完全的通行过去。五里亭立交桥这边呢，比刚刚来说是好走很多，但是大家依然要稳加慢行。继续来关注到东街口，目前呢在省立医院门前和东大路的交叉路口，信号灯两个方向都是出现了亮红，所以大家呢保持耐心。那信号灯的等待呢也是同样，至少在2到3个才可以完全的通行过去。那此时此刻呢，其他路段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好走的，包括西二环和东二环以及几座过江大桥，大家都可以放心的行驶。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聊3828-6666。
1: 科技飞速迭代，信息触手可及，我们能一键获取万千答案，所有内容都能被快速制造，但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人工智能会复刻我们的声音，却不会在天亮前坐进直播间，也不能在拥堵中接住一个人的情绪，所以人的情绪才是最大的价值。万物皆可生成，唯有在场不能。我们仍用可信的信息、可感的温度、可靠的声音，陪你穿过每一段人生路。十月畅行876换新升级，用全新表达探索听觉可能，用最真实的沟通重新校准存在的价值，用最富诚意的表达感知信任的温度。十月畅行876，世界一路向前，听我们初心不变。
2: 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800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

孤剑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11月畅行八七六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郁可唯带来以我为名的宇宙，用通透松弛的声线描摹独属于自我的精神天地，在舒缓旋律里卸下外界的标签与期待，向内扎根，拥抱只属于自己的浩瀚宇宙。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郁可唯，以我为名的宇宙。

奔赴远方的风景。欢迎收听《畅行八七六》，出发去旅行。不必拘泥于打卡攻略，不用追赶赶路的行程，在这里，我们聊聊山河风物，分享旅途见闻，听各地不一样的烟火故事。无论是自驾在路上，还是向往远方的你，都可以在电波里感受山河辽阔，一起分享各地风土趣事，聊聊真实的旅途体验，也聊聊路上遇见的人和故事。不做刻板的景点介绍，只讲鲜活的旅途见闻。带上一份向往，解锁不一样的

好了，时间来到9:37了，半点之后呢，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锁定收听畅行876，正在为您直播的一档全新旅游类节目《出发去旅行》，我是天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同样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31年从业者的，算是一个资深的旅游达人老徐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来一起来聊一聊啊。那因为老徐是我们这一次山西定制团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线路的一个开发者。所以呢，从他个人的角度来说，再加上他有30-40次去到山西那整个省内旅游，他的出发点是什么，他有什么样的一个亮点可以让大家因此而选择我们876的这个定制团呢？还有呢，在节目当中老徐也给大家带来了礼物啊，我们是给各位送出的是来自于宁夏百瑞园的独立包装的枸杞啊，每个人呢是半斤装的两大袋啊，我们一共到手1斤装，我们送给各位。大家怎么参与呢？怎么拿走呢？直接在微信后台，比如说可以留下您的问题呀，对于这个团您感兴趣吗？或者说是您想这个问老徐的一些问题，对于山西这个定制游您还有什么疑问，同时加上各位的联系方式啊，想出去玩的也同样可以留下旅游或者旅行，同样加上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会有小客服跟各位一一取得联系了。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为大家请进老徐，跟老徐来聊一聊啊。刚刚前半个小时我们跟您聊到了说这个关于我们这次您组团去山西这个线路的一些亮点，我们说到了住，我们这次全程升级到了5个晚上的4钻酒店，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去山西会住不好，觉得酒店的规格不高，因为已经都到了4钻了，非常能力之内给大家顶到了最高，对不对？因为这个价格还是很给力的，没跟大家说价格，每个人4000多，那如果是60岁以上的朋友们，我们给大家每个人直降555，只要3800多块钱，所以是非常有诱惑力的一个价格啊，价格真的是很顶了。那我们这一小节我们。

0: 要跟大家来聊到的，同样这条线路，您觉得和全国范围内的这些线路相比，你觉得山西这条线路的亮点是什么？您为什么会在十一月初给大家来上这个线呢？
1: 首先先讲一讲山西这条旅游线路哈，
0: 嗯，
1: 因为我们做这块产品的话，不是刚才说我们做了21年时间，
0: 嗯，
1: 在这21年当中，我发现了一点，山西旅游是很干净的一个旅游。
0: 干净，您所谓的干净是指什么？
1: 今年是2026年，往前推21年，那就相当于就是2005年，
0: 嗯，
1: 2005年的旅游市场的话。有很多的游客，如果在那时候，甚至的话，在这个20年当中的话，那个哪，当然经常出行的，
0: 嗯，
1: 经常会碰到一些事情，
0: 嗯，
1: 就是旅游购物店
0: 啊，对，我今天买个和田玉，明天买个银器，后天买点什么茶叶，
1: 丝绸
0: 是吧？
1: 茶叶，那个菜刀，
0: 嗯，卖什么的都有。
1: 对，
0: 我明白了，您说的干净是山西这条线路它没有购物，
1: 山西这。20多年来，
0: 嗯，
1: 一直没有购物店
0: 哦。
1: 他们当地会推荐一些某一些东西，可能也就是
0: 只是推荐而已。
1: 啊，对，只是推荐而已。
0: 对，你想买
1: 有所谓的烧高香，
0: 嗯，
1: 后来的话有所谓的醋牛肉啊等等一系列，他们，但我感觉这些更像是当地的土特产。
0: 对。你说的太对了，山西土特产，包括我现在，我作为一个太原人，我每次从太原回来，我带什么呢？都是我们宁化府的老陈醋，平遥的牛肉，
1: 哎，对，
0: 运康的锅巴，再带点我们当地的这个
1: 太谷的饼
0: ，是吧？啊，就这些东西，真的，这就是我们爱吃的，所以这是诚心的推荐。
1: 嗯
0: 嗯，
1: 但是到了这两年的时候，我们已经甚至把这种的土特产就直接扔到了。超市里头去了，
0: 嗯，
1: 那个连旅游车辆上面的话都已经不再做任何的车售跟车销的推荐，
0: 嗯，
1: 所以包括我们这一次的行程也是严格按照这种的要求去，
0: 没有车销，没有进店，没有购物，什么都没有，你想买还得自己抽空去超市去买去，
1: 连自费的时间都不给，
0: 太狠了。哎呦天哪，但说实话啊，确实这山西的风土人情呢，山西人就特别实在，他可能懒得去进行这些事儿。
1: 嗯，按照我们获得的话，按照我作为福建人的说法，
0: 嗯，
1: 有点轴
0: 啊，轴，我们山西人轴，
1: 对，
0: 就压根儿不想这事儿是吧？
1: 对，
0: 嗯，
1: 他们脑子里头的话，那个哪，可能他们认为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时间跟精力去赚这种的钱，
0: 嗯，
1: 可能就好像的话山西经常所说的一点要睡午觉一样，我能不能多一点时间去睡个午觉，
0: 是
1: 就不再考虑所谓的多挣点钱的事，
0: 够了就行是吧？
1: 对。
0: 所以我们看我们山西人多实在啊，欲望好像没那么大啊，没那么大，所以呢大家跟我们这个团出去玩了，您可以住得好又玩得好。说回到玩得好，其实我作为一个山西人是非常骄傲非常自豪的，可以跟大家说，像地上文物看山西这句话我太认同了，还有一句话我特别认同，5000年文明看山西，您认同吗？
1: 是的，
0: 嗯，
1: 因为这里头有个这么个讲法哈，
0: 嗯，
1: 就是中原到底在哪里？
0: 中原肯定包括了山西，还有河南，
1: 还有
0: 再加个陕西，
1: 还有河北。
0: 哦，河南、河北、山西、陕西。
1: 对，但是这里头的话就要讲到另外一点，就是中华的古文明的发源地到底在哪？
0: 在哪？
1: 在黄河。
0: 哦，黄河。
1: 对，而且的话在黄河。或者我们这么说吧，在山西、陕西、河南的三省交界处，
0: 嗯，
1: 这一片的话，应该是属于最早期已经称为所谓的黄金金三角。
0: 哦。
1: 然后 古文明是在那个地方的话起源的，就好像的话我们所说的尧舜禹基本上都在那个区域当中。尧都就是我们现在的话山西的临汾。那舜都就是指现在的侯马那个永济，山西的
0: 永济县。
1: 对，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鹳雀楼所在的地方。
0: 对，现在应该是永济市了。
1: 对，永济市了。然后现在的话我们所谓的炎帝陵在山西的长治高平，就是长平之战的所在地高平县。
0: 是
1: 啊，那很多的历史故事，包括的话在山西的晋城有这个女娲补天的一个补天台。在山西的这个那个叫什么来着，
0: 就我
1: 长治的长子，就是精卫填海的那个传说故事的由来就在那个位置。因为发鸠山那个精卫从发鸠山衔石往东海去填这个东海，就指的就是这个地方。
0: 是，所以它其实有很多的历史故事，这些历史故事绝对不是凭空而来的，它一定是有曾经，就是它经过时间的推演，那可能经过我们的各种的文物的一个告诉我们的时间的一个线路来告诉我们，这地儿它确实有这么深的底蕴，所以才会有地上文物看山西，五千年文明看山西。
1: 是的。
0: 所以那我们为什么我们觉得山西这个省份各位是需要跟团游的？
1: 说到这个时候就会讲到一点，
0: 我们不是为了，首先我在这儿说，我们不是为了挣大家这个团费啊。说实话这个团费已经非常低了，因为各位可以自己查一下，从机票酒店全加起来一共得需要多少钱，而我们60岁以上的3800多，成人4300左右，对吧？那我们这个跟团游的目的其实为了让大家真的能把这个省份玩明白，我说的对吗？
1: 不能玩明白，只能
0: 初步的玩明白。
1: 大家的话去上一趟。
0: 但是我觉得这个线路已经去到了比较有代表性
1: 的，对，最精华的
0: 地方，
1: 就基本上都走过了。
0: 是，
1: 就是你不能沉淀，因为的话一说沉淀，就好像的话我们所说的，我才去了30%呢。
0: 我是不是只去了3%？
1: 可能没有，
0: 都没有是吗？
1: 可能1%都没有，
0: 1%，对。真的太渺小了，我觉得我们自己真的是身为凡人太渺小了。我们刚刚说到了就是跟团游，那我个人认为最大的一个点是因为它的历史底蕴太深了，我们玩不明白。
1: 是的。他这么个解释吧，因为山西70%以上的景点都是人文性景点。
0: 人文性景点。
1: 对，你从最北面的大同的云冈石窟，然后的话一路下来到应县，到雁门关，到太原的晋祠，到省博，到的话那个哪进修寺，或者的话到文殊寺，以及的话那个哪更多的很多的景点。因为的话山西是在民国的时期是阎锡山的老家，所以的话他有的话所谓的督军府，以及的话继续往南走到所谓的山西的这个晋中的话所谓的大院文化，
0: 对，
1: 古城文化，这些东西的话全部都需要由专业的人员来用讲解的方式，把从历史到人文到很多的意义介绍给到客人。
0: 是，
1: 而不是说就好像我们之前聊了一件事情，就是好像去了山西的这个小西天。因为山西的这个玄术文化最出名的应该是两个点位，一个的话是山西的小西天，就是极限的小西天，一个是晋城长治的那个观音堂。这两个玄术都是很漂亮的。绝大多数的游客进去以后就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个件事情就是哇，
0: 太直观了。
1: 对，
0: 哇哇，只能哇。
1: 然后接着就拿了手机使劲拍。
0: 但
1: 他不懂得里头到底是讲什么，他也不懂得里头，这些的佛像或者这些的雕塑，他到底是谁，代表着是什么意思，有没有什么故事，他不懂的。
0: 对。
1: 而只有用导游的方式，用耳麦的方式，在这个170平方的这个殿堂里头，把每一尊的雕塑、 每一尊的佛像的故事都告诉给客人，甚至说需要用专业的手电筒指到这一尊的雕塑的背后

0: 可能还有一尊的更小的雕塑。
1: 嗯，所以只有这个时候就很考验导游的能力了。
0: 啊，是的。
1: 嗯，所以山西的导游是不是也特别会讲故事？
0: 对，
1: 就是导游这东西，就是首先要看他的个人的一个沉淀，他的底蕴，他还有一点就是他能不能带着大家真的是能够沉浸的去了解到这个地方。
0: 是的，举个例子说，大同的云冈石窟有45个窟，5万多尊佛像。正常的旅游的话，我们的旅游团基本上是控制2.5小时到3个小时。
1: 嗯，
0: 在这个2.5小时到3个小时之间，我们是要求导游要至少要讲解1.5小时的。
1: 哦，
0: 那在这个1.5小时当中，从第一窟到最后的，基本上的话会介绍到第20窟为止。
1: 嗯，
0: 那这个1.5小时，他要把这个20个窟的精华部分全部都介绍完。
1: 是，
0: 从历史到里头的所有的佛像的话，代表人物，甚至说佛像的名称以及某一些特殊的点位，都要全部一一介绍给客人。
1: 是。我说到这儿啊，说个题外话，我在前两天正好看到了一个，就是我忘记是几年的一个高考状元了，他的语文非常强，满分150，他考了146分。他呢当时就说他从小到大，他觉得他语文能够这么强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妈妈从小带他进各种各样的博物馆，听各种各样的讲解。他以前呢不理解，他特别不想去，他觉得别人都在玩游乐场，为什么我要去这些博物馆呢？其实这翻回来说，因为他现在他是在前几年就已经参加高考了，他现在在清华，然后他就说，其实这就是我们现在人所说的一个大语文的素养的一个培养，就是你可能当下你没有记住，但是你听了，你听完之后你回来，当别人在说起这个事儿的时候，哎，瞬间这个记忆就被你焕发了，就瞬间被点醒，哎，这地儿第一我去过，第二我当时没记住的，现在你说这么一耳朵，我一下就想起来了。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就这种文化的一个沉淀啊，确实是需要我们通过时间，通过你的整个的一个过程，一个经历带给你的。所以呢，我们整个这一趟的山西之行确实是一个文化的洗礼。
0: 嗯，是的是的。
1: 嗯，那这条线路呢，我们整个的6天5晚啊，这5个晚上呢，我们刚刚说到了住4钻酒店，那同时在6天的行程双飞都是下航的，然后没给大家安排的所有的景点，刚刚也说到了，包括了基本上山西全省的比较顶的精华了一个代表性啊，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了解到更加具体的，都可以在我们微信后台直接来发送旅游或者旅行，了解到详情，同时呢也可以留下您个人的观点，对于山西省您去过也好，没去过也罢啊，都可以留下您想说的话，加上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876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今天呢会有来自于宁夏的百瑞园的枸杞送给各位啊，每个人的2袋，都是独立小包装的2大袋，一共到手是1斤装，直接呢免费送给大家，也算是我们节目开播的一份小礼物了啊。那我们还剩一点点的时间啊，也请老徐来跟我们大家来去总结一下这个线路吧，或者说想跟各位说点什么呢？
0: 总结一下山西这次的5晚6天的这个产品，它的时间的使用率的话相对比较高，因为从第一天我们下了飞机以后开始，一直到最后一天的话，那个晚上8点15分的航班结束，那头尾5天半的时间，我们是把山西的整个的晋南晋中2个区域全部的话都安排在一起，那涉及的景点的话，有将近有11个景区，11个景点里头的话，有5A级景区跟4A级景区为主。那除此之外的话，那个呢，我们也安排了全程的特色美食，因为山西虽然说，在中国八大菜系当中，山西菜是不算什么大菜。但是我们也能够把山西的所有美好的东西全部一一奉献给大家。
1: 都有安排什么样的吃的？我特别感兴趣。
0: 过油肉，
1: 哎呀，太有代表性了，从小吃到大的山西名菜啊。
0: 山西的话名菜应该的话最好的应该就是这道过油菜，
1: 过油肉
0: 了吧。
1: 没错
0: 啊，然后其余的包括话那个五台山的素斋
1: 啊，
0: 黄河的鲤鱼，
1: 黄河大鲤鱼
0: 对吧，然后的话浑源的凉粉，

0: 啊，浑源凉粉，
1: 然后
0: 浑源凉粉在大同，平遥牛肉
1: 啊，平遥牛肉跟碗托，
0: 碗托，
1: 对，
0: 我现在我们家还有呢，我每次都会带这种可以拿得走的这种碗托，这种塑封包装，特别好吃，真的。就山西的面食应该有安排一些吧？
1: 面食我们是必须每顿都要备三个主食
0: 哦，
1: 啊，
0: 米饭。给南方的小伙伴，
1: 那个山西叫米，不叫米饭，
0: 对，叫米，
1: 对，
0: 没错，
1: 他们不叫米饭，只叫米，
0: 来碗米，都是这样说。
1: 对，山西的米饭，山西的大米，以及的话，那个每天每顿基本上都有面条，然后第三就是馍馍，或者的话，我们所谓的南方所谓的馒头，
0: 馒头，
1: 对，
0: 花卷儿，就这种类型的。
1: 山西的馒头或者的话，山西的馍馍。相对的话，
0: 我们叫馍馍
1: 啊，
0: 馍馍，
1: 相对比较紧实，
0: 是，
1: 所以我们一般的流团过去的时候，绝大多数的客人都是把米饭扔到一边不吃的，全部清一色都在吃馍馍跟面条为主，
0: 太有代表性了哈，
1: 所以这个的话是我们饮食当中的话是必备的一样东西，
0: 是。你看我们 crazy 说想问一下山西的醋是不是跟外面的完全不一样啊，醋是不是能够当饮料喝，那也不是，
1: 山西的醋确实是当饮料喝的，
0: 我们有那种小支醋，就是保健醋，
1: 对，那是保健醋，但是实际上的话，我们绝大多数游客的话都是希望游客第一次到达太原以后或者到达山西以后，用勺子先舀一勺就是本地醋，
0: 陈醋，
1: 就跟经常旅游人说了一句，你想的话知道一个本地的饮食，或者的话能够适应当地的水土，先吃豆腐，而山西不一样，山西的话就是先吃醋，对，另外山西醋的话分成两种，一种的话就是所谓的机器醋，第二种的话就是手工醋，
0: 手工醋，
1: 对，
0: 我们都是吃手工醋，
1: 然后醋的度数的话基本上的话从3到10度不等，
0: 哇，太懂了您对，而且我们还要分几年陈，你是喝3年的、5年的、10年的，这东西就像酒一样，你可能真的也就是越陈越好，
1: 对，
0: 嗯，
1: 那山西的醋的话当然也有分嘛，炒菜的、煮饭的之类的，炒菜类的基本上用5到6度醋，然后沾饺子沾或者的话作为调味品的那种的话基本上都以10度醋为主，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呢就我们家就是醋都是从太原带过来的，然后我爸给我寄过来，我们家一点不夸张，就是一大箱的醋啊，我一年大概能吃到2到3箱特别能吃醋
1: 是的。
0: 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啊，非常谢谢老徐做客直播间，也非常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锁定收听，当然了大家还有任何关于旅游想出去玩的，咱都可以持续在后台直接来回复旅游或者旅行，节目以外的时间大家有问题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小客服周周直接来向他提问，包括想要出去玩的小伙伴咱们呢抓紧时间在后台直接来可以报名啊，然后呢添加客服周周来跟他说我们要想去山西跟团游，想跟巴西留一起出去玩，就这个团吧，说实话就是为了节目开播给大家组了一个山西团，想让各位跟着我们八七六的定制团感受一下定制团的魅力到底是什么。同样呢这周本周的周五啊，老徐还会做客直播间，也在这儿给各位提前预告一下了，那想要带走我们互动里的朋友也可以随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加上旅游加上您想说的话，我们会从中抽选2位送给来自于宁夏百瑞园的枸杞一斤装啊，送给大家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天骄，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畅行八七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然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各位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0点01分，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通行。目前福州市区的整体通行状况呢还是比较良好给力的，各位可以放心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7: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8: 876
7: 整点资讯。
3: 各位好，我是瑶瑶，一起来刷新资讯。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商务部就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民航企业出口有关物项用于维修、维护、租赁等合理用途，无需逐单申请许可证件，在登记填报相关信息后自动获得出口凭证，自行出口。今年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户外广告导向问题专项治理、低俗广告专项治理等工作，今年前三季度共查办广告违法案件33754件，罚没金额1.65亿元。来关注到的是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最后来关注到的是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就雅思考试连续停考发布声明，今天开始恢复雅思考试，并于10月19号到20号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受影响的异地考生可报销交通住宿费。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凡说车，
2: 为你的旅途指引方向，保养为你的爱车延续青春，专业为你的座驾保持最佳，智能为你的驾驶增添便捷，科技为你的出行创造未来，改装为你的车辆彰显个性，创意为你的座驾赋予灵魂，一凡为你的用车保驾护航。一凡说车，
3: 各位好呀，时间来到上午的10点04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凡说车在畅行876，我是瑶瑶。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热线持续开通88054876，还有83994876，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文字、语音、图片、视频欢迎各位留言。

0: 位有想要评估车辆价格的各位小伙伴，也可以提前把您的车辆信息留言发送过来，包含汽车的品牌、车型配置、上牌时间、行驶公里数，还有车身颜色等信息。想要买车或者是卖车的小伙伴呢，也可以来留这个联系我们啊，在876的微信后台来回复买车，然后填写您的电话以及意向车型就可以了。我们先进入今天的车市头条。
1: 车市头条，政策风向我先知道。
0: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在第26届工博会开幕式上，工信部总工程师王卫民表示，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保持和发展完好的产业体系，统筹推进新兴的产业规模应用，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还有传统产业换新升级，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大力发展开源基座模型和垂类模型产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所以现在就是要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另外呢，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啊，发布关于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的公告，就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呢，有关事项的公告如下。一呢，是2027年4月1号开始，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由13%下调到9%。第二个呢，是2027年4月1号开始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三呢，是对上述产品中征收消费税的产品出口消费税政策不做调整，继续适用这个消费税退税和免税政策。四呢，是这个公告所列产品适用的出口退税率以出口货物报关单注明的出口日期界定。所以主要呢，就是跟新能源汽车跟汽车相关的，就是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到了9%。本来推的更多一点，现在推的少一些。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啊，日本东京警视厅计划呢，在2027年4月设立自动驾驶专门部门，负责对接运营许可申请，研究事故调查方法。这将是日本首个专门负责自动驾驶的部门。那么新部门呢，将成为企业申请的对接窗口。许可审批呢，是由公安委员会负责。那么报道表示说，东京的警方计划配置专业人员，并接受日本警察厅以及其他地方的这个警方派员，联合政府部门，还有学者和制造商研究调查方法，同时支持东京以外的相关事故调查。所以呢，就是东京的警方呢设立的专门的部门来应对无人驾驶事故。再继续来说到的是，大众汽车集团公布了2026年前三季度的全球交付车辆是601.1万辆，同比下降9%。欧洲和南美市场的分别增长1.7%和4.3%，中国市场交付量下降30.2%，只有137.9万辆。那北美市场呢是下降4%，拖累集团整体的表现啊。那第三季度呢，集团全球交付量同比下降14.3%，只有188.5万辆。我们再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企业方面的消息啊，来说到的是，根据财联社的报道，问界汽车呢计划在2027年进入欧洲市场。那目前呢 ，WVTA 的欧盟整车型式认证工作呢已经全面启动了。2026年巴黎车展上，这个品牌会携旗下 SUV 车型亮相，涵盖这个问界6、问界7、还有8、还有9。那此前呢，赛利斯也曾表示说，公司正稳健推进问界车型的全系出海进程，同步构建全球化的营销服务网络。所以也就是问界汽车大概会在2027年进入欧洲市场。再继续来说到的是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啊，小鹏汽车通用智能中心负责人刘明先在巴黎车展前夕接受采访时表示说，公司完成系统在欧洲不同国家之间的微调只需要2周的时间。他表示说呢，这一套适配所有的数据量，仅为训练底层人工智能模型所需数据的1/1。那么小鹏汽车能够依托相对少量的数据，快速将高阶智驾技术适配欧洲路况，无需从零重构啊，就可以针对不同市场调整软件能力啊。所以就是小鹏汽车的 Autopilot 系统呢，可以快速适配欧洲的道路啊，大概只要微调，然后是2周左右的时间。微信平台上小伙伴跟我打招呼啊，说每天跟我问早上好，说阴天也快乐啊，拍了一张照片啊，手这个。车上的调频是87.6，说每天都准时收听，非常感谢啊。今天确实，今天天阴天了，然后呢，温度来讲还稍微的降了一下哈。我还看了一下这个接下来几天的温度，好像到周末的时候，到本周末的时候，温度就包括周六、周日、下周一二还比较的高，一二三可能还高一点，可能要30度啊，30出头。但是从下周四五开始，温度就降下来了啊！我觉得赶快降温吧，我就想赶快到这个秋，有这个秋天的感觉啊，有一点秋天的感觉，不然老是天气嘎嘎热的话，就感觉不舒服，就想要赶快到秋天。毕竟买了好多秋天的衣服、冬天的衣服，到现在还没有机会穿呢，还。就不给机会穿啊！到现在咱们福州，你像我昨晚还开空调了啊，然后也还都穿着短袖呢。什么时候天气赶紧凉一点吧啊！就穿短袖，穿夏天衣服都穿腻了啊，都已经烦了。

0: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是瑶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在畅行876。各位有想要评估车辆价格的小伙伴，可以现在把您的车辆信息留言发送过来，什么品牌，哪个车型，哪一个配置，排量是多少，公里数开到了多少，然后包括这个车的颜色呀，以及车辆的保养情况啊等等哈，发到876的微信后台，我们来请进林评估师，您好。
1: 大家好。
0: 好，来看一下微信后台留言的各位小伙伴哈，来看到的这款车呢是二零二三年上牌，也是2023款的思域，劲仕版，跑了3万公里，白色的车。
1: 3万公里，这个应该在6万5左右。
0: 6万5左右啊，像现在这个思域的话，新车大概在多少钱？
1: 新车11万左右。
0: 11万左右，然后现在它这个6万左右。那其实还是合适的哈，因为公里数来讲，年限来讲都比较的近一些，这样等于打了5折还不止，对吧？
1: 差不多5折吧。
0: 差不多5折，因为它你新车11万，你不得报牌报税啥的啊？不
1: 是，
0: 对吧？至少得有5折了，所以很合适哈。再来看到的这款车是二六年今年的宝马3系，不到5000公里吧，325Li 的白色的。
1: 325Li。
0: 准新车等于是，
1: 这个应该是在260，这个应该是在19左右。
0: 19左右，它这个是算得了准新车吧？
1: 是算准新车。
0: 就等于是打几折？
1: 是
0: 8折。
1: 应该差不多8折。
0: 差不多8折啊，打吧，落地打8折，这是3系哦。再看到这个是25年，去年上牌的长城大狗1.5T 的边牧版，3000公里。去年上牌的26款大狗，这款车在福州好像很少。
1: 是，
0: 嗯，
1: 这个应该是在8万左右。
0: 8万左右啊，好，可以参考。这个车是不是如果要卖的话，它的周期就会比较长？
1: 是，
0: 买的人比较少啊，相对比较冷门一点点。好，最后来看到这个是去年上牌的雅阁26款，去25年12月上牌，那就1年不到的时间 ，C260L 运动版6000公里。
1: 二五年十二月上牌。25年12月上牌，这个应该在11左右。
0: 11左右啊，好，谢谢，参考一下，谢谢林评估师，拜拜。拜拜，感谢林评估师。评估的价格呢，各位小伙伴参考一下。如果说您还有其他的车想要估价，或者说您想把车辆卖掉啊，或者想买一辆二手车，想要找到876的话呢，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在876的微信后台，您回复。在876的微信后台，您回复买车就可以了啊。然后主要的是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然后很多小伙伴买车的时候也不知道，哎呀，这个车，要买这个车嘛，就大家可以提前看好，然后再比方说 ABC， 瑶瑶你建议我买哪个呀，或者哪个价格优惠更多呀，这样的话我们可能比较好沟通。但如果你是完全没有概念，可以先上网做做功课啊，就问问豆包啊，

啊，问问这个 DeepSeek 呀，啊，问问各种各样的这个 AI 软件呐，对吧？对，把你的需求告诉他，我觉得比看网上的这个推荐更准。那他的推荐可能是基于他的用车需求，那你的用车需求又更适合什么样的呢？对吧？所以大家可以先了解一下啊，然后告诉我，瑶，这三款车你帮我看哪个更便宜，我们给你一个更加优惠的价格啊。所以大家在876微信后台回复买车，填写您的个人信息。

小伙伴这会儿可以在876的微信后台来回复旅游，我们要带各位去山西。刚才还看到我们微信平台上有小伙伴问哈，上一节的时候有问到说山西的醋是不是跟外边不一样，是不是醋可以当饮料喝。哎呀，我就觉得你看这是不是不知道啊，你去一趟你就知道了，你回来之后你跟我们说说你这个山西的醋到底是不是能当饮料喝。但不一样是不一样，我是听我妈说的，说山西的醋啊跟我们家的醋不一样，他不吃醋的，大家不爱做菜放点醋或者干嘛蘸点醋，他就不爱醋这个调味品。但是去了山西之后，他就觉得巨爱，还是醋怎么能这么好吃？就是所以这就是不一样，对吧？所以不是醋不好吃，是你没有吃到好吃的醋。就像我以前不爱吃花生，不是花生不好吃，是我没有吃到好吃的花生。哎，就是这样啊。所以各位小伙伴呢，可以在876微信后台来回复旅游，我们要带各位去山西，11月7号出发，11月12号返程，6天5晚。60周岁以下的成人呢是380，60周岁以上的成人是3825啊，差了几百块钱的一个门票的价格啊。因为60周岁以上的人这个去旅游的话，有的地方是半价呀，有的地方免票呀等等啊，它不太一样，所以门票的价格又优惠了一些。所以各位小伙伴哈，4000来块钱，六天五晚，关键我们这一次呢去的这个山西呢是定制团，纯玩没有购物的，吃住行都是高标准的，然后纯玩不购物，也一次性走遍山西的精华景点啊，具体有哪些景点，每一天都是怎么安排的，您在876的微信后台来回复旅游就能看到了啊。因为吃和住呢，我自己是能够感受过的。我们之前去新疆啊，就是每一次吃饭的时候，那桌上都摆不下了，而且都是硬菜啊，都是当地的特色的硬菜。相信这次也是一样的，包括行也是啊。我们优选的是厦门航空，行李额都是有20公斤的啊，不是这个廉价航空而带你飞过去，但是你行李额你需要自己再去花几百块钱买，没有，我们选的都是厦航。所以各位，如果说您也想去一趟山西，走遍这山西的精华景点的话呢，可以参与到我们这次的定制团动中来，在876微信后台回复旅游，也可以加我们客服周周的微信啊，有什么不理解的、不明白的，费用方面、景点方面啊，有什么

0: 疑问可以加周周的微信，然后微信上跟他联系，或者也可以拨打电话874-00876 874-00876。我们11月7号出发，属于是876的独立团。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各位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0:30，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通行啊。这会的南二环南台高架这段往游戏洲大桥的方向出现了排队啊，到前方的首山路这段就好走很多了。那只是在这个盖山新苑的这一段路会比较慢一些，时速保持在25公里左右。那反方向不受影响，那往游戏洲大桥方向呢，您再往前到首山路路段之后再往游戏洲也好走很多了。除此之外的巫山西路二环路口往工业路的方向排队车辆是比较多的，等过信号灯大概需要2个左右可以顺利通行，其他路段您这会儿放心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各位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科技飞速迭代，信息触手可及，我们能一键获取万千答案，所有内容都能被快速制造，但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人工智能会复刻我们的声音，却不会在天亮前坐进直播间，也不能在拥堵中接住一个人的情绪，所以人的情绪才是最大的价值。万物皆可生成，唯有在场不能。我们仍用可信的信息、可感的温度、可靠的声音，陪你穿过每一段人生路。10月，畅行876换新升级，用全新表达探索听觉可能，用最真实的沟通重新校准存在的价值，用最富诚意的表达感知信任的温度。10月，畅行876，世界一路向前，听我们，初心不变。
5: 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800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剑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11月，畅行876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876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876官方微信，了解876听友的专属山西之行。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凡说车，
7: 为你的旅途指引方向，保养为你的爱车延续青春，专业为你的座驾保持最佳，智能为你的驾驶增添便捷，科技为你的出行创造未来，改装为你的车辆彰显个性，创意为你的座驾赋予灵魂，一凡为你的用车保驾护航。一凡说车，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在畅行876。各位好，我是瑶瑶。我们来关注到的是2026年的巴黎车展。巴黎车展呢，已经在前天啊正式开幕了。虽然我们

中国品牌参加海外车展已经不算什么新鲜事了，但是呢，在这一届的巴黎车展上，我们中国品牌可以说是合力贡献了一场精彩的演出，包括像吉利、比亚迪、奇瑞、长安、广汽、东风领跑、理想、小鹏、问界，以及这个像212的，就很多的品牌纷纷参展。

但是呢，现在大家关心的重点已经变成了中国品牌在海外的进展如何，尤其是欧洲市场。 有媒体表示说，在巴黎车展做主桌啊，说中国品牌规模空前按下了这个入欧加速键。现在以前说是上桌，现在呢已经是主桌了啊。那根据了解呢， 我们本届的巴黎车展上全部的59家参展商当中，我们中国品牌占据了 22席， 甚至比法国10席和德国7席的品牌还要多。所以这一次我们中国品牌不再是孤军奋战啊，就是求关注啊，来看看我而是什么呢，群策群力与欧洲品牌正面面对面的掰手腕了，正式坐上了国际舞台的主桌。那么中国品牌有哪些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浅浅的跟各位来分享一下。 那么对于全新或者是换代产品来讲呢，首次发布永远是最吸引眼球的一刻，那么因此呢，选择国际舞台吸引全球的目光也是上乘之选。那这一届的巴黎车展上呢，中国品牌带来了阿维塔 T09 概念版和 Smart 精灵2号两款产品进行全球首秀。哎，但是这个 Smart 精灵2号这个在 也在这个巴黎车展上完成了首秀啊，它应该说是作为 42 的继任者，这次首发呢还是相当于回家，就更具意义，因为1988年的巴黎车展也是 Smart 42迎来的首秀舞台。

然我们的品牌来讲的话应该就是阿维塔了，对吧？好，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阿维塔 T09 的概念版。阿维塔 T09 概念版呢，计划是在今年在国内市场正式上市，预期的售价落在50万元以上啊。那它的到来呢，也帮助阿维塔搭上了九系旗舰 SUV 热潮的末班车。那值得一提的是呢，阿维塔全新的尊崇奢华序列的首款代表车型啊，它的主打就是说大气、沉稳、豪华。那而阿维塔这个11和12呢，代表说随性奢华序列，延续品牌前卫运动的风格。其实可以看到啊，就是应该怎么说，就是很多的外国人对咱们中国品牌的车型应该是很感兴趣，包括比方说你有去到一些比如像北京啊或者是像上海呀，就是外国人相对更多的一些城市，你就会看到在这个城市展厅里头，哇，就很多外国人对我们的这个车就开始夸夸拍啊，拍照啊，拍视频啊，坐在里头感受啊，你就觉得哎呀，当时觉得自己倍儿有面子啊，就觉得说，哎呀妈，这就是我们国家车，你看吧，你看没事儿，你就看，你尽情的拍照，你尽情的拍视频，你看吧，你摸没事儿，都让你摸，让你看一看，就有这种感觉，就那种豪华感啊。那阿维塔 T09 的概念版呢，虽然没有说公布欧洲上市的计划，但是它旗下的阿维塔06T 和 07L 会在27年进入欧洲。那么它的出现呢，可以看作是一次品牌秀肌肉啊，让欧洲消费者加速了解阿维塔的品牌定位以及它的旗舰产品的实力，为后续的产品进入欧洲市场提前铺好路。那资料显示呢，阿维塔的业务已经覆盖了7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车型的平均售价是30万元。那么品牌长期目标呢，是2030年的业务拓展到110个国家及地区，全球的年销量是80万辆，海外销量占比达到50%。再来说一说这个 Smart 精灵二号啊，也在巴黎车展上完成了首秀。那么在本届巴黎车展上呢，我们中国品牌阿维塔带来了全新旗舰的 T09 概念版，那由中国主导的 Smart 也带来了最能体现品牌精神的 Smart 精灵二号。那值得一提的是呢，这届车展上的雪铁龙的 RCV 概念车也通过它的纯电动力复活，那预计未来呢也会成为 Smart 精灵二号在欧洲市场的劲敌。那包括全球首发，虽然能够大量吸引眼球，但是对于消费者而言，公布价格的一刻才是最关心的。

时候啊，那么我们在本届的巴黎车展上，我们中国品牌完成欧洲上市的新车只有小鹏 G9L 一款车。那么这个小鹏 G9L 在法国的售价呢是74,990欧元起，约合人民币是56万元。同时呢，它也公布了德国、比利时、奥地利、荷兰、挪威、丹麦、瑞典等国家的起售价。那么作为参考，小鹏 G9L 在国内的限时优惠价是23万1800和30万9800，那么起售价和欧洲市场差了大概2.3倍哈。那么在这一方面呢，小鹏在欧洲市场的品牌定位跟它的这个品牌定位策略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它的产品定位不同有关联。那根据了解呢，小鹏这一次欧洲发布的 G9L 有纯电版本，而且针对欧洲的需求进行了开发啊，6座和7座的。那国内呢是大5座。那他把小鹏汽车在欧洲市场的旗舰车型，因为国内呢是旗舰 SUV 叫小鹏 GX 啊。那目前小鹏 G9L 呢已经在奥地利它的这个工厂完成了首次的试制下线，成为小鹏 G6、G9 和 P7 加之后在这个工厂生产的第4款车型。那小鹏汽车呢，在2020年就进入了挪威市场，算是早期打开欧洲市场大门的新势力品牌之一。那如今呢，它在欧洲市场也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今年上半年呢，它也成为在法国的中国新势力纯电品牌销量第一，包括这个 Mona L03 也取得了欧洲上市3个月突破10,000台的订单。那本届这个车展呢，小鹏还发布了全新的欧洲战略哈，也宣布从2027年开始逐步向全球用户交付高阶智能驾驶辅助系统。那么除了全球首秀和欧洲上市之外呢，我们中国品牌也更多的是把产品带到了巴黎车展上，在欧洲首次亮相。这里不只有国内的畅销车啊，看看他们能不能打动欧洲的消费者，也有国内最新的技术带到欧洲秀肌肉的品牌啊。当然还有计划呢，在2027年正式进入欧洲的品牌也通过本次车展来进行展示啊，让大家对这个品牌的产品有一定的了解。那比方说这个比亚迪唐 L 啊，也是比亚迪在这一次车展为欧洲市场带去的唯一的一款新车。不过呢，比亚迪已经在欧洲市场拥有非常庞大的产品阵容了啊，包括像专供欧洲的海豚插混版啊。那根据了解呢，比亚迪唐 L 计划在明年的第一季度在所有欧洲市场上市，它也会成为在欧洲市场推出的首款配备第二代刀片电池加闪充技术的产品。哎呀，这个闪充技术可不得了，赶快让他们开开眼吧，对吧？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对吧？5分钟充到70%，9分钟充到98%，对吧？97%还是98%，我忘了啊，就基本是约等于100%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最后呢2%、3%其实是最慢的，对吧？包括吉利星越 L 的插电混动版啊，包括星越啊，还有领克07 GT 啊，极客的 9X 啊等等啊，其实在这一届的本届的车展上都有亮相，还有领跑汽车的 A05 啊等等等等啊，包括理想，包括问界 M6 啊都有。所以这个上主桌真的不是说上桌那么简单啊，就我们国内的这些品牌受关注的品牌齐上阵，你包括像奇瑞的这个 QQ3 EV 啊，广汽埃安 UT Cross 啊，东风风行 TK5 啊，还有 TK7 啊， V9 露营版啊，还有深蓝汽车长安起源啊，方程豹啊，腾势啊，以及这212啊，对吧？212我们在这个福州的车展上也有看到，对吧？所以希望我们这个中国的品牌啊，在欧洲的市场能有更好的表现，而且到2027年，因为有更多的中国品牌进入欧洲市场，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呢？啊，也让我们大家拭目以待。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比亚迪又上新了，全新第二代海豹07官方图正式曝光，妥妥的小号海豹08，颜值和实力双双升级。新车采用最新的海洋美学 2.0 设计语言，和海豹08的设计一脉相承，整体外观简约又前卫。前脸是封闭式格栅，搭配波浪形分体式大灯，车顶搭载激光雷达，智能配置拉满。车身尺寸是本次升级的重点，车长、车宽、轴距相比老款都全部增加，车内座舱空间更加宽敞，乘坐体验大幅提升。车身侧面线条流畅，标配全景天幕和半隐藏式门把手，还提供18和19英寸多款轮圈可选。车尾贯穿式尾灯造型精致，和前脸完美呼应，整体气场十足。动力方面，新车提供纯电插混双版本，适配不同用户需求。其中插混版搭载 1.5T 发动机，搭配38.029度电池，纯电续航里程可以达到245公里，日常通勤完全能够做到零油耗。纯电版搭载300千瓦大功率电机，动力储备充足。作为一款中大型家用车，性价比和实用性都非常能打。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郁可唯带来以我为名的宇宙，用通透松弛的声线描摹独属于自我的精神天地，在舒缓旋律里卸下外界的标签与期待，向内扎根，拥抱只属于自己的浩瀚宇宙。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郁可唯，以我为名的宇宙。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一凡说车，我是瑶瑶。 Crazy 说了，欧洲这一次的车展，星越 L 也很棒，没错，星越 L 也很棒，吉利都很棒。你包括像那天我们有车，我说，哎呀，我要是10万元小车，这叫什么呀？你看，我当时就是想到这个比亚迪的海豚，对吧？然后还有吉利的这个，我想的不是星越，我想的是星愿啊。当然，星愿也很棒，星越也很棒。念出来感觉都差不多啊，确实啊，包括像吉利星越在福州卖的也非常的好，对吧？就是已经不是某一个车了，我就感觉也不是某一个品牌，就整体都很棒。当然很棒的，除了我们国产品牌的这些车企之外呢，还有我们876给大家带来的定制团，去山西的定制团。我们这一次呢，带各位去山西，去到了很多的精华景点啊，你感受一下山西的老陈醋，感受一下山西人的午睡文化啊，感受一下山西的面食。这个面食可不只是刀削面，就是我感觉啊，就是在北方来讲哈，就北方人吃的这个面食跟南方吃的面食，我感觉他看到南方的面食都不屑啊，就是属于有鄙视链的这种。因为北方的面食真的有很多种做法，有很多种造型，有很多种口感，有很多种风味啊。所以像不爱我，哪怕我不爱吃面食，我不爱碳水，但是我去山西，或者说我有机会如果去像陕西的话，我都很想感受一下当地这个面食。说不定不是我不爱吃，就是我吃过的我不爱吃，但是就包括山西啊陕西的面食可能就能够把我收服，对吧？让你说面食不好吃，其实是没有吃过好吃的面食。包括我们这次去的这个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对吧？很多人你只看到这个大院的气派，但是像晋商当年做生意有很多有意思的小规矩啊，再比如大院里的窗户啊、台阶、院落的布局，就是也处处藏着家训啊。到底家训是什么？你可以去的时候让导游给你讲解一下，自己去了解一下。然后包括这个山西的千年木构建筑啊，不用一根铁钉。你可能在网上有了解过这个榫卯，但是你去实地的看一看，一层一层的木件相互咬合，像搭积木一样，它这种缓冲地震的力量啊，就古人他没有钢筋水泥啊，对吧？它只能是木材榫卯，就可以让这些建筑屹立上千年，所以可能要去了之后才能感受到这种震撼。包括像雁门关，对吧？就是大家印象里的古代的边关要塞啊。但很多人不知道，雁门关不光是打仗的关口，也是古代的商贸通道啊。你像以前的商队啊、驼队啊，就从这里穿行。中原的丝绸、茶叶啊，塞外的这个牛皮毛啊、羊皮毛在这里交换啊，对吧？一边是沙场烽火，一边是商旅往来，就是既有英雄气概，也藏着烟火故事。包括像壶口瀑布啊、平遥古城啊，对吧？这些都是细节，都有带大家去到这个山西自己去感受一下。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一凡说车呢也不跟大家多聊了啊，大家可以在876的微信后台来回复旅游，然后详细了解一下每天的行程安排，详细了解一下住宿啊，包括整个价格呀，对吧？感兴趣的朋友回复旅游可以下单，也可以加这个周周的微信来跟他详细了解。我们今天的一凡说车就跟各位聊到这儿了啊，接下来是启明直通车，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保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

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0: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1: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情况啊。这个点位呢，23万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整体通行都不错啊。您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复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0: 各位好，我是宋晨，一起来刷新资讯。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的通知。通知要求开发农村助老公益性岗位，按规定通过相关渠道资金给予岗位补贴。商务部就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民航企业出口的有关物项用于维修、维护、租赁等合理用途，无需逐单申请许可证，在登记填报相关信息后自动获得出口凭证，自行出口。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0: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1: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0: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1: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0: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八七六，
0: 警民直通车。
2: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04，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我是宋晨。节目进行当中呢，各位在交通出行业务办理方面呢，您有任何问题的也可以持续的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哈。咱们这个两部热线呢是随时等着各位，8805487683994876，微信公众号畅行八七六呢，您各位添加关注之后哈，咱们在线上有任何问题的也可以直接来进行交流哈，不管是业务的办理啊，还是违法的咨询哈，包括这个停车的问题。啊，说到停车这个问题呢，其实应该是广大群众非常关心的一件事儿啊。这个有的时候呢，大家着急停车，我们可以理解，但是你停的地儿如果不对啊，那可能你自己就要承担一些后果了。包括我们在一些严管区域啊，很多人总说了什么叫严管区域呢？比如说我们讲的医院啊、学校啊，还有一些党政机关，还有一些特殊单位的附近啊，这个车啊停放咱们是有讲究的。咱不说远了，就说医院。我今天早起来哈，从这个省立医院这附近过来。

0: 我就看哈，相较于前几年啊，这个车辆停放已经啊标准的多了。因为我们说医院门口啊，那个叫什么？那个叫生命通道啊。有些急难险重，这时候要转诊的，如果因为门口停车受到影响了，可能就会带来比较严重的后果了哈。那说到停车这个问题呢，我们今天也为各位邀请了嘉宾啊，先进入到今天的警察来了。
1: 警察来了。
2: 警察来了不开单，
3: 警察来了不处罚，
2: 他带着满满的服务扑面而来，
3: 为您带来最新的管理政策，为您权威解答交通业务困扰。
2: 警民直通车，警察来了。
0: 警察来了，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鼓楼大队的范敏范警官。范警官你好。
4: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哎，和范警官又见面了。我印象范警官上次来我们节目上线应该是在七八月份的时候。
4: 没错。
0: 那这段时间您能不能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鼓楼停车专班，我听说又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是吗？
4: 没错，因为这项工作一直在持续的
0: 进行
4: 当中。
0: 嗯。然后呢，就说到这个停车这个事儿啊，一开始就得先跟各位科普一件事儿，就是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跟范警官沟通了一个问题哈，就是关于收到短信这个事儿。那这个事儿呢，它是有一个前情提要的。前段时间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提到过哈，说有一位女士，她在这个国货互通往魁旗隧道方向啊，通行过程当中呢出现了变道，然后呢，这个处罚金额还是比较大的哈，因为他连续多次。当时他就提到了一点哈，范警官，他说，哎，我在这儿走哈。首先我知道这儿不能走，那我们说这观点就不对，你明知而故意嘛，是不是？但他说，哎，我没收到短信，他就很纠结这个事儿。他认为说我没收到短信，那就是这个公安交管部门的通知不到位，那这时候你凭什么处罚我呢？咱们首先说他这观点不对，有点强词夺理。那收到短信这个事儿，很多人在我们节目当中咨询说，哎，确实没收到短信，那这时候可能会有什么情况出现呢？
4: 这种的根源问题啊，可能就是车辆登记的电话号码，是你以前使用过的，现在不使用了，是不是？或者说，哎，登记为他人的，是不是？你可能就哎登记为你的爱人啊，是不是？父母啊，是不是？所以就会存在到你收不到这个短信的问题了。
0: 就是我们先跟各位今天在节目当中澄清一下哈，就我们现在用手机各个品牌各个系统的可能会对有些短信，包括一些垃圾短信诈骗短信进行屏蔽，但是不管是我们公安交管部门的短信，包括我们这个反诈中心的短信，这些短信它都是不会屏蔽的。
4: 对，
0: 哎，所以说各位你千万不要再说了啊，说哎我手机有问题屏蔽，你别把责任推给手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在咱们工作当中是不是这种情况也挺常见的，就是我登记的号码可能不是我现在使用的，然后导致多起违法未能及时收到，
4: 会存在这种情况的。那是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就你要到那个辖区那个车管所那边去及时更新自己的车辆信息啊，驾驶证的信息啊，这些一定要与你现在用的是一致的，你才能及时的收到这些信息。
0: 哎，就我们理解，现在这个手机便宜了，而且大家业务更多了，可能一个人有两个号甚至三个号，这很正常。包括呢，我们说有些人可能他车辆登记的号和他当年考驾驶证登记的那个号都不一样。包括刚才范警官也提到了，这个我开的爱人的车呀，甚至我开的朋友的车，我租的车，种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所以说这时候就要及时去关注，第一是关注他的这个手机号使用是否正确。
4: 对，
0: 哎，第二，各位天天玩手机，你就多打开12123看一下，这个我觉得养成一个习惯哈。那范警官，我们在实际抓拍过程当中，大概在他出现违法开始多久就会收到短信呢？
4: 一般的话是我们是即时通知的，是即时短信通知的，从开始发现违章开始处罚的时候就会及时推送短信的。
0: 哎，这个我是体验过了，我这个得反思。前段时间在苍山闽江大道，我真是车刚停路边，哎，手机怎么来短信了呢？一看这个不能停啊。所以说各位，如果说您没有收到短信，但是在12123上明确了处罚，那当然他不能以这个理由去作为复核申请。
4: 对，因为交通那个违章，他要看的客观事实存在的东西，是不是？
0: 哎，就是我们要尊重客观规律，更不要说有些朋友他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那你就得承担后果了。
4: 没错的。
0: 所以说我们一开始啊，就借着违停把这个收到信息这个事儿先跟各位说清楚，您也可以去多查一查，看一看您后台登记的手机号对不对。那说到这个违停啊，范警官，您看最近这一两个月的时间，咱们大队重点还在针对哪里或者哪个地段的这个违章停车进行整治呢？
4: 在为了积极响应那个群众的关切啊，引导市民那个养成规范出行、文明停车的良好习惯啊，共同维护畅通安全的交通出行环境啊，我们福州交警针对了10类道路。

0: 违法停车情形开展持续性的整治。
1: 哎，就很多人一听十类违停，说嗯，以前不是六类吗？我记得好像现在成十类了。但是大家在行驶过程当中啊，可能他不一定那么注意，或者有些人呢，就是这个思想这根弦儿松掉了。今天能不能针对这十类违停，跟大家来逐一的介绍一下？这其中有一些我比较熟的，比如说压这个斑马线呀、网格线呐、包括在严管路段呐。那其中有一点哈、范警官，我一直也很疑惑。我记得在十类违停当中，有一条就是涉及到你的违停造成了交通缓行或者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然后我们会对它进行处罚。但这个会不会存在有些群众提到的说，那我们的取证条件可能相对比较难呢？因为它违停或者缓行，它是瞬时发生的。
0: 对，那我们这也是依托我们那个指挥室的这样子，实时那个视频调度关注那个路况，是不是？确实造成违停的话，是我们会及时那个派出警力进行处置的。
1: 就是很多人他说哈、我之前印象特别深，有一个听友他说那我这个车停到这儿啊，违停之后造成缓刑了，那堵车这件事儿其实可长可短，可快可慢，那我们在处罚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去界定呢？
0: 比如说警力到达现场的时候，你还是处于在那个拥堵的情况下、在警力
1: 还是后面啪啪啪摁喇叭走不了，
0: 没错了，是不是？
1: 那这时候可能我们就会直接对他进行处罚了。
0: 对，
1: 哎，那这十类违停当中啊，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工作当中发现哪些它属于这个高罚情况呢？
0: 很容易的话就是压到人行道这一下。很多人觉得，我这样又不停在道路上，我停在人行道上了，我不影响道路通行了，是不是？但是你也影响到行人的通行了，是不是？压盲道啊，压人行道啊，是不是？同样这也是妨碍别人出行嘛。
1: 就是各位，你在停车的时候你要注意哈，你要看看你车底下有没有线，但是你得看是什么线啊。如果是黄色或者白色的一个长方框，你可以停，这叫停车位。但如果说压到这个人行道了，那这时候就是一定会被处罚，不管你停在哪里。
0: 对，
1: 哎，而且呢，这里边它还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啊，范警官，我自己也亲身经历过。当时是在晋安这边，晋安湖片区，然后呢，应该是在去年五一还是十一啊？然后当时我们不是有这个路边临时停靠嘛？那我们在停车过程当中呢，确实也要反思，这个天天上节目自己不注意，停车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这个车它没压到人行道，但是我们这个车可能后排比较长嘛，尾部可能有一半已经在人行道上了。当时呢，确实没留意，然后结果人还没走出去200米，短信也来了。就是能不能这么理解？我们在停车的时候，你车身的任何一个部位就不能在人行道上。
0: 没错，这就是说，这个人你车身的空间，很多人说，我轮胎没压。
1: 对，我轮胎没压，我就不算压到人行道了。
0: 车头伸进去了，是不是妨碍的？是不是？因为我们打个比方，我们的前轮后轮，是不是？那你还有一定的距离，是不是？也是确实造成的影响嘛。
1: 就各位你要知道哈。路权我们来排名的话，应该说非这个行人的路权它是排最高的。那这时候呢，人行道就是为了让行人通行起到警示作用的。如果说你的这个机动车在这儿违停，导致了后续一些事故的发生，可能他都会要承担一些相应的连带责任。
0: 没错了，是不是？
1: 所以说这个是很注意的，很重要的哈。那除了这个斑马线之外，还有这个黄网线。这黄网线啊，我发现了很多人，别看科目一考完之后啊，看到黄网线他不理解什么意思，能不能停啊？上去就把车停那儿了。
0: 他这个黄网线的话，就是那个禁停，包括平时比如说在路上我们行车的过程中，是不是也是不能那个，也不能去压到这个黄线的？不是说我这家我停车了，是包括等红绿灯的时候，
1: 对，
0: 是不是？这个时候你也不能进入，我们要有预判，前面的车经过以后已经不够我空间通过了。我们就要及时停在那黄网线
1: 停车了。
0: 对，
1: 就是黄网线这个哈，各位你要注意。我的理解，但凡是设置黄网线的路段或者区域或者单位门口，都是一些很重要的地方。比如说，我们讲医院啊，或者学校，或者我印象很深的，应该是在古田路啊，这个财务中心附近，它那边有一个消防救援站。
0: 对，
1: 我印象那个地方印象特别深，那好像也是咱们辖区。
0: 没错，对。
1: 对，当时不是说那边门口有黄网线，然后还总有从那儿掉头的。各位你就想，这个消防救援站它是起到什么职责？那个真的是救命的。
0: 对，
1: 人家要出车的时候，好，你在那儿掉头，在那儿停车，人家那救援车出不来，该罚，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各位要注意哈。那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黄网线、斑马线啊，包括违停造成缓刑之外。我们说违停导致事故的发生，那这个我们又怎么去界定它呢？
0: 它这个就是说，你是否影响到了别人？是不是？你比如说，我这下子停在这里了，是不是？影响别人通行了，是不是？导致我。

0: 我要卸到隔壁的这样子去，
1: 哎，最终发生交通事故了，
0: 最终发生交通事故了，是不是？嗯、那你比如说，哎，那个会突然间，我这下子看到，哎，这边是我想靠边停一下，是不是？嗯、那你就是你把人家非机动车道占了，那人家非机动车必然要拐到旁边去通行嘛，是不是？这个就是说有影响。
1: 哎，
0: 我们说，哎，影响怎么讲？影响要妨碍他人通行。
1: 哎，
0: 是，
1: 就是你停的这个地儿，如果没有妨碍他人通行且允许停放，那是可以的。但是因为你的停靠间接的，我们说直接或间接导致了交通事故的发生，那这时候他不光是要承担这个违法责任，那如果说造成相对严重的人员伤亡的事故，他是不是还要承担事故的责任？
0: 没错了。
1: 哎，所以各位哈，这真不是说你把车随便停到路边可能面临三分一百五，还不是这么简单的问题。
0: 对对对。
1: 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这十类当中还有哪些是相对比较常见或者说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呢？
0: 还有一个就是说，哎，他有的是允许你像平行靠在停车、停在路边的，是不是？他有的人哎想，哎，我再斜一点了、啊，是不是？哎，好像感觉，哎，你看大家的红灯都这样停，我斜一点停是、但是这个是其实这违反规定了，是不是？
1: 停的不规矩，
0: 没错了，这样斜停、或垂直这样子停，
1: 哎，
0: 没有这种平行这样子沿着路沿这样去停，这也是我们很常见的那种。
1: 很多人他会觉得，他说那我这样停，反正你这儿能停，我这样停会有什么影响呢？各位，我的理解哈、你这样停，第一可能会浪费停车泊位。就也许他斜着停，或者有些人确实，这个我们讲停车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素质哈。那一个位置啊，他不停，他非得前后占两个位置。
0: 对。
1: 那这时候你本身就影响了这个资源。那第二，我们说单排垂直停靠的，那如果说你的车斜着停，那其实它也是挤占了这个非机动车道或者其他的这个通行路权了。
0: 对。
1: 哎，
0: 就挤占到其他车道的空间了。
1: 哎，没错，就是你停你的，你不能影响别人哈。那除了这个之外哈、您看范警官，我们在路上经常见一个蓝色的 P 字牌，但这牌上呢它可能有写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出租车呀，啊，比如说其他的一些专用车位，那这个是不是私家车它就一定不能停了？
0: 没错，这也是在十类那个违法处罚当中，就是那个公交车站点了，出租车专用泊位了，配送货车专用泊位，这些有专门的那个车辆是不是提供给你停的。
1: 哎，就各位，你别光看那个 P 字牌，你看它旁边还写着其他字儿呢。
0: 对，
1: 就是很多人可能在开的过程当中呢，觉得说，哎呀，我得找个规矩的地儿停，然后一看前面有个牌儿，哎，正好放着一个车位，你就想想这地儿要能停，它不至于只画一个车位，是不是？那这种地方去停的话，我们也是立马就会抓拍吗？
0: 我们现在一般都是整治的话，都是采取线上线下的，是不是？有线上抓拍，也有线下巡查，或者哎定点的那个警力在。
1: 所以说，这十类停车泊位，这个十类我们说违法处罚呢，其实挺常见的，或者说大家在生活当中呢，难免有不注意。那我觉得你一次不注意可以理解，为什么呢？首先我们有教育免罚，其次我们有学法减分。但如果说就像刚才我们开头提到的，你明知道这儿不能停，但是呢抱有侥幸心理的话，那这时候这个处罚可就实实在在落到他头上了。
0: 对。
1: 所以说各位在停车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那当然说到停车呢，很多人他会提到一个问题啊，范警官，说你看我们福州啊，南方城市，它毕竟不像北方，北方有些城市我们讲横平竖直的，哎，福州尤其咱们鼓楼辖区一些小街巷比较多。那我了解到最近一段时间咱们大队也是积极的在挖掘这个我们的老旧小区周边，包括我们一些医院学校周边的一个停车资源，好像还挖掘出来很多很多停车位，是不是？
0: 没错，我们现在就是说，第一，哎，就是说，哎，在路面上去，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不影响其他车辆通行的话，增设一个夜间停车泊带，
1: 哎，
0: 然后也在积极的推进那个金线的停车场的推进，是，目前也完成了那个7个，这个我们都有发布在那个福州交警上面，
1: 没错。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省级单位的，有的人就哎，在省级单位，我们这样也是共享给那个就是周边居民这样子去哎限时停放，而且是那个有免费的，先到先得的。
1: 对，
0: 这个我们也发布在那个福建交警那个公众号上面，大家可以及时去关注一下。
1: 前段时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啊，各大媒体也在转发这个，包括我们鼓楼也好，包括整个福州很多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他们在夜间呢、或者在周六日也挖掘出来很多这个停车位置，是不是？
0: 对，
1: 嗯。
0: 然后也是对这些重点区域周边，现有的停车场，哎，进行那个现在正在推进，就是说限时一种，哎，增加那种免费停车的时间， 或者说按照我们原来的停车场是不是，哎，
1: 嗯，
0: 一个小时超过一分钟我就按两。

0: 两个小时来算了。
1: 嗯，
0: 哎，我们哎现在也在推进，哎，精细到比如说哎超过一分钟了，
1: 嗯，
0: 我现在是哎给你哎按十五分钟这样子算，
1: 哎，我们四舍五入一下，
0: 没错，是不是？哎，尽量方便大家去那个引导大家去停靠停车场这样子，
1: 嗯，
0: 哎，把道路那个大家畅通起来是。
1: 其实各位，你听上去哈，范警官好像三言两语说完了，但是你如果认真听的话，你就知道这背后的工作量首先是非常大的。
0: 对，
1: 我们说为什么工作量大？第一，我们一个一个来说。跟停车场去沟通这个停车计费，因为我们讲对外营业的停车场它都是经过了这个物价局审批的，它首先是一个市场经营行为，那站在他们经营者不管是企业也好还是个人承包的角度也好，他们是为了盈利，这个我相信大家也能理解嘛，
0: 没错。
1: 但是这时候如果说我们要去跟他沟通，一定是花了很大的功夫能够劝导他们，或者说说服他们，让他们把这个计费的价格去进行调整，嗯，
0: 他这个等于是说要让利群众嘛，
1: 没错，
0: 是不是？哎，那我们也是说，哎，
1: 嗯，
0: 跟他们就是说，哎，大家就是说，哎，共同建，讲好听点，哎，共同建设一个美好的鼓楼，是不是？
1: 哎，没错。
0: 哎，我们一起把这个鼓楼的交通秩序维持好，是不是？
1: 因为我们说鼓楼嘛，毕竟在这个福州啊，我们说别的不讲，最重要的几个景区景点可都在鼓楼呢，是吧？然后除了这个计费的问题之外，还有就是对外开放这件事儿。其实我们知道很多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说实话可能他们自己员工的车位啊，包括外来来访车辆的车位也不一定够停，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够积极的去跟他们沟通，然后呢让他们拿出一部分停车泊位。当然各位，这个一般工作时间是不让停的，
0: 对，
1: 我们主要针对是夜间和周六周日以及一些节假日，
0: 没错了。
1: 哎，
0: 就是说那个，因为这种东西大家就是说停进去完以后，
1: 嗯，
0: 毕竟人家单位也有单位的管理规矩，是不是？我们比如说，哎，车停进去完以后，哎，我们也要遵守人家那个比如说，哎，共享给我们的这些一些政策啊，这些规定，
1: 哎，
0: 是不是？
1: 没错，
0: 这样子我们才能长久的进行下去，是吧？
1: 对，就是我们去停你一定要注意要听从咱们现场工作人员的引导啊。你哪怕你说周六日节假日，但我们知道很多单位其实周六日节假日依旧是有工作有值班的，那这时候你还是不能去影响人家的办公秩序，
0: 对
1: 啊，这个很重要。那范警官您看，今天是10月14号，我们这个中秋国庆假期刚结束，这两个假期叠在一起，恰逢咱们鼓楼交警在这个停车泊位的整改包括违法的整治上，那结合我们国庆假期这7天的时间来看，我们是不是有很大的成效了？其实已经
0: 这个就是说国庆期间的话，是不是我们一个就是哎尽量去那个开放那个免费停车场，
1: 嗯，
0: 包括那个哎像那个泽徐小街停车场，是，
1: 哎，
0: 这三坊现在是我们重点景区啊，
1: 对，
0: 就是哎我们比如说哎对外地的游客哎进行一个免费的停放，
1: 嗯，
0: 是不是？对于外地的游客，哎，我们比较轻微的违法行为，
1: 嗯，
0: 哎，我们也是哎进行那个教育为主，
1: 哎，
0: 就是予以免罚，是。
1: 这一点我觉得特别好。其实我们不光是中秋国庆，我们五一也好，包括春节也好，嗯，我们福州交警都会推出这个外来车辆轻微没违法免罚，我记得是6项要求。那这一点一方面呢，也体现了我们福州在这个文旅方面做的一个大的，嗯，情况。那第二呢，就是我们交警部门，其实各位你要知道哈，这个轻微违法免罚它背后是什么，是据我了解，据说咱们国庆这次全员上岗了，是吧？
0: 对，
1: 我们在路面上持续的去整治，那可能也会有一种声音，包括我也听到的，说哎呦，那对于这个福州车辆是不是就正常甚至从严处罚呢？你要明白一个道理，福州的车其实去外地，包括前年我去厦门，
0: 嗯，
1: 人家也没处罚我们，
0: 对，
1: 这是一点。因为你福州闽 A 的车，说实话福州市区你都这么熟了，你要是再出现这情况，那是实属不该的问题了，
0: 没错。
1: 所以说我们的一切呢，都是为了让这个整个的交通会变得更顺畅。所以说这个呢，也希望各位在日常出行过程当中呢，第一啊多遵守，第二呢能够多理解哈，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来跟各位聊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

0: 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1: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30啊，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那目前这个点位呢，我们通过全球眼看到哈，23环沿线几座过山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正常的通行都不错，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科技飞速迭代，信息触手可及，我们能一键获取万千答案，所有内容都能被快速制造，但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人工智能会复刻我们的声音，却不会在天亮前坐进直播间，也不能在拥堵中接住一个人的情绪，所以人的情绪才是最大的价值。万物皆可生成，唯有在场不能。我们仍用可信的信息、可感的温度、可靠的声音，陪你穿过每一段人生路。10月，畅行876换新升级，用全新表达探索听觉可能，用最真实的沟通重新校准存在的价值，用最富诚意的表达感知信任的温度。10月，畅行876，世界一路向前，听我们，初心不变。
4: 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800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剑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11月，畅行876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876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876官方微信，了解876听友的专属山西。

0: 风，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1: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0: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1: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0: 沟通紧邻，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0: 紧邻直通车。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1: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宋晨。微信平台有朋友回山西哈，不是回山西，您如果11月份想跟咱们出去玩呢，回的是旅行哈，咱们这个11月份带着各位去山西，哎呦，这个行程安排特别好，我们6天5晚不浪费时间，而且山西的古建筑历史风貌，我觉得各位是可以去考虑去，一定要去看的哈。你比如说这个行程里我比较感兴趣的就是这个壶口瀑布啊，我以前上学的时候，这一说我上小学这多少年前了啊，我们当时那个教材上就学过。但你别看河北离山西很近，就隔着个太行山，就因为离太近了，总说去啊，一直也没去成。所以说各位啊，有的时候想干咱们就赶紧啊，我们这次给各位安排的11月7号出发山西，6天5晚双飞，而且咱们纯玩无购物啊，不会说到那儿带您进店，您自行选择哈，咱们价格很优惠，60周岁以下成人4380，60周岁以上老人呢3825哈，各位感兴趣的旅行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另外呢，您此刻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

接回复肖像啊，我们之前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万人肖像节啊，我们现在呢返场了，首站错过的各位这次千万别错过了啊，因为呢我们这次是亚太新锐的摄影大师班底来给大家拍照啊，就他们平常接商拍啊，明星一对一一天要五位数啊，商业那种广告盈利那种要六位数，说实话你别说五位数了哈，就你1000块钱啊，你让我拍个照我都不舍得，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各位特

0: 旧，而且我们是两次装造加两张精修成片，像这个进门的胸贴呀、美妆蛋啊、小饰饮品啊，这些都是一客一用免费送的，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啊。各位回拍照你可以看一看，之前我们的主持人熊亮啊、易涵呐、亮亮啊，他们去拍的这感觉，这个肖像照啊，不是那种艺术照，那艺术照当年我读书的时候也拍过，布景都一样，你拍完谁也不是谁啊，就看着很假面的那种感觉。肖像照主要是提取你的神韵啊，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各位拍照也可以持续回起来了。接下来继续进入到今天的警察来了。
1: 警察来了，
2: 警察来了不开单，
3: 警察来了不处罚，
2: 他带着满满的服务扑面而来，
3: 为您带来最新的管理政策，为您权威解答交通业务困扰。
2: 警民直通车，警察来了。
0: 警察来了，我们继续有请范警官。范警官你好。
4: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刚才咱们说到这个出租车临时停靠泊位啊，果不其然微信平台又有朋友提问了，他说如果是出租车的就餐停车位，那网约车能不能在这儿停？我印象当中是不能的。
4: 对，它这个是有专门的那个标志在这上面的，而且出租车这样子是不是？
0: 就是很多朋友他不理解，说你看我们网约车也是这个运营车辆啊，为什么我们不能停？那之前我们也咨询过，包括我的理解是这样，范警官不知道对不对。首先出租车它叫什么？它叫巡游出租车。然后呢，它是有明显标志的，就你一看就知道了，车牌包括这个车牌免 AT 它是有号段的。那如果说网约车去停的话，这时候可能就会出现一种情况，我们叫浑水摸鱼。哎，有些朋友他我管是不是网约车的，反正我这私家车我怕往那儿一停，那这时候我们就没法分辨了。
4: 对对对，
0: 哎，所以说这个各位要注意哈。那当然我相信随着这个网约车群体的扩大啊，那后续各地不光是咱们福州吧，各地交管部门可能也会考虑到这个网约车车辆停靠的问题。包括你看我们现在在北站南站都有这个专门的网约车停车区域，
4: 网约车它有一个那个指示标识，就是网约车那个临时停靠点。
0: 对，所以说这个我们期待后续哈。然后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停车的问题哈，微信平台还有朋友在问说，那如果在严管路段出现一些特殊情况，那临时停车打开双闪的话，这个后续能不能去复核？那这得看它啥情况吧。
4: 对啊，那有的人就是说，哎，我只是为了违停，我也打个双闪在那里。
0: 比如
4: 车辆确实是，哎，车辆故障啊，是不是？哎，有紧急情况这样子出现的，是不是？
0: 就是我们讲最直接的哈，你如果说开车过程当中，不管是驾驶人还是乘客，突然出现身体不适，那肯定是可以停的。那包括你这时候打报警电话，打120，我们的路口也都有我们的铁骑，我们的民警，您直接招个手。那你如果说开着开着，你车动不了了。那你都不用停，你车你想开开不了了，这时候你我们扣续也可以去复核。但你这个紧急情况我们很难去界定，因为在我们这个十项违停当中，我印象当中还有在这个城市快速路去占用应急车道去停车的。那这时候什么叫应急？您能不能跟大家再解释一下？
4: 应急车道的话就是给消防，是不是？120啊，救护了，是不是？或者说有出警通道，是紧急情况呢？出警的通道，是不是？这些生命通道，是不是？
0: 因为我正好国庆的时候看到一条新闻啊，我记得是在江苏还是浙江，它高速上，然后呢，这个高速交警在巡查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个车停在应急车道，然后呢就出动了这个现在很先进嘛，无人机喊话驱离，那这人他不走，后来呢，咱们这个高速交警就直接开车到那儿了。他后来说他也很急，那他这个理由听完之后啊，我看那个记录仪，咱们交警都笑了，这是他什么情况呢？说他车上带了个宠物狗，这个宠物狗要方便，他说停车让宠物狗去方便，他说他认为这个情况很急。那其实这种事儿对于我们处罚来看他是不作数的。
4: 对，
0: 哎，所以说各位哈，应急应急，你要这么理解，这个急它是跟人命有关的，
4: 没错，
0: 那这时候可能你才可以去正常使用啊。然后呢，说到这个我们讲救命通道，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在鼓楼辖区呢其实也有很多的医院，比如我们讲的省妇幼啊、省立啊、协和啊，还有这个五四路上的省二人民医院，
4: 没错。
0: 那我们在医院周边的停车指引是不是也做了很大的工作呢？
4: 对，现在就是我们常驻警力在这里劝导，就是即停即走。因为讲白这种医院，是不是你急着去医院，那其他人人家也急啊，
0: 去医院
4: 是你有一个人急啊，对呀、
0: 啊。
4: 你说你急，我啪车停在这里，是不是？我能先去就医，那你就影响到后续人家的就医啊，是不是？
0: 而且这时候可能还出现一个情况，可能你以为的急，只是一些常规慢性病啊，或者一些不太严重的疾病，那可能有的时候这120要进来，那就真的是人命关天了。
4: 对，那真的是争分夺秒的时间，是吧？
0: 就我们说到医院，其实咱们辖区改善很明显的，我感觉一个是协和，一个是

0: 吏，尤其是省吏这两，我们说它对外应该是两个门可以进车的，
1: 对，一个是南门跟东门，
0: 哎，对，五四路和这个东街这边嘛，
1: 对，
0: 就我今天早起从这边过来，我还发现了，大概10点多，我们依旧是有警力，我们警力应该是从早到晚都布置在那儿，
1: 全天候布置在那里的，
0: 嗯，然后再一个呢，就是那个门口，各位你就看哈，那省立门口黄网线画可长了，尤其是我们这个出租车，有些时候可能喜欢在那儿候客，但是你在那候客的代价是一次3分，是吧？
1: 对，因为你。一旦你那个停住第一辆，你停住后客的话，导致后面的人家的想走的人也走不了，
0: 哎，
1: 就会慢慢的话是把这个堵到这个道路上面，最终延伸到路口去，产生交织了。
0: 而且它这个东街门口这个门，它距离东街和五四路十字路口它是非常近的。
1: 对，
0: 你但凡停个4-5辆车，基本上就挡到那儿了。而且本身路又很窄，这时候公交车也好，私家车也好，转弯过来之后，可能都会造成影响。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是进行机走，那我们另外那个门呢，那个门是可以临时停放吗？
1: 那个门是它是好像是进去完以后那个绕道通行的，
0: 它里面有一个导杆直接绕出来了，哎，所以说这个各位要注意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猎豹他提的一个问题，他说电动自行车在小区内怎么停算违法，如果违法的话找什么部门？首先这个电动自行车在小区里这不属于交管部门，因为我们说啊，我们借着这个机会给大家再次科普或者说强调一下，很多朋友他会觉得说我小区里面乱停车我要报交警，其实我们在这个管理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个概念叫红线范围，
1: 对，
0: 哎，这个红线以外属于交警部门的，通俗来说这条线虽然你看不到摸不到，但是我们是以道路为分界的，对不对？
1: 嗯，它有那个你小区在建完以后，它有一个审批图，它已经有一个黄线，那个已经画在那里了。
0: 规划局那个
1: 规划图，对。那你像刚才这位听众说，那个电动车停在小区里面，它是等于是物业为了规范可能里面的那个通行，是不是？
0: 没错。然后包括这个电动车停放啊，我们得跟各位说，电动车你在路面停放，其实停放过程当中它产生的一些问题，就已经属于城管部门，哎，来管理了。这是我们几个部门在通力协作的。那至于说小区里面呢，他发来一张照片，这个确实停的有点多哈。我觉得这个一方面你可以先跟物业去沟通一下，那另外呢看看会不会涉及到这个充电隐患，那你也可以跟这个属地的街道社区甚至消防部门去进行沟通哈。那我们说回到医院这个停车，那除了我们的这个省立跟协和之外，因为这两个地方都导改了很长时间了，那我记得协和好像是从去年开始，
1: 没错，
0: 嗯，他就已经有调整了，
1: 就从去年开始他那个就是说允许那样子，那个也是这样子，哎，那个环境去
0: 绕一圈
1: 绕圈出来，
0: 哎，然后再出来，
1: 然后也对他周边进行一个那个单向通行，这样子那个是循环起来了，
0: 哎，然后那我们的这个省妇幼呢，因为其实省妇幼人流车流也很大，然后他门口道山路又是严管路段，然后路又窄，然后很多车辆或者游客又会从那边过，因为往前走你到澳门路又是往3往7巷，道山路平常也很忙，然后省妇幼它距离路口还很近，那这边我们最近做了哪些工作呢？
1: 我们也是等于是常派警力在驻守在那里了，是不是？也是对一些那个车辆即停即守，如果比如说，哎，只是关注那个妇幼里面的它的停车场的情况，如果停车场停满了，我们排立出来，哎，已经告诉你这里已经停车场已经满了，
0: 哎，
1: 引导他到周边的停车场，是不是？然后也是让他们及时的驶离，不要在那里停车候客，是不是？
0: 哎，而且我记得省妇幼它停车场现在是有对外开放的，
1: 有，它也就是说有对那个对，
0: 哎，所以说建议各位啊，就是我们说这个省妇幼也好，包括协和省立，包括第二人民医院，我了解的就是他们停车资源相对有限。可能有些呢不是有对外开放的，那这时候咱们就医尽可能选择这个公共交通啊，因为你开车到这之后本身咱们身体不舒服了，你找车位再找半天，那这时候身体和心情可能都不是那么好了，所以这个要注意。那咱们辖区内除了这个老旧小区啊，包括除了我们讲的这个医院学校周边，还有哪些地方我们最近是在重点关注，包括下一步会有一些行动的呢？
1: 就是一些这个商业区比较密集的，你像那个，
0: 比如楼下东北，
1: 对，还有那个温泉那里，东滩那边啊，是不是？
0: 嗯，
1: 就是说，哎，它那个密集度比较高，
0: 嗯，
1: 它那一些电动车啊，是不是？哎，车辆保有量又大，是不是？哎，我们也对它是周边的那个道路进行一些那个规划，
0: 哎，
1: 是不是？哎，规划那个电动车停放，有的很多是电动车也挤占了空间，是不是？虽然说电动车那个现在无形是这个城管在罚，但是我们也在这里呼吁一下，就大家尽量那个电动车按规划停去，不要停在非机动车道内。
0: 哎，
1: 你停到了非机动车道内，非机动车走到机动。

0: 车道，机动车又影响到其他车辆通行，是不是？这是一个这个一系列的那个
1: 问题。就是我们讲，网上有句话说，回旋镖终究有一天要到自己身上。
0: 没错了，
1: 你今天把你这个电动车停到非机动车道了，你看都这么停，我也省事儿，是吧？可有一天你发现他这儿被挤占的时候，你往机动车道上去骑行，可能你心里就有些话想说出来了。
0: 对，
1: 这个是要注意的。就因为我们说到，整个鼓楼辖区，我觉得最热闹的就是咱们这个长安大厦楼下东街口。
0: 没错。
1: 那这边呢，因为它又是商圈密集区，然后呢又涉及到这个临近三坊七巷，所以说本身停车资源是比较少的。那说到这儿，我前段时间发现一个问题，包括也有听友提到，他说就在这个东北，应该是东北B 馆还是 C 馆这个南街公交站这边，他发现有的时候呢会有一些出租车整个的在公交站台沿线停车候客，那这个我们肯定也都是有抓拍的。
0: 我们目前也是对这里进行一个电子抓拍的，是不是？因为它这道路本来就是只有两个车道，你停完以后，它公交车没地方停了。
1: 然后它这边又是个公交大站，关键是。
0: 对，所以这个就又回到刚才的室内的违法，公交车站点附近是不能那个不允许那个停靠。这个时候，这个不是说你还是私家车不能停，包括你运车辆也不能停，
1: 什么车都不能停。而且说到这个啊，其实各位有的时候咱们心态要注意了。我发现有些人可能就看啊，说哎他在这儿停着啊，好像没事儿，那我也停。他有事没事你是不知道的，
0: 没错。
1: 他收到短信不会下来跟你说，哎哥们儿我收到了，你别停了啊。
0: 对，
1: 所以说这个要注意，就是这边因为本身人流大，那可能有些出租车或者网约车在这儿停车候客，从他们经营的角度我们能理解，但你要知道，第一，你这样是挤占了公共交通资源，第二呢，可能你在这停十分钟还没接着一单呢，你得再往外掏150了，因为你营运车你是一定要扣分的。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咱们是一定要注意的。那微信平台我们来关注哈，有位朋友说匿名咨询一个问题，前段时间在五四路啊，他说的应该是在那个电力公司那边，
0: 电力公司
1: 省二那边，他说在那边门口，然后把车停到变道上，他应该是把车停到那个人行道上去了，他说也被抓拍了，他说这个能符合吗？那五四路沿线都是沿管路段吧？
0: 对啊，而且你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大家很容易忽略的是停在人行道、停在人行道上面，这个就是室内那个违法那个治理的那个
1: 重点关注对象。
0: 没错，对，
1: 就是各位一定要认真听哈、啊，这一看刚才可能还没来得及听节目，刚打开收音机，我们说停车的时候有一类司机群体，他们抱着侥幸心理说，哎，我大概知道红线啊，或者他一知半解，他认为说我停到非机动车道，或者我在路边停靠，哎，你交警部门你会抓拍我，或者来抄我牌。好，我这时候我把车停到人走的这路上，那这时候你是不是就管不了我了呢？我们照样能管他吧。
0: 对，因为你人行道也是属于道路嘛，是不是？
1: 哎，所以说这个各位要注意哈，就是停车的时候你要考虑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找一个规范的停车场啊，那如果说确实没有停车场，你看一看有没有咪表啊，或者这个临时停车泊位。那如果都没有的话，你别嫌麻烦。很多人他都是感觉图省事儿就近原则，我赌一把，我停到这儿，我赌这几分钟能不能拍到。那你这个本身心态就不对。第二呢，承担的这出现的后果你是一定要承担的。所以说呢，这个你可以复核哈、啊，复核是每个人的权利，但是绝对是应该说99%是过不了的。
0: 对。
1: 所以说这个要注意了。我们看微信平台还有朋友问啊，他说那有些商圈周边的这个电动车停的特别多，导致行人跟机动车都通行困难，这个问题如果要反映的话，是向交管部门还是向城管部门？那这个主要还是城管的主体。
0: 城管在，对
1: 对，
0: 电动车那个停车管理的话，还是这部分还是城管在做的。
1: 对，因为电动车骑上路之后，你比如说你超载没牌儿不戴头盔，这个是交管部门的。
0: 对，
1: 你停放的这个是属于城管部门。那我觉得如果有这个问题的话，还是刚才那句话，像属地的街道社区啊，包括辖区的城管大队，你都可以去反馈这个问题哈、啊。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警民智通车就先和各位聊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范警官为我们解答了很多关于停车的注意事项。其实说了这么多呢，我的理解啊，范警官，交警部门的处罚从来都不是目的，只是希望以此为警醒，希望大家之后不管是停车也好啊，交通事故也好，开车不按标线行驶也好，能够多多的注意。那后续我们的这个停车专班的工作是不是还会持续的常态进行下去呢？
0: 这个是我们是持续性的一个那个治理的那个过程、还会在那个持续下去的。
1: 哎，正好微信平台还有朋友说，他说感觉自己小区周边停车位不够，那这个是不是可以向交管部门，他这个就直接可以向大队反映？
0: 对，这个就是那个我们。

0: 对，如果是在我们鼓楼小区的话，我们就每个小区都有张贴一张码。你可以在那个比如在这一张码上面去反馈这个我这个小区是哪个小区，是不是存在的问题是什么样？是因为是被本小区的车位被外来的车辆占用了，还是说本身这个车位就不够？是不是？那你要看一下你小区周围有没有适合这种画设夜间停车不带的这个条件。
1: 如果有，一定要应设尽设，这是我们现在的原则。那如果确实没有，这也不能说侵犯别人路权给你画一个出来。
0: 没错，对。
1: 所以说，如果您有这方面的诉求，就是我们之前福州交警也推行了那个一张码，可以去找一找啊，应该都有，可以去扫码。那如果说没找到呢，那也可以直接去我们这个交警大队，我们这个接待窗口也都会记录下您的意见建议啊。所以说，各位有需求的尽管提，那交警部门一定会在能够允许的条件下去帮大家解决问题。
0: 对
1: 啊，但有些实在是不行的，你这个确实历史原因，这也没办法。好，感谢范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感谢，谢谢。
0: 好。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郁可唯带来《以我为名的宇宙》，用通透松弛的声线描摹独属于自我的精神天地，在舒缓旋律里卸下外界的标签与期待，向内扎根，拥抱只属于自己的浩瀚宇宙。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郁可唯《以我为名的宇宙》。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长期戴眼镜的小伙伴想必都有过很多不便，运动出行日常打理都会受到影响，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激光摘镜。不同生活状态的人考量的侧重点也大不相同，像是经常运动爱穿搭的年轻人，或是日常通勤长期对着屏幕的上班族，都很青睐这种不再佩戴镜架的方式，能彻底摆脱眼镜的束缚，视野变得轻松自在。但大家要明白，这类视力调整方式有明确的适用范围，未成年人眼部状态不佳的人群并不适合。建议有想法的朋友先去做一次全面的眼部检测，让专业眼科医生根据你的度数、眼部基础给出参考，选对适合自己的方案，才能尽情享受无拘无束的清晰生活。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在东二环五里亭立交双向是属于一个车多缓行的情况，大家保持耐心，过了这一段还是比较好走的。另外在二环还有三环沿线目前的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也可以放心通行。当然更多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一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5: 876
4: 整点资讯。
0: 各位好，我是夏天，一起来刷新资讯。10月10号18时起，铁路部门实施新列车运行图。运行图调整之后，铁路部门优化部分旅客列车开行方案，更好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其中包括第6566-3平潭到龙岩，第9977福州到平潭，第9978福州到平潭次列车增加长乐站停站。此次调图之后呢，铁路物流产品结构得到了优化，客运运输供给也是进一步丰富。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将于在今天上午8点至10月24号下午6点结束，那共计招录3.57万人。昨天 Visa 中国已正式获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在中国境内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近日因技术原因，中国大陆雅思机考连续取消，主办方致歉并宣布今起全面恢复，并特别安排在10月19号、20号增设免费场次。美国韩特拍卖公司近日称，迈克尔·乔丹在1998年 NBA 总决赛第二场穿过的23号球衣以1400万美元拍出，由美国一房地产开发商竞得，创下篮球纪念品价格最高拍卖记录。

0: 中午12点，有人挤出电梯，有人假装在线，有人把车停在楼下不上楼。这时候你可以写一封信，写给你自己、爸妈、前任，或者你养的那只猫。这些信从江边来，从写字楼的楼梯间来，从没熄火的车里来，它飘过整座城市，落进同一个中午。你的故事，我们用旋律接住。这里是斑马音乐午间来信。
1: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2点05分，你在收听到的是全新上线的斑马音乐午间来信，我是夏天。很多人觉得电台节目听的是歌，但是我们这档节目不太一样，音乐只是背景氛围，真正的主角是我们普通人真实的生活故事，是你的经历，生活当中的琐碎、心动、遗憾，还有很多藏在心底没有说出口的话，在这里都可以被听见。我呢会定期打开听友信箱，翻看大家发来的碎片，可能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一个转瞬即逝的瞬间，又或是一句憋了很久的心里话，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过来，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8054876。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找到一首合适的歌，接住你当下的情绪。那么今天的第一首歌呢，要送给听友小满，今年他38岁，上个月刚学会游泳，他想点一首范玮琪的最初的梦想，送给那个在游泳池里面呛了3次水但还是

这首《最初的梦想》送给听友小满，她学游泳这件事情，家里人一开始都反对的。她老公说：“你都38了，学这个干嘛？”她妈妈说：“游泳池多。”

脏啊。他自己其实也说不太清楚为什么，就是去年夏天的时候带侄子去水上乐园，然后孩子在水里扑腾，他坐在岸边的台阶上，脚泡在水里，看着看着突然有点难受，他不会。七月份呢，他就报了一个成人班，一共十节课，去的第一天他就后悔了，说班里十一个人，十个是小学生，剩下那一个是他。教练喊下水的时候，别的孩子扑通扑通往里跳，他扶着梯子一级一级往下挪。第三次课呢，他是换气没换好，呛了一大口，站在潜水区咳了半天，眼泪都出来了。教练说没事儿，正常。他点点头，第二天还是去了。第八节课，他第一次游完了整个池子，25米，中间没停。他到对岸扶着池壁，头埋在水里，待了很久才抬起来。他说他那一天没有特别的激动，就是上岸之后，坐在更衣室的长凳上，坐着坐着想笑。他在信里写，我38岁才学会一件别人7岁就会的事儿，但是那又怎样呢？我学会了。其实信当中呢，我是最喜欢他写的那一句反问啊，那又怎样呢？我学会了。我们都太容易被一件事情给绊住，别人早就有了，我现在才要，是不是太晚了？好像所有的东西都有一个应该的年纪，过了那个点就不好意思再伸手。可是你看他说的，确实是别人7岁就会的事儿，也确实他学会了。这两句话放在一起，一点都不矛盾。而且最动人的不是他游完了25米啊，是他第三次，呛水了之后，第二天还是去了。本事呢是第八节课长出来的，但让他长出来的是第四、第五、第六、第七节课。所以小满那句“那又怎样呢？”我建议你留着。以后如果自己还想学点什么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用了。好了，你在收听到的是全新上线的斑马音乐午间来信，我是夏天。每天中午的12点到下午2点，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会在畅行876的直播间，在这里用音乐接住你的故事。那些不敢当面的告白，不好意思的道歉，想要偷偷准备的生日惊喜，还有就是生活里一闪而过的小情绪，憋了很久的碎碎念，所有都可以写成信投递给我。你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发送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你讲故事，我配旋律，让歌声替你表达一切。

0: 间的碎片心事，不必藏在心底，真实的生活瞬间都值得被听见。故事是主角，旋律做陪伴，这里是斑马音乐午间来信。
1: 斑马音乐午间来信正在直播，我是夏天。此时此刻也欢迎所有正在收听的小伙伴随时投递你的专属信件，可能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一个转瞬即逝的瞬间，或是一句憋了很久的心里话，又或者是简单的生日祝福，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长行876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过来，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8054876。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到我们的苹果树说想播放一首爱你不是两三天，这首歌是要送给自己听呢，还是说你很喜欢梁静茹这个歌手呢？可以把你的播放点歌理由来告诉我，说出你的故事。再来关注到海阔天空说，夏天中午好，昨天的节目当中有说到便利贴的事情，我觉得很有感触。2024年博士班入学的时候就离开家一个长期一个人独居的生活，特别的是不适应，然后就每天给自己鼓励自己坚强勇敢。现在呢，房间里已经是贴满了满满的便利贴，所以你也是爱贴便利贴的人物二号是吗？他说，对我而言呢，也是靠着这些便利贴上的文字让我通过了艰难的日子。想要听一首陈楚生的《那个远方》，祝我能够顺利到达理想的彼岸。这首陈楚生《那个远方》送给我们的海阔天空。

陈楚生那个远方，也是把这首歌送给我们的老朋友海阔天空。当然如果收音机前的你也想点歌送祝福的话，可以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876，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的形式来点歌送祝福，又或者是可能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一个转瞬即逝的瞬间让你很感动，或者是有一句憋了很久的心里话，也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只要是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就特别送给我们的苹果树吧。刚刚有问他说是不是梁静茹的那一首爱你不是两三天，他跟我讲不是梁静茹唱的，而是之前像沈坚和宋晨播放的翻唱的。你应该讲的是完美倒立翻唱的这一首爱你不是两三天。当然还是要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如果你要想点播歌曲送祝福的话，那么请说出你的祝福理由或者是属于你自己的故事。当然话说回来哈，如果没有写下特别的点歌缘由，那其实有一些偏爱呢也不需要很长篇的故事，单单一段熟悉的旋律也足以勾起心底的回忆了。那么这首爱你不是两三天原版呢是梁静茹很清甜的情歌，而完美倒立的改编加入了松弛的复古氛围感，就把这份绵长的想念唱出了不一样的气质。完美倒立爱你不是两三天送给我们的听友苹果树，一起来听。

0: 它是完美倒立带来的这首《爱你不是两三天》。你在收听到的是午间来信，我是夏天。那刷新了微信公众平台之后，看到很多小伙伴回复了好物这两个字啊，应该是已经知道我们畅行876今天给大家上架的呢是来自于海蓝之谜的流光气垫。那今天的这波福利真的不要错过了，现在呢只要259块钱气垫正装直接带回家，同款的这个替换芯啊也是免费送的，而且现在下单还加赠一支30毫升的海蓝之谜洁面体验装，实打实的是买一得三了。那里面呢是自带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就是养肤，干皮上脸是水润服帖，打造细腻透亮的流光妆感，日常的补妆或者是出门应急都是非常合适的。正装再加上替换芯还是能够用很久的，而且这一次买还附带洁面，这个价位入手我们的海蓝之谜机会真的非常难得。直接回复的是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
1: 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2: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1: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2: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1: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2: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4: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二环、三环沿线还有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科技飞速迭代，信息触手可及，我们能一键获取万千答案，所有内容都能被快速制造，但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人工智能会复刻我们的声音，却不会在天亮前坐进直播间，也不能在拥堵中接住一个人的情绪，所以人的情绪才是最大的价值。万物皆可生成，唯有在场不能。我们仍用可信的信息、可感的温度、可靠的声音，陪你穿过每一段人生路。10月，畅行876换新升级，用全新表达探索听觉可能，用最真实的沟通重新校准存在的价值，用最富诚意的表达感知信任的温度。10月，畅行876，世界一路向前，听我们，初心不变。
8: 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800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建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11月，畅行876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876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 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876官方微信，了解876听友的专属。

0: 中午十二点，有人挤出电梯，有人假装在线，有人把车停在楼下不上楼。这时候，你可以写一封信，写给你自己、爸妈、前任，或者你养的那只猫。这些信从江边来，从写字楼的楼梯间来，从没熄火的车里来，它飘过整座城市，落进同一个中午。你的故事，我们用旋律接住。这里是斑马音乐午间来信。
1: 来吧，各位，斑马音乐午间来信正在直播，我是夏天。很多人觉得电台节目听的是歌，但是我们这档节目不太一样。今天已经是我们这档全新节目上线的第三天了。其实在节目当中，音乐只是一个背景氛围，真正的主角呢，就是藏在这个旋律背后那些没能说出口的心声。比如说你想大胆的向喜欢的人表白，却难以当面开口的，和好友之间产生了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的，又或者是你的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要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还有就是只是单纯的想把一首歌送给自己，就像我们刚才的听友苹果树

不一样。那我呢就会定期打开我们的畅行876的官方微信，翻看大家发来的种种心愿，不管是告白的勇气、和解的歉意，还是一份专属的祝福，又或者是独属于自己的情绪，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过来，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8054876。我的工作很简单，找到一首合适的歌，接住你的故事，也接住你当下的情绪。

他等红灯，抬头看见对面楼顶上有一大片云被夕阳染成了橘红色，他就掏出手机拍了一张，拍完他自己看了看，哎，觉得还挺好。从那天起呢，他就给自己加了一个规矩，就是每天送单的路上拍一张照片，什么都有哈，比如说凌晨四点的早餐铺，暴雨里公交车站等车的人，小区门口那只总在同一个位置的橘猫，还有一个姑娘蹲在路边哭，一对老人在天桥上坐着看车，他自己被雨淋湿的鞋等等等等这样的图片。手机呢从 64G 换成了 256G， 照片有700多张。当然他没有发过朋友圈啊，也没有给谁看过，他说就是拍着拍着觉得自己啊这条路线不再只是从 A 到 B 了。那么去年11月的时候，社区活动室有一个空场地，他问了一下能不能够借来用一用，他把照片挑了100张，自己出钱打印，用夹子挂在了绳子上，办了一个小展，展的名字叫我路过的城市，来的人不多，大概100来个吧，大部分是附近的居民。然后有个大爷在一张照片前站了很久，那张拍的是他家的早餐铺，大爷说这个铺子开了20多年没人拍过。阿泽就在信里写说，我每天在这个城市里面跑了几十公里，但是以前觉得我只是路过，拍了照片之后我觉得我就在里面。今天呢，他想点一首歌《平凡之路》，来自于朴树的这一首，送给发现生活的自己。

朴树带来的这首《平凡之路》。而话说这首歌曲我在自己的音乐节目当中应该至少有播放了50次了，但我记得啊，刚刚开始做音乐节目的时候，你去欣赏一首歌还是停留在它的旋律节奏，可能读懂歌词就够了。直到在这段时间我接收到了很多听友的留言，我才明白真的歌曲一旦承载咱们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它的生命力才真正的扎根下来，久久不会消散。而刚刚的这一首《平凡之路》也要送给我们的听友阿泽，他在信中的那句话我真的读了好几遍啊。他说，以前我觉得我只是路过，拍了照片以后我觉得我在里面。这两个字的差别真的特别大，路过是身体的事儿，你在但你不在里面，在里面是你跟这个地方有了关系，你认识那只橘猫，你知道4点钟那家铺子会亮灯。而让他从路过变成在里面的，不是跑了有多远，是他抬头看了那眼云。所以也是非常想跟所有正在通勤路上的人说哈，你今天走的这条路不是2点之间最短的那条线，你抬一次头它就变成了一条街。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你也想有这种倾诉的故事，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畅行876，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88054876，让音乐记录你的温柔。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来自于 Beyond 乐队《光辉岁月》，这里是午间来信，我们稍后回来。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现在各位买新能源车最纠结的就是选纯电还是插电混动，两款车型的适用场景完全不一样。先说说纯电动车，全程靠电池电机驱动，结构简单，零油耗，行驶超级安静，起步平顺，提速快，日常市区代步成本极低，几毛钱就能跑1公里，而且几乎不需要保养，没有发动机积碳、机油更换这些麻烦，用车体验清爽。缺点也很直观，就是依赖充电桩，高速长途冬季低温会有续航缩水，跑长途多的话会有里程焦虑。插电混动车型就是可油可电，既有电池电机，又保留了燃油发动机，日常市区通勤可以纯电行驶，省钱安静，跑长途没电了可以直接用油，不用到处找充电桩，完全没有里程焦虑，适配所有路况和出行场景。缺点就是结构复杂，既有电机又有发动机，后期保养项目更多，成本更高，车身自重更大，纯电续航普遍不长，长期高速用油行驶经济性不如纯电车。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郁可唯带来以我为名的宇宙，用通透松弛的声线描摹独属于自我的精神天地，在舒缓旋律里卸下外界的标签与期待，向内扎根，拥抱只属于自己的浩瀚宇宙。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郁可唯以我为名。

0: 间的碎片心事，不必藏在心底，真实的生活瞬间都值得被听见。故事是主角，旋律做陪伴，这里是斑马音乐午间来信。
1: 来，各位，斑马音乐午间来信正在直播，我是夏天。收音机前的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小伙伴，随时欢迎大家投递你的专属信件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可能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一个转瞬即逝的瞬间，或是一句憋了很久的心里话，又或者是简单的生日祝福，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过来。当然你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8054876来跟我们交流。那我的工作也是很简单，就是找到一首合适的歌，接住你的故事，也接住你当下的情绪。那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我们的海阔天空所要点播的单车。他说想把这首歌送给我的爸爸，记得第一次学会骑自行车呢，就是我的爸爸扶着我的车把，手把手的带着我找到平稳的状态，慢慢的起步，直到我会向前缓缓的移动。后来呢，他为了家里的生活越来越好，毅然选择去外地工作，离开家6-7年的时间，我也因为时间和物理的距离，慢慢的跟他产生了隔阂。直到去年底，我生了一场病，回家休学9个月在家。这个期间呢，他无微不至的照顾我，不管是生活还是心理上，都给我最好的关怀和情绪价值。现在我已经痊愈康复，回归到正常的学业当中了。每年的农历11月13号是他的生日，所以想要提前祝福他生日快乐，还有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当然也想借助电波告诉他，你已经为我和这个家族做了够多了，希望你能够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好好享受生活，好好的爱自己，我也永远爱你。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单车。

0: Eason 陈奕迅带来的这首《海阔天空》送给我们的听友海阔天空哦，单车啊，这首歌曲送给我们的海阔天空，也同样送给他的父亲。其实是读完了海阔天空的留言哈，我也特别的触动，很多的父子父女之间的感情就是这样。童年的时候呢，父亲是稳稳拖住我们往前走的那个人，教我们骑车呀，带我们认识这个世界。可是生活奔波，长久的分离，不知不觉可能就拉开了一道看不见的隔阂。往往是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就是我们经历了低谷，或者是生病脆弱的时候，才能够重新读懂那份沉默的父爱。其实我觉得最难得的是海阔天空在最后说的这句话，希望爸爸能够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上，好好享受生活，好好的爱自己，不再一味索取长辈的守护，而是心疼长辈，希望长辈能够好好爱自己，这大概就是最好的双向奔赴了。来吧各位，胡坚来信正在直播，如果你也有属于自己的故事，一段转瞬即逝的瞬间，或者是一个藏在心里说不出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876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来告诉我。我呢会定期打开我们的听友信箱，用一段旋律来匹配你的故事。当然说到和父母之间哈，此时此刻大家也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旅行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在接下来的11月，我们会带着大家去到山西旅游6天5晚。我觉得这个行程是特别适合你带着家人一起去的。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山西就真的是一座被时光偏爱的木构博物馆。那在11月7号的时候，畅行876会带着大家啊走进山西，去触摸那些不用一根铁钉却能够屹立千年的木建筑，去感受一下独属于咱们中国建筑的东方美学和人文情怀。当然除了古建呢，这趟山西之旅还能够看到雄踞塞北的雁门关，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以及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和平遥古城。高标吃竹行，纯玩不购物，一次性就走遍山西的精华景点。如果你刚好在11月有年假，又或者是你已经计划了很久要带父母出行的话，来吧，直接回复一下旅行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876。这一次我们的6天5晚行程费用是每人4380元。那如果你家有60周岁以上的老人跟你同游的话，那么60周岁以上的老人是3825元。跟着我们畅行876来去走一走山西，参与我们的这个山西独立团双飞品质6日游。回复的是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0: 10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10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

0: 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二环三环沿线还有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即坐过江大桥方面也可以保持在20公里以上的时速。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6: 876
5: 整点资讯。
0: 各位好，我是夏天，一起来刷新资讯。为便利群众出行，自10月8号起新增长乐地铁接驳3号线公交线路。据了解，该线路车辆呢是从地铁文岭首末站发车，途经天宅湖路、青雨路、仙潭路至福冉学院站，返程也相同。乘客可以在文岭站换乘福州地铁滨海快线，进一步提升出行的便利性。12日，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正式开通运行，旧的黄港临时旅检口岸停止使用。新黄港口岸是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由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优化为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旅客的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慢跑是对大脑前额叶皮层的按摩，大脑很多运动呢都有改善情绪的作用。发表在影像神经科学上的研究发现，慢跑只需要10分钟就能够产生这种效果。此前也有相关研究发现，只需要慢跑10分钟就能增强记忆功能。国际乒联近日公布了最新一期世界排名，凭借在今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赛上夺冠收获的2000点世界排名积分，中国选手王曼玉登上了女单世界第一。由格雷塔·葛维格执导的网飞新版《纳尼亚传奇》电影首度曝光海报，一句“一个宇宙揭幕”瞬间拉满奇幻史诗氛围，引发了全球影迷高度期待。这部改编自《纳尼亚》小说的魔法师的外甥已经是定档明年的2月12号起全球 IMAX 院线上映，同年4月2号上线网飞。

0: 中午十二点，有人挤出电梯，有人假装在线，有人把车停在楼下不上楼。这时候，你可以写一封信，写给你自己、爸妈、前任，或者你养的那只猫。这些信从江边来，从写字楼的楼梯间来，从没熄火的车里来，它飘过整座城市，落进同一个中午。你的故事，我们用旋律接住。这里是斑马音乐午间来信。
1: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3:06，你依旧锁定收听的是全新上线的斑马音乐午间来信，我是夏天。

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段。很多人觉得电台节目听的是歌哈，但是我们这档节目不太一样，音乐只是背景氛围，真正的主角呢，就是我们普通人真实的生活故事，是各位的经历，生活当中的琐碎、心动、遗憾，还有很多藏在心底没有说出口的话，在这里都可以被听见。我会定期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翻看大家发来的碎片，可能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一个转瞬即逝的瞬间，又或者是一句憋了很久的心里话，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过来，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8054876。你的故事我们用一段旋律接住。那接下来的这首歌要送给听友阿月，他说他坚持了3年的一件小事，就是每天睡前写3行今天不错的事情。

最伟大的作品就来自于周董周杰伦的演绎，也是把这首歌曲送给我们的听友阿月。他今年30岁啊，是一位会计。他说3年前他状态不太好，不是说有什么大事，就是整个人灰扑扑的。有天晚上他睡不着，翻手机看见一句话说，每天记3件好事，坚持1个月会有变化。他就想试试吧，反正不要钱。于是他就拿了一个本子，每天睡前写3行，要求很严啊，必须是今天的，然后必须是3行，不能多也不能少。第一天他写的是午饭的汤很好喝，地铁上有座位，天没下雨。他说第一天自己写的时候特别的羞耻，觉得说这也太敷衍了吧，但是他定了规矩就照写。后来呢，慢慢就不一样了。为了写满3行，他白天会下意识地留意一下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走在路上会看天，吃饭呢会尝味道，同事说了一句玩笑他会记一下。他说这3年他其实不是在记录好事，而是在练一个本事，是找好事的本事。现在呢，他写完6个本子了。去年他最难的那个月，工作什么出问题了，家里也有事。有天晚上，他翻这个本子的时候，翻到之前的某一天，发现那一天他也写了3行。他想不起来那天有什么好事，但是那3行都在那儿。阿月在信里写，原来我最难受的那些天也都有3行，只是我当时没找。其实这封信里最厉害的一句就是他自己总结的那句，我练的不是记好事，是找好事的本事。这两个说法看着差不多哈，其实是2件事情。记好事它是结果，找好事它是能力。能力长在你的身上，你带得走。而且你注意它的规矩，就是必须是今天的，必须是3行。那这个3行的设定我觉得也特别的聪明，就是不够3行说明你今天没有看嘛，那超过3行说明你在凑嘛，那刚好3行就是你认真的过完这一天。而且最后那一句我也记下了，最难的那些天其实也都有3行，只是当时没找。所以阿月，如果你现在在听的话，6个本子我建议你真的别扔，当然你应该也不会扔哈。以后哪一天你自己又觉得哈、自己有点灰了，翻一翻，你自己的证据都在这些本子里面。其实我曾经也在节目当中分享过，我跟我的女儿晚上在睡前的时候就会总结今天发生的3件值得你开心的事情，然后我会去听她讲述哈、一是锻炼她的表达能力，二是我希望她的睡前想都是美好的事情。但是有一次她就会问妈妈，那你有没有开心的事情？我说不上来，我努力的去想，努力的去想，只能想到就是从晚饭开始一直到晚上睡觉之前的那些事情。所以阿月，我要向你学习，也要向我的女儿学习。你们都是能够成功记录下今天发生的3件开心的事情的人，我觉得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好了，你在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午间来信，这是我们这档节目全新上线的第3天，也是希望如果你也有属于自己的故事，你的小情绪，然后你在这个一瞬间的一些感悟，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876发送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来告诉我。那些不敢当面的告白啦，不敢想要偷偷准备的那些惊喜，对，还有就是不好意思的道歉，憋了很久的碎碎念，全部都可以写成信投递给我。你讲故事，我配旋律，让歌声替你表达一切。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876，发送语音或者是文字，又或者你也可以拨打电话88054876就可以了。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

0: 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2: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3: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2: 午间的碎片心事，不必藏在心底，真实的生活瞬间都值得被听见。故事是主角，旋律做陪伴，这里是斑马音乐午间来信。
4: 来吧各位，斑马音乐午间来信正在直播，我是夏天。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2点，两个小时的时间，我都会在畅行876的直播间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也欢迎所有正在收听的节目的小伙伴随时投递你的专属信件，可能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一个转瞬即逝的瞬间，又或者是一句憋了很久的心里话，还有就是简单的生日祝福，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过来，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8054876。我的工作呢很简单，就是找到一首合适的歌，接住你的故事，也接住你当下的情绪。继续听到的是午后必听的一首啊，这首歌的评论区里很多人写的是同一句话，第一次听觉得甜，后来听觉得暖。苏打绿，小情歌。

小情歌，这是吴青峰在一个下午写出来的，前后大概15分钟。他把旋律哼出来之后呢，自己就觉得太简单了，差点就没有被收进专辑。后来这首歌成了苏打绿传唱最广的一首。他最特别的是那一句，你知道，就算大雨让这座城市颠倒，我会给你怀抱。写歌的时候，吴青峰想的是，这是一首很轻的歌，可是他偏偏撑得住很大的情绪。有的时候就是这样，越轻的东西越能装。斑马音乐午间来信，我是夏天，也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小伙伴随时投递你的专属信件。可能是一个很小的事，一个转瞬即逝的瞬间，或者是一件憋了很久的事情啊，心里话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过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听友小北点了一首 Linka 的 The Show 啊，他说送孩子上学路上会放这一首啊，孩子在后排会跟着唱，到了校门口还不想下车。好吧，这个时间我们就先播这首 The Show， 送给车里正在收听节目的小北和他的女儿，也送给所有正在午休时偷偷充电的你。 Linka The Show 就在今天的斑马音乐午间来信，我们稍后回来。

0: 可大家也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贵妇底妆海蓝之谜流光气垫，这个福利大家不要错过了。现在呢只要259块钱气垫的正装直接带回家，还送你一个同款的替换芯，再加上一支30毫升的海蓝之谜洁面体验装，实打实的就是买一得三了。那我们都知道海蓝之谜的这个气垫呢，里面是自带神奇活性精粹啊，上妆就是养肤了，干皮上脸水润服帖，打造细腻透亮的流光妆感，日常的补妆啊还有出门应急都是非常合适的。正装加上替换芯够用很久了，还附带了洁面，这个价位入手海蓝之谜机会真的很难得。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259块钱直接带走海蓝之谜气垫哦。别忘了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二环三环沿线还有市区内的各主要大路还有这个几座过江大桥哈，目前通行还都是不错的，大家放心就近的选择就可以了。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科技飞速迭代，信息触手可及，我们能一键获取万千答案，所有内容都能被快速制造，但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人工智能会复刻我们的声音，却不会在天亮前坐进直播间，也不能在拥堵中接住一个人的情绪，所以人的情绪才是最大的价值。万物皆可生成，唯有在场不能。我们仍用可信的信息、可感的温度、可靠的声音陪你穿过每一段人生路。10月畅行876换新升级，用全新表达探索听觉可能，用最真实的沟通重新校准存在的价值，用最富诚意的表达感知信任的温度。10月畅行876，世界一路向前，听我们初心不变。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800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建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11月畅行876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876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876官方微信，了解876听友的专属

中午十二点，有人挤出电梯，有人假装在线，有人把车停在楼下不上楼。这时候，你可以写一封信，写给你自己、爸妈、前任，或者你养的那只猫。这些信从江边来，从写字楼的楼梯间来，从没熄火的车里来，它飘过整座城市，落进同一个中午。你的故事。

太一样，音乐就是背景氛围，真正的主角就是藏在旋律背后那些没能说出口的心声，想要和喜欢的人表白，然后却难以当面开口，又或者是你和好友之间产生了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还有就是你的家人，你的小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要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又或者只是单纯的想把一首歌送给自己。我会定期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畅行876，看大家翻来的种种心愿，不管是告白的勇气、和解的歉意，还是说一份专属的祝福，又或者是独属于自己的一个情绪，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过来。当然你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8054876，我呢就是会找到一首合适的歌，接住你的故事，也接住当下的情绪。今天的最后一封信，也是今天的第四封信了，来自听友小周。小周是一个程序员呢，他说他家里阳台有一把椅子，不是什么好椅子，是搬家的时候从旧房子带过来的，塑料的啊。这个靠背呢还有点裂。3年前他开始做一件事情，就是每天下班的回家呢，先在阳台坐10分钟再进屋，他不带手机，不带水，什么都不干，就看楼下。他家是在6楼，能够看见小区门口的那条路，一个公交站，一家水果店，还有一棵大树。你们猜到他住哪儿了吗？好像坐标也不是那么的清楚哈。3年下来，这个小周知道的比谁都多。他说公交站那个每天6:20等车的姑娘，还有去年开始哈，是有人跟他一起等了。水果店的老板夏天呢会搬个板凳坐在门口，冬天不坐。还有那棵树，4月落叶，5月长新叶，11月又落下来。他说他不认识这些人，也不知道他们叫什么，但是每天看10分钟，看着看着心里就稳了。有一天他加班到11点才回家，一进门没开灯就直接走到阳台坐下来了。坐到第3分钟的时候，他听见楼下有人在笑。他在信中写道说，那3分钟是他那个月最好的3分钟。他说，我每天都在电脑前面处理别人的问题，这10分钟是谁都不用处理的10分钟。今天呢，他就想点一首《贝加尔湖畔》送给他们家的那把椅子。这个时间听到是来自于李健的《贝加尔湖畔》，送给小周，也送给他们家的那把椅子吧。

贝加尔湖畔，这首歌送给听友小众，也送给我们每个人家里那把没什么用的椅子啊。我觉得小周的那句话说的特别准，就是谁都不用处理的十分钟。其实我们一天里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处理，处理工作，处理消息，处理别人的情绪，处理自己的情绪。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连休息的这件事情啊，现在也是要什么讲效率，讲方法，讲怎么休息才科学。而小周就是坐在那儿，什么都不处理，就看一棵树。3年1000多个10分钟啊，加起来可能还不到10天，但是这10天救了他很多个晚上。所以也想跟所有正在连轴转的你说，不用非得去很远的地方，你家里阳台上那把椅子就是最近的出口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小伙伴，那如果你也有想要倾诉的生活小美好、成长感悟或者是暖心的瞬间，都可以把你的故事发送到微信平台畅行876，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88054876，让音乐替你记录温柔。当然除了音乐记录下来，也可以用一张肖像照来记录你的神态还有你的情绪。还记得在2个月前的万人肖像节巡拍活动吗？很多听友拍完之后都盼着这个团队再来我们福州。那么这一段时间不负大家的满满期待，万人肖像节福州场正式是重磅回归了。错过了首站的朋友呢，这次千万不要再错过了。还是那一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的顶配明星摄影团队，平时他们承接商业广告拍摄，报价是6位数起步的，然后明星的一对一跟拍一天是要5位数哦。所以咱们可能普通人根本没有什么渠道，也没有预算去预约到这支大咖团队。那么这一次大盘团队做的这个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就是想让我们普通人也真正的接触一下肖像摄影，是让你成为自己啊。所以今天哈，这个大家可以回复一下拍照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299块钱就可以 get 到原价3999元的顶级女性肖像摄影套餐了。这个套餐呢，就包含了2次的妆造，再加上2张精修成片。肖像节的活动价299，还包含了一次性的进门胸贴，还有就是美妆蛋、小食、饮品等等，都是一客一用，免费送的，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啊，还送你一个色彩诊断服务。来吧，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直接回复一下拍照先锁名额再说，你可以拉上你的闺蜜、你的好朋友一起来拍这个肖像照。它不是那种流水线的摆拍，也不过度去修图磨皮，只是捕捉你独有的眼神还有气场，拍出来就是最真实的你。怎么说呢，让妈妈都能够认得出你的这样的一个肖像照。而且这不是一个写真馆能够给到你的级别啊，它是明星花50000一天才能够

0: 请到的团队。那这次又来到我们福州，所以各位抓紧机会了，直接回复的是拍照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预约了。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郁可唯带来以我为名的宇宙，用通透松弛的声线描摹独属于自我的精神天地，在舒缓旋律里卸下外界的标签与期待，向内扎根，拥抱只属于自己的浩瀚宇宙。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郁可唯以我为名的宇宙。

0: 间的碎片心事，不必藏在心底，真实的生活瞬间都值得被听见。故事是主角，旋律做陪伴，这里是斑马音乐午间来信。
1: 来吧各位，斑马音乐午间来信正在直播，我是夏天。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还是要特别的感谢一下所有给我们这档节目来信的听友啊。其实从大家的各式各样的故事当中，我自己也是非常受启发，然后我相信听到这些听友故事的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小伙伴，应该也能够从某一个故事当中找到一些共鸣。那今天呢，我们读了四封温暖的听友心声。有一个38岁的人才学会游泳，上岸后坐在更衣室里笑了很久的。有一个跑外卖的哈，是吧，每一天在红灯前拍一张照片，2年拍出了一场展览。还有一个姑娘每天在睡前会写3行，写满了6个本子。最后是一位程序员，在阳台上放了一把椅子，每天坐10分钟，谁都不处理。不管是哪一种，斑马音乐午间来信都会在这里，用一首歌接住你的故事，接住你当下的情绪。所以如果你心里也藏着一段话想要送给某个人，不一定是非常盛大的告白，也可以是一瞬间的触动，一句想对陌生善意的道谢，或者是对着家里的某个小猫说说心里话，一份简单的生日祝福，或者是这段时间你和自己和解的小故事，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的形式，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8054876。今天节目的最后要送上的这位呢，是郑智化。郑智化2岁的时候患有小儿麻痹啊，从此拄拐。他唱的歌几乎没有一首是诉苦的。而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1992年的歌，可能很多小伙伴才刚刚出生吧，收音机前应该有92年的听友吧。水手，这首歌当中的歌词，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这两句是被传了几十年，很多人以为它只是一句励志的口号，但是如果知道唱歌的人是怎么走过来的，就会听出另一层意思。他说这点痛算什么的时候，不是站在岸上说的。这首歌里没有沉重的表达，满是温柔的接纳，世间所有细碎的情感其实都值得被好好安放。好了，话不多说，来自于郑智化的这一首水手，就在我们今天的斑马音乐午间来信。马上要2点了，祝各位下午顺利，我们明天中午12点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

0: 14: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旋律不停，资讯上新，好听的歌曲不间断放送，跟着节奏放松耳朵。音乐是底色，资讯天看点，不用翻阅繁杂信息，打开收音机听歌的同时，新鲜内容耳边直达。不管是行驶在路上的朋友，或是安静享受午后时光的你，畅行876斑马音乐，旋律不打烊，资讯不停更。

14:0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小雨转多云，气温22到28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马尾临港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中印尼两国双元路网再加密，奉新路建成通车，摩天轮舱门未关闭，一家三口惊险坐完，公园发出回应，稍后来了解详情。

近日，福州市公安局马尾分局发布公告，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将于16日至19日在福州举办。同期呢，恰逢海军举行战舰回家乡国防教育活动，决定对临港路，也就是罗兴东路路口至青州作业区码头实行交通管制，管制时间呢为13号至19号。管制期间，临港路路段禁止所有车辆通行，持专用通行证的车辆除外。交管部门提醒，请过往车辆提前安排好出行时间和线路，并按照交通指挥人员的指挥有序通行。近日，中印尼两国双元片区市政基础配套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奉新路，也就是海城路至虹桥路的路段完成并通车。据了解，奉新路起点衔接海城路，往南途经规划昆兴路，终点呢接规划的虹桥东路，全长500米，宽30米，按双向四车道城市之路标准建设，承担着打通片区内部交通微循环的重要使命。奉新路通车之后，不仅为周边的落户企业打通了物流运输的最后一公里，也让园区路网从主骨架向毛细血管全面延伸。调查显示，我国75周岁以上人群 80% 有膝关节炎，关节炎呢包括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创伤性关节炎等，炎症呢主要是关节疼痛、肿胀、活动不灵活等等。骨关节炎呢主要是与年龄增长、关节退行性病变有关。据医生介绍，长期久坐的人患关节炎的概率比喜欢运动的人要高，这种关节炎叫做静息性关节炎。据统计，我国骨关节炎患者超过1亿人，75岁以上的人群当中，膝关节炎患病率高达80%。近日，浙江台州网网友发文，一家三口呢在九峰公园乘坐新开放的摩天轮，本以为会自动关门，发现其他轿厢关门了，才发现工作人员忘记了。升至高空呢，孩子吓得不敢动，他们用轿厢内的呼叫系统联系工作人员，按提示靠内侧坐稳，惊险坐完一圈。九峰公园的工作人员回应，之前就有人反映到底这个事情是否有发生，需要调监控，可能是工作人员失误了。网友称呢，落地后工作人员主动退票，但回想依旧十分后怕。游乐设施的安全呢是游乐设施的底线，工作人员操作务必仔细。

还记得两个月前的万人肖像节巡拍活动吗？可能朋友呢还是期盼着团队能够再一次来到福州。万人肖像节福州场呢最近也是正式官宣重磅回归，这次呢就千万别再错过了。还是那支亚太新锐的摄影大师班底，顶配的明星摄影团队。凡是拍照过的听友呢全都是清一色的好评。拍的这个照片呢叫做肖像照，不是之前的那种影楼的明星照。影楼的明星照呢比较容易千篇一律，浓妆艳抹，没有个性。高级的肖像照呢是自然真实，捕捉灵动的你。每个人都值得拥有一张越看越有味道的肖像照。想观看我们摄影成片的朋友可以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拍照就能了解详情。就100个名额，没有报上名就要自己跑到周边的城市。原价3999元的顶级肖像摄影套餐，两次妆造加上两张的精修成片，肖像节活动价399元。现在呢，再给到畅行876听友直降100元的专属福利，所以呢，最终只需299。一共100个名额，赶紧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拍照先锁定名额。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一首来自邓紫棋的新作《自由的你》。

0: 有多久没读书了？
1: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0: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3: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0: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3: 读书吧。
4: 斑马音乐，旋律不停，资讯上新，好听的歌曲不间断放送，跟着节奏放松耳朵。音乐是底色，资讯添看点，不用翻阅繁杂信息，打开收音机听歌的同时，新鲜内容耳边直达。不管是行驶在路上的朋友，或是安静享受午后时光的你，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旋律不打烊，资讯不停更。
5: 14:16，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八七六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1600多个车位对外开放，上下行周边停车更方便了。上半年全球超97%的人形机器人由中国制造。女子肚子�疼，胆囊取出270多枚结石，医生提醒年轻人需要警惕。稍后来关注详情。为了从根本上缓解片区的停车供需矛盾，台江交警在青年横路、江滨西大道、中平路、上杭路等多条道路合理地设置了停车带、停车泊位，目前已经累计增加停车位124个。同时呢，也积极盘活闲置土地资源，改造景区周边的闲置地块，建成龙岭顶古厝停车场，新增停车泊位9个。

央交警还积极推动停车资源互通共享，协调景区周边的双行小学、市工人文化宫、酒店及商厦对外开放1600多个共享车位。近年来，广东深圳的机器人产品加速出海，科技优势呢正在加快转化为出口竞争力。深圳海关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深圳税则单独列明的各类机器人合计出口同比激增了12倍。在深圳一家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里，产线呢正在满负荷运转，一台台清洁机器人完成组装打包，即将发往海外。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机器人占出口呢占公司总销售入的80%以上，今年巨深机器人成为他们新的增长点。近日在河南新乡上演了暖心一幕，一名男孩在推行电动车时不慎碰倒了路边停放的价值40000元的摩托车，面对沉重的摩托车，年龄尚小力气不足的男孩没有慌乱逃离，反而多次呢俯身尝试着将车身扶起，尽力的弥补过错。摩托车车主肖先生看到现场监控之后呢，被男孩勇于担责的举动深深打动，当即决定不予追责。肖先生表示，数百斤的摩托车远超孩子力气，但其主动补救不逃避的模样十分暖心，即便呢车辆出现损坏，但早已选择原谅。近日，四川成都一名56岁的女性因为反复的右上腹疼痛而就诊，被诊断为胆囊结石伴急性的胆囊炎，转入四川大学的华西医院。手术中，医生竟然从他的胆囊内取出了超过270枚的结石。专家介绍，在华西医院每年上千例的胆囊切除手术中，超过200枚结石的案例呢，虽然不常见，但是也并非罕见。专家提醒，胆囊结石并非是老年人的专利，年轻人呢，同样需要警惕胆囊结石。那么网上流传的各种排石妙招靠谱吗？医生表示，网络上有很多关于排石的偏方，目前为止没有大量的证据研究证实这样的方法是有效的。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胆囊结石也不是越排越好，反而会增加风险。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好物推荐。

相信呢，化妆的女士呢，应该用过很多的气垫或者粉底，是不是有的产品呢不是那么的持妆，一蹭就掉？还有呢，非常的拔干显细纹，是否需要一款耐妆持久还养肤的气垫呢？今天大牌美妆抢先购给你带来的好物推荐呢，正是海蓝之谜气垫粉底，价格呢也是非常的美丽。记住呢，一定要先在详情页面领取优惠券，领完券再购买，到手价呢仅需259元，买正装送替换芯，现在下单呢再送一支30毫升的海蓝之谜洁面体验装，买一得三，这样薅羊毛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原价呢可是1000多的海蓝之谜气垫粉底，今天呢确实是给到了一个非常美丽的价格，259。赶快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抢购下单。我们也是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溯源。也可以点击畅行876微信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有超多的限时惊喜折扣等着各位。

来平手速。好的，来到斑马音乐歌曲推荐时间，来自 JJ 林俊杰 Rise Without Sound。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

0: 14:30，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市区内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3分钟心理学，
3: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4: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你有没有发现，生活中最让人崩溃的是那些没完没了的提醒？

0: 比如你刚准备放下手机睡觉，父母就反复叮嘱别老熬夜玩手机，早点睡。你和伴侣开车去玩，还没出发对方就反复提醒记得看清导航，别走错路了。即使知道对方是好意和关心，你却越听越烦躁，甚至忍不住发火。因为这种过度提醒会让你觉得自己明明什么都还没做就被提前责备了。那为什么过度提醒会让人不舒服呢？一，过度提醒会破坏人的内驱力。反复的过度提醒本质是别人把他的要求和节奏强加给你，一旦做事的动力被外界催促和要求，人就容易失去自主感和积极性。二，产生压力和逃避心理。反复提醒容易让人感觉自己被监督被控制，为了摆脱压力，他可能会开始敷衍逃避，甚至不想再做原本愿意做的事。那么该如何更好地面对他人的过度提醒呢？一，接纳自己被提醒时产生的情绪。你可以理解对方的好意，但不需要压抑自己边界被侵犯的感受。二，主动沟通，不用憋着情绪生闷气，也别一上来就顶嘴吵架，试着平和地说出你的感受和边界，磨合出彼此舒适的相处模式。真正舒服的关系是既能接住彼此的好意，也能尊重彼此的边界。愿我们都能学会有分寸的关心，也能以不委屈自己的方式接受爱。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科技飞速迭代，信息触手可及，我们能一键获取万千答案，所有内容都能被快速制造。但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人工智能会复刻我们的声音，却不会在天亮前坐进直播间，也不能在拥堵中接住一个人的情绪。所以人的情绪才是最大的价值。万物皆可生成，唯有在场不能。我们仍用可信的信息、可感的温度、可靠的声音，陪你穿过每一段人生路。十月，畅行876换新升级，用全新表达探索听觉可能，用最真实的沟通重新校准存在的价值，用最富诚意的表达感知信任的温度。十月，畅行876，世界一路向前，听我们，初心不变。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800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建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11月，畅行876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876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876官方微信，了解876听友的专属

0: 音乐。
1: 斑马音乐，旋律不停，资讯上新，好听的歌曲不间断放送，跟着节奏放松耳朵。音乐是底色，资讯添看点，不用翻阅繁杂信息，打开收音机听歌的同时，新鲜内容耳边即达。不管是行驶在路上的朋友，或是安静享受午后时光的你，畅行876斑马音乐，旋律不打烊，资讯不停更。

州这片土地吸引。本周四油价调整通知，火速围观火车上有菜市场了，稍后来关注详情。

一批又一批外国友人为什么被福州这片土地所吸引？东海之滨，闽江入海，福建福州，派江文海，白河，百合润意，绿翠绕城。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2200多年的建城史，沿着中轴线自北向南生长，从新店古圣遗址、西汉冶称遗址到三方七巷与朱子坊，再到上下行、烟台山等，沉淀下厚重的千年文脉，镌刻着向海而生的开放印记。福州坚持保护第一，让古厝留得住，老手艺传得下，城市记忆接得上，展现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闽都风华。按照成品油的调价规则，下一次调整的时间呢，将在10月15日，也就是本周四24时进行。本轮油价呢走势一波三折，周四国际油价呢曾出现大跌超过4%。虽然昨天呢国际原油小幅的反弹上涨，但依旧预计本轮油价下调。10月10号周期统计的第6个统计日，汽柴油预计下调每吨225元和215元，折算零售价。92号汽油预计下跌每升0.18元。95号汽油下跌每升0.19元，0号柴油下跌每升0.19元。当前预估呢，下调幅度超过每升0.15元。秋意渐浓，在很多地方的人行道上，银杏果滚落一地。银杏果呢也叫白果，很多人认为它营养丰富，将它捡回家食用，但事实呢，银杏果是有毒的，不能乱捡，未经专业的处理也不能吃。未经处理的银杏果含有较多的银杏酸，含量达到每千克20毫克。这类物质呢具有明确的致敏性、细胞毒性和免疫毒性。此外，银杏果和果仁的胚芽当中呢，还含有氰化物和类似生物碱的毒物。如果要吃银杏果，要从正规渠道购买。近日，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对昆明往返红果5625、5651次列车、昆明往返元谋西7446、7465次列车等公益性的慢火车打造半客运半集市的特色车厢。车厢的一半呢保留常规的旅客席位，满足群众出行、游客出行的需求，另一半呢则改造为开阔的便民展销区域，增设便民座椅、公平秤，专门呢供沿线的农户售卖时令果蔬、野山菌和山货特产。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旅游。向您推荐畅行876的山西独立团双飞品质6日游。11月7号周六出发，11月24号周四返程。满团20人，25人满团，满20人呢会配备工作人员带队，15人成团。带着历史的厚重感走进山西，去触摸那一些不用一根铁钉却能够屹立千年的木建筑，去感受独属于中国建筑的东方美学和人文情怀。这次活动费用呢是60周岁以下的成人呢4380元。

以上的老年人3825元。这次走的是非常的全，山西的五大板块，太原、大同、平遥、湖口、五台山一次走透。6天时间，从南到北，把山西的古建筑、遗址、佛教寺庙，还有壁画、彩塑、石刻等最具山西代表性的精华呢，一次性的走遍。心动的朋友呢，可以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来了解详情，也欢迎拨打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来到斑马音乐歌曲推介时间，单依纯《最难得》。

0: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比亚迪又上新了，全新第二代海豹07官方图正式曝光，妥妥的小号海豹08，颜值和实力双双升级。新车采用最新的海洋美学 2.0 设计语言，和海豹08的设计一脉相承，整体外观简约又前卫。前脸是封闭式格栅，搭配波浪形分体式大灯，车顶搭载激光雷达，智能配置拉满。车身尺寸是本次升级的重点，车长、车宽、轴距相比老款都全部增加，车内座舱空间更加宽敞，乘坐体验大幅提升。车身侧面线条流畅，标配全景天幕和半隐藏式门把手，还提供18和19英寸多款轮圈可选。车尾贯穿式尾灯造型精致，和前脸完美呼应，整体气场十足。动力方面，新车提供纯电插混双版本，适配不同用户需求。其中插混版搭载 1.5T 发动机，搭配38.029度电池，纯电续航里程可以达到245公里，日常通勤完全能够做到零油耗。纯电版搭载300千瓦大功率电机，动力储备充足。作为一款中大型家用车，性价比和实用性都非常能打。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郁可唯带来以我为名的宇宙，用通透松弛的声线描摹独属于自我的精神天地，在舒缓旋律里卸下外界的标签与期待，向内扎根，拥抱只属于自己的浩瀚宇宙。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郁可唯，以我为名的宇宙。

0: 乐，旋律不停，资讯上新，好听的歌曲不间断放送，跟着节奏放松耳朵。音乐是底色，资讯天看点，不用翻阅繁杂信息，打开收音机听歌的同时，新鲜内容耳边即达。不管是行驶在路上的朋友，或是安静享受午后时光的你，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旋律不打烊，资讯不停更。
1: 14:51，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八七六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房车露营升温，山海处处是家。新黄港口岸刷脸即可通关，老躺着刷手机，年轻人也会得血栓，稍后来关注详情。不用抢高铁票，不用订酒店，从福州的市区出发，没多久就能一头扎进山海风韵里。来到露营地，把房车一停，推开门就是溪流星空或者碧海银沙，关上门就是温暖的移动之家。南来北往的车友相遇，喝茶分享旅游见闻，这种把家安在风景里的日子，正在从少数人的专属享受变成越来越多福州家庭的日常选择。日前，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和旅游部等10部门关于促进房车消费的若干措施的通知，从9个方面打通房车消费堵点。在位于新黄港口岸香港入境方向的旅检大堂，12号的6:30，口岸已经正式开关，第一批香港方向的

名游客在口岸通关，亲身经历，亲眼见证香港进一步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大湾区融合发展的历史时刻。自主通道呢，全面支持读卡和刷脸双模式。从旅客站在自助通道前到离开，全程仅需十几秒，而后续通关也仅需五分钟。如今来中国看未来已经成为外国游客中国之行的热门话题。他们在中国的科技游不仅是看和体验，不少人还提前备好了必买清单。中国伴手礼从过去的茶叶、丝绸等传统特产，逐步转向智能的科技产品。近日在上海的南京路一家老字号眼镜店内，来自西班牙的游客马卡雷纳对中国产的 AI 翻译眼镜爱不释手，戴着眼镜无需翻译，他就可以听懂记者的中文提问。不少年轻人喜欢躺在床上长时间的刷手机，保持卧姿一动不动，这种情况呢，非常容易形成血栓。专家提醒，久坐久卧不活动都是造成静脉血栓的诱因，常发生在下肢的静脉血管，患处呢可能出现肿胀、疼痛、沉重、静脉曲张，甚至是形成溃疡，经久不愈。刷视频时记得定时起身动一动。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好物推荐。

女孩子出门在外呢，补妆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像海蓝之谜这款银壳气垫，就是能够让你瞬间赢得好感的秘密武器。从包里拿出它的瞬间，银质的外壳泛着细腻光泽，加上标志性的品牌标识，质感一下子就显露出来。今天特意准备了两款超实用的色号，一号呢是粉瓷色，适合皮肤偏白、喜欢清冷通透质感的姐妹。三号暖瓷色，更适合自然肤色，上妆之后呢是那种非常健康的暖调裸感，特别显气色。平时官方旗舰店一个海蓝之谜的气垫呢需要1000多，今天商城大促限时宠粉，直接给到破底价。详情的页面呢领取优惠券再购买，到手仅需259元，不光呢能带走一个正装，还能送一个替换装，下单还送一支30毫升的海蓝之谜洁面体验装。赶紧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进行抢购吧。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有选。来到斑马音乐的歌曲推介时间，这一曲是来自郭麒麟为您送上的《后生仔》。

0: 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十月，层林舒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15: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斑马音乐，旋律不停，资讯上新，好听的歌曲不间断放送，跟着节奏放松耳朵。音乐是底色，资讯添看点，不用翻阅繁杂信息，打开收音机听歌的同时，新鲜内容耳边直达。不管是行驶在路上的朋友，或是安静享受午后时光的你，畅行876，斑马音乐，旋律不打烊，资讯不停更。
0: 15:0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2到29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地铁微信乘车码上线，近1.3万条 AI 魔改违规视频被清理。欧洲车市格局生变，大众 CEO 为何呼吁法德车企抱团？稍后来关注详情。为了进一步方便广大市民来蓉游客出行，丰富地铁的乘车支付选择，福州地铁微信乘车码已经正式上线。平台同步开通了地铁累积优惠的权益，兼顾通勤与出游的需求，让出行更便捷，乘车更实惠。用户呢，无需再下载额外的 APP， 在微信内即可刷码乘地铁，享受多元便捷的智慧出行体验。记者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了解到，今年1月开展的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已经取得实效。部分重点网络视听平台近期公布了9月份的处置情况，共清理违规视频近13000条，处置违规账号30余个。AI 魔改视频治理工作重点清理基于四大名著、历史题材、革命题材、英模人物等经典影视作品进行 AI 魔改的违规视频。据报道，美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重塑中东原油的贸易格局，叠加船队供给的严重短缺，目前超大型油轮的运费已经飙升至60年来的最高水平。据荷兰媒体的近日报道，荷兰国际集团最新的报告指出，以一艘9月份从沙特出发向前往荷兰的油轮为例，运费呢折算后呢，相当于每桶原油运输成本达$35，而去年同航线每桶原油的运输成本平均值仅为$2。市场人士警告称，油轮运费的节节攀升，当到了某个临界点，炼油厂可能选择减产。 据多家媒体报道，大众汽车集团首席执行官在巴黎车展前夕表示，法国和德国应该加强合作，携手对应中国汽车的挑战。他认为，面对中国对手带来的压力，现在行动还不算太晚。作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之一，欧洲是中国汽车出海的桥头堡。近年来，中国汽车在欧洲的销量开始大幅增长。市场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今年八月份，中国汽车品牌占欧洲新车市场的份额接近12%，创历史新高。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万人肖像节。

由大牌团队做的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就是想让普通人也能拥有真正的肖像摄影，让你呢成为真正的自己。定格当下的自己，锁定这份人生的高光时刻，跟我们一起体验大师团队的服务吧。南京交通广播、浙江音乐广播、陕西音乐广播的同行呢，已经陆续开团，依然是满满的好评。机会来到福州，100个名额，原价3999元的顶级肖像摄影套餐，两次妆造加两张精修成片，肖像节活动价399。现在呢，限时再给到听友直降100元的专属福利，所以呢，到手仅需。

299。前三十位添加肖像顾问，拍摄后呢，朋友圈发美照，再赠送精美的摆台一个，一共就100个名额。赶紧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拍照锁定名额。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来到斑马音乐的歌曲推介时间，来自黄龄

0: 3828-6666。
1: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斑马音乐旋律不停，资讯上新，好听的歌曲不间断放送，跟着节奏放松耳朵。音乐是底色，资讯添看点，不用翻阅繁杂信息，打开收音机听歌的同时，新鲜内容耳边即达。不管是行驶在路上的朋友，或是安静享受午后时光的你，畅行876斑马音乐，旋律不打烊，资讯不停更。

15:14，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罗源湾港区夜航出港限制取消，通航潜力进一步释放，超40城优化公积金政策，多地公积金功能又上新，网红儿童骑行箱暗藏隐患，选购时该重点留意什么呢？稍后来关注详情。从9月30号零时起，罗源湾港区40至60的出港限制正式取消。截至11号，这项新举措已经运行了11天，夜航出港进入常态化的运行。据了解，罗源湾港区湾内的锚地资源是有限的，后泊船舶呢，通常是需要在可门口及更远的水域抛锚，待泊位腾空之后再进湾作业。40至60的进出港限制取消之后，船舶可以依据泊位作业进度灵活安排出港时间，无需再受晨昏时段的限制，至港时间有效压缩，泊位的周转效率明显提升。新版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9月20日正式施行。记者注意到，9月以来，全国已超过40个城市配套出台了住房公积金的优化举措。近日，辽宁沈阳发布住房公积金新政，优化调整4项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和5项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河南郑州同步落地本地住房公积金的贷款政策，推出存量房首付比例下调至20%，支持家庭代际互助贷款机制2项贷款的优惠举措。漫威影片《复仇者联盟5：毁灭之日》正式公布了中国的内地档期，影片将于12月16日登陆全国院线，上映时间呢比北美提前了2天。本片由罗素兄弟回归执导，小罗伯特·唐尼在片中饰演反派毁灭博士。影片故事呢围绕多元宇宙危机展开，多个宇宙的超级英雄集结 X 战警、神奇四侠角色加入主线，共同迎接这场跨宇宙的对决。普通的行李箱加上把手、轮子和坐垫，就成了遛娃代步神器儿童骑行箱。骑行箱作为一个跨界的新兴产品，目前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现在大部分企业是参照普通旅行箱包的标准来进行生产。近日，杭州消保委对主流电商平台售卖的25款儿童骑行箱进行比较试验，发现不少产品安全设计上暗藏盲区。在稳定性方面，12款产品未能通过检测，极易在使用中呢发生前倾或侧翻。制动性的方面，有18款根本没有配备任何的制动装置，1款样品虽配备了刹车制动装置，但是在

斜坡上无法有效驻停。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好物推荐。

很多女生呢在化妆时都有困扰，涂完防晒再上底妆呢容易搓泥，想精简化妆呢又怕没有做好基础的护肤，那么就试试这款海蓝之谜的气垫，它自带 SPF 20的防晒值，直接省了单独涂防晒的环节，早上呢基本上就能多睡十分钟了，而且它和底妆融合得特别好，质地轻的像一层薄纱，上脸完全没有闷胀感，皮肤能够自由呼吸，妆面清透干净，不会有厚重的粉感，日常通勤约会见面都非常合适。赶紧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进行抢购，在详情页领取优惠券，领完再购买，买一个正装呢送一个替换装，到手仅需259元。同时呢，添加福利官的微信，立即减免5元，还能了解商城的最新福利。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来到斑马音乐的歌曲推介时间，刘凤瑶、陈卓璇、陆虎、陆卓、吴克群联袂送上《听谁在唱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15:30，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市区内大部分路段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科技飞速迭代，信息触手可及，我们能一键获取万千答案，所有内容都能被快速制造，但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人工智能会复刻我们的声音，却不会在天亮前坐进直播间，也不能在拥堵中接住一个人的情绪，所以人的情绪才是最大的价值。万物皆可生成，唯有在场不能。我们仍用可信的信息、可感的温度、可靠的声音，陪你穿过每一段人生路。10月，畅行876换新升级，用全新表达探索听觉可能，用最真实的沟通重新校准存在的价值，用最富诚意的表达感知信任的温度。10月，畅行876，世界一路向前，听我们，初心不变。
5: 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800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

见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十一月，畅行八七六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八七六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了解八七六听友的专属

0: 音乐，
1: 斑马音乐，旋律不停，资讯上新，好听的歌曲不间断放送，跟着节奏放松耳朵。音乐是底色，资讯天看点，不用翻阅繁杂信息，打开收音机听歌的同时，新鲜内容耳边即达。不管是行驶在路上的朋友，或是安静享受午后时光的你，畅行876斑马音乐，旋律不打烊，资讯不停更。

15:34，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2至29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招募中小学生英语志愿者，为非遗展演提供现场讲解服务。导演徐克出席法国卢米埃电影节。品牌请客，加盟商买单，霸王茶姬回应不属实。稍后来关注详情。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地方政府合作及国际友好城市对话会将于10月16日至19日在福州举办。 其中闽韵匠心、海丝传情、海丝有成对话沉浸式非遗嘉年华迎宾展演 定于10月17日在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现面向全市招募6名中小学英语志愿者，为非遗展演提供现场的英语讲解服务。 导演徐克呢，受邀出席第18届法国卢米埃电影节。作为本届影展的重点邀请导演之一，徐克不仅出席10号举行的开幕盛典，展影呢还特别安排了《上海之夜》《刀马旦》等多部代表作品的展映，并于日前举办了与徐克对话的个人论坛，向其数十年来的电影创作及艺术成就致意。 谈到电影创作，许克认为电影虽然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涉及庞大的投资、观众的情感以及人们对现实环境与事件的反应，但创作者仍应该保有一份玩的心态。 微软 CEO 纳德拉最新表示，企业们呢应该将强大的人工智能模型视为潜在的内部安全威胁，并建立一套紧急刹车的机制，防止具备自主行动能力的 AI 模型失控。纳德拉最新提出的安全建议包括，不要依赖单一 AI 模型做出关键决策，对 AI 智能体的行为保留防篡改记录， 接受独立审计。他还呼吁企业披露重大 AI 故障并安全或者安全漏洞，并分享事故中出现的问题及相关细节。 昨天霸王茶姬加盟商发生的话题登陆了微博热搜榜，引发关注。有媒体报道称， 霸王茶姬买一送一活动饮品，成本目前是由加盟商承担，品牌方呢会给予一定的补贴。加盟商称呢每杯获得3元。就此，霸王茶姬相关人士回应。

加盟商买单并不属实。另据报道，日前霸王茶姬针对活动期间门店员工高强度的工作情况发布了内部感谢信，在肯定一线员工的坚守。

原价接近4000元的顶级肖像摄影套餐，两次妆造加两张的精修成片，肖像节活动价399。限时畅行876听友再只降100元的专属福利，到手仅需299。国内一线的奢侈品商拍明星的跟拍团队，亚太新锐摄影师坐镇，平时6位数起拍，普通人根本约不上。为您拍的并不是流水线的摆拍，没有过度的修图磨皮，只捕捉你独有的眼神和气场。这不仅仅是一次肖像摄影，更是一次心灵疗愈，是一次和多年没有好好看过的自己久别重逢的机会。心动的朋友呢，可以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拍照锁定名额，一共就100个。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来到斑马音乐歌曲推荐时间，娃娃毛演七蝴蝶。

0: 凡马音乐新歌推荐，
1: 郁可唯带来以我为名的宇宙，用通透松弛的声线描摹独属于自我的精神天地，在舒缓旋律里卸下外界的标签与期待，向内扎根，拥抱只属于自己的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家人们，别再觉得只有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才有可能患白内障，高危人群一定要提早警惕。长期户外工作，频繁暴晒，紫外线可能损伤晶状体，加速眼部老化。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人群，血糖血压不稳会直接影响眼部微循环，大幅提早白内障发病时间。此外，滥用激素类药物，眼部受过外伤，患病风险也更高。白内障早期症状不明显，可能看东西发暗，雾蒙蒙的，像隔了层毛玻璃。很多人不当回事，就这么拖着。听我一句劝，别等完全看不清才着急。现在白内障的治疗特别快，10分钟左右就能搞定，对于身体的负担很小。不管多大年纪，只要白内障影响到日常生活了，就赶紧去检查治疗，早治疗早摆脱模糊，别让小眼病耽误正常生活。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斑马音乐，旋律不停，资讯上新，好听的歌曲不间断放送，跟着节奏放松耳朵。音乐是底色，资讯天看点，不用翻阅繁杂信息，打开收音机听歌的同时，新鲜内容耳边直达。不管是行驶在路上的朋友，或是安静享受午后时光的你，畅行876，斑马音乐，旋律不打样，资讯不停更。
3: 15:46，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5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乔丹最后一舞球衣1400万美元成交，不再执着食物消费，大家如今愿意为什么买单呢？稍后来关注详情。近日，斯坦福大学和国际权威的学术出版社艾斯维尔共同发布了2026年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经福州大学图书馆学科情报分析小组的综合研判、多方的信息统计，福州大学有56位学者入围终身科学影响力榜单，170位学者和5位研究生入围年度科学影响力榜单。与2025年相比，终身科学影响力榜单增加10人，年度科学影响力榜单增加40人。记者近日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自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5个国家公园以来，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的种群数量稳步增长。评估显示，首批的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

到75%。当地时间10月12日，美国拍卖行向外公布，著名球星迈克尔·乔丹1998年 NBA 总决赛第二场所穿的公牛的红色客场球衣，通过私洽交易完成转让，成交金额高达1400万美元，刷新全球篮球纪念品的成交记录。该价格呢，同时位列全球所有体育项目落场球衣成交榜单的第二位，仅次于棒球传奇人物贝比·鲁斯的经典战袍。不同于常规的公开拍卖竞价，这件球衣由拍卖行牵线促成，买卖双方协商成交，买家是知名的体育纪念品收藏家。为看一场演唱会奔赴一座城，为追一场日落多留宿一晚，为感受沉浸式的夜游解锁不一样的旅行方式，为热爱买单，为体验出发，成为当下文旅消费的新趋势，折射出中国消费市场的深刻变化。以情绪共鸣、场景沉浸、专属记忆为特征的体验经济快速崛起，成为拉动内需增长的新趋势。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旅游。

依旧诚意向您推荐11月7号出发的畅行876山西独立团双飞品质六日游，11月7号周六出发，11月12号周四返程。60周岁以下的成人每人4380元，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每人3825元。这次走的是非常的全，山西的五大板块一次走透，包括山西、大同、平遥、壶口、五台山。六天时间，从南到北，把山西的古建筑、遗址、佛教寺院、壁画、彩塑、石刻等最具代表性的山西精华景点全部安排上。全程是四段酒店安排，可以得到更好的休息，缓解旅途疲累。除了头尾两天的晚餐大家自理，其余的餐食呢全都安排妥当。而且这次呢是安排早上出发晚上回来，头尾两天也充分利用安排了景点，完全没有浪费。心动的朋友呢可以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来了解详情，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好的，来自沈坚这个时段的斑马音乐暂告一个段落，最后的歌曲推介时间交给周深，月亮桥。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详细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信提醒，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目前咱们市区内的一些道路上呢，大家可以就近选择，基本上路况都非常不错。但是在五里亭立交附近这个位置呢，车在东二环这个位置啊，就是东二环这个位置，没错，五里亭立交附近，大家在这一段的时候呢，还是要保持一下耐心，因为这边的位置双向的车还相对比较多。另外呢，大家如果有发现哪里有刮擦追尾，车相对比较多的，也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说一声。在这呢，谢谢各位。更多路面情况，大家可以及时的反馈给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斑马音乐，旋律不停，资讯上新，好听的歌曲不间断放送，跟着节奏放松耳朵。音乐是底色，资讯添看点，不用翻阅繁杂信息，打开收音机听歌的同时，新鲜内容耳边直达。不管是行驶在路上的朋友，或是安静享受午后时光的你，畅行876，斑马音乐，旋律不打烊，资讯不停更。
3: 嗨，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的天气是非常不错，天气晴，气温是24到34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坐地铁可以刷微信了，福州地铁乘车码上线。青年职工交友活动16号起航，社恐友好。流感季前尽早接种，这几类人尤其

要打。详细内容请大家关注稍后的节目。好的，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福州地铁微信乘车码上线，无需下载额外 APP， 在微信之内呢，大家可以刷码乘地铁了。乘车码服务是由福州地铁生活圈微信小程序提供，乘客开通乘车码之后并完成微信的免密代扣授权之后，即可直接刷码进出站，先乘后付，无需购票。开通方式有三种，包括有扫码二维码，扫描二维码搜索福州地铁生活圈小程序，或者是关注福州地铁公众号之后点击乘车码栏目，登录之后在乘车码页面点击乘车码进入开通流程，完成实名认证即可乘码，开展码之后就可以乘车。10月16号，工会有约，原来有你，原来是你。2026年福州市总工会示范性青年职工交友活动在马尾船政广场启航，体验古镇烟火，感受船政文化，更有乐队现场进行演奏和弹唱，邀请大家全场大合唱，组队游戏破冰社恐，友好度拉满。5场2天1夜的山海主题文化交友活动，愿与同频的大家分享生活点滴，共览山川秋色。由福建省民族和宗教事务厅、福建省体育局共同主办，福州市人民政府承办的福建省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2026年10月18号到22号在福州市举行。本届运动会遵循平等、团结、拼搏、奋进的宗旨，竞赛共有项目9项。除了竞赛项目之外呢，表演项目分竞技类、技巧类、综合类3类。目前各地正展开流感疫苗接种，为什么要接种流感疫苗？去年接种过之后，今年是否还需要接种呢？到底去哪里接种比较合适？医生建议大家，6月龄以及以上人群，特别是一老一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流感季来临之前尽早的接种流感疫苗。而每个流感季到来之前都是需要接种流感疫苗的。那目前流行毒株是以甲型 H3N2 亚型为主，提醒大家提前做好防护。

好了，那接着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大家如果想出去旅行的话呢，是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旅游这个关键词。因为在节目当中最近几天，大家如果老朋友都知道啊，我们在11月7号的时候将带大家一起去山西去旅行。说到山西啊，大家都知道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说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山西呢就像是一座被时光偏爱的木构博物馆，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在11月7号，876将带大家一起去感受历史的年轮，走进山西，去触摸那一些不用一根铁钉却能够屹立千年的木建筑。同样一起去感受一下独属于中国建筑东方美学与人文情怀。除了古建筑之外呢，这一趟山西之旅还能够看到大家非常非常想去感受到的雁门关，包括壶口瀑布等等等等。这一次旅行的行程安排给大家安排了好几大板块，像包括有太原板块、大同板块、平原板块、壶口板块，包括五台山板块等等等等。大家只要去感受一下，你就知道了，原来旅游是可以这么的丰富多彩。当然去旅游大家一定要避开就是所谓的人群比较多的地方，包括人比较多的地方。怎么说呢，为什么要避开这些旅游旺季，咱们在11月份的时候去比较合适。一个是如果你时间能够安排得过来的话呢，首先第一点，它价格会稍微优惠一些些，毕竟它不是在比较热的一些时间节点，比如说五一啊、十一啊这种的话呢，大家都知道价格稍微比较贵，人又比较多，体验感呢稍稍会有点差。但是何奈大家在这些时间节点的时候是有时间的，不需要请假。但如果说你

的时间还算比较充裕的话呢，确实可以错峰出行，不要在高峰继续旅行。咱们在11月7号这个时候去，天气也相对比较舒适一些些，价格也很合适。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旅游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一次山西旅行的话呢，一个人是4380块钱。那如果说你是给父母长辈报名，他们的年龄在60周岁以上的话，价格更低，只要3825块钱。当然呢，有很多朋友在担心说，我们现在旅行的话，是不是要会进一些购物景点啊等等的，是不是要额外的花钱？来，这些问题大家都完全不用担心，我们这一次呢是全程无购物，就是纯纯粹粹的去玩，去感受生活，感受当地的一些美食和景点，包括费用我们有像往返的长乐机场的交通费啊，包括我看一下啊，这些地方全程有2个正餐是不含的啊，需要是自理的啊，包括呢往返长乐机场的交通费是用是不含的，需要自理。就是什么意思呢？就你从这个咱们福州到机场的时候，这一段你要用什么交通出行啊，你是自己开车去啊，还是说乘坐地铁去啊，都是完全没毛病的，但是这个费用是自理的啊。在这呢要提前的跟大家说一声啊，包括呢我们带大家去玩的话呢，这边的一些住宿上面的一些安排也是非常牛的，比如说市场上很多线路都是全程3钻酒店住宿加升级1晚上的4钻酒店，那我们876呢也是特别给大家安排了全程是4钻酒店，让大家有更好的环境可以休息，来缓解旅途当中的一些疲惫感，睡好觉了才能够更好的有精力的投入到更美的风景当中去。所以这一次大家如果有时间，在11月7号出发，我们6天5晚的一个旅行，大家去山西的话呢，可以回复旅行来了解里面的一些详情。如果说你想更加详细的了解，大家可以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8740-0876。

0: 马音乐，旋律不停，资讯上新，好听的歌曲不间断放送，跟着节奏放松耳朵。音乐是底色，资讯天看点，不用翻阅繁杂信息，打开收音机听歌的同时，新鲜内容耳边即达。不管是行驶在路上的朋友，或是安静享受午后时光的你，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旋律不打烊，资讯不停更。
1: 嗨，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茉莉花茶北上参展，全产业链产值118亿元。连江琴剑舞跳上全国舞台，已入选市级非遗。品质电商五优行动来了，15项举措护航。详细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昨天第13届中国茶叶博览会在山东举办，福州组织10家茉莉花茶龙头企业参展，集中展示了福州茉莉花茶双适宜魅力，包括产业集群实力以及产品创新成果。2026年5月，福州茉莉花茶产业集群入选农业农村部全国优势特色产业集群，也是全国40个立项集群当中唯一茶叶类集群。截至2025年底，福州茉莉花茶全产业链产值118亿元，区域公用品牌价值54.78亿元。中秋国庆假期已经过去了，贵安温泉旅游区温泉家热度倒是不减。近日举行的西山温泉第4届艺术节是以艺术加温泉加国风为主线，艺术节期间游客身着古装即可免费入园。贵安众多的温泉企业也是在温泉家上各显身手，贵安温泉世界依托100余个户外汤池，融合了养生餐饮、会议休闲。贵安君豪大饭店主打客房阳台私汤，业内人士表示说，当前福州正坐旺了旅游，包括温泉游，以及打响了中国温泉之都的品牌。连江琴剑舞已经是入选福州市第4届第4批市级非遗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昨天获悉，是以琴剑舞为创作灵感的广场舞琴剑跃动声浪浪，将代表福建省登上2026年全国妇女广场舞大赛总决赛舞台。根据了解，琴剑是福建民间传统乐器，流行于福州地区，形制于一根长竹。连江琴剑舞是由老艺人陈义金综合南北民间艺术完善并定型，已有上100年历史。商务部等7部门关于实施品质电商五优行动的通知近日印发，部署15项具体工作，围绕着5大维度构建全链条培育体系。一是组织电商平台品质推优，二是支持各类商家品质创优，三是便利消费主体品质择优，四呢是引导丝路电商品质争优，五是强化规范标准长效互优。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表示说，下一步将会同有关部门推动五优行动举措来落地见效。好的，那接着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条跟各位女性朋友们应该是比较喜欢的一条消息。为什么呢？因为啊，拍照，当然呢，男士也是没毛病的。这一次呢，我们也是第3次跟大家推这一次的万人肖像节，大家随时都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拍照来了解一下。这一次的万人肖像节可以说通过一波又一波的推荐之后呢，这一次啊再次推荐是因为有很多的听友也在问说，什么时候还能够有这样的活动，让之前没有赶上的朋友再来一波呢？而且全部都是清一色的好评。 包括当然我个人也体验拍过，女生体验感可能会比男生好很多，毕竟女生她是有一些妆造造型妆容在里边的。咱们主持人亮亮和易涵两个人也是在这一次当中之前也是体验过，他们两个给我的回复第一感觉是啥呢，他就说我的天哪，这造型做得太好了，这妆容我太喜欢了，包括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摄影师他的光影的运用啊，真的是我觉得有独到的一面，它并不是那种就千篇一律的，而是根据每个人脸型包括面部的特点来进行调光，这样子能够最佳真实的表现出你自己的独特韵味。当然呢拍完之后你还是你，咱们拍照就很怕一点嘛，就拍完之后呢哦不是你但是很漂亮。所以各位想要参加我们这一次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的朋友们啊，是随时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拍照来了解一下。原价呢是3999块钱的顶级的女性肖像的摄影套餐，两次妆造加两张精修成片，只要399。大家回了关键词之后呢拍照，然后我们的听友呢还可以直降100，只要299块钱就可以体验这一次的拍照了。当然呢很多朋友可能在问说，那做一些妆造的时候，特别是用在脸上的一些美妆蛋啊等等，包括女性的一些小产品呢是不是要额外的加钱？不用，咱们这一次全部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也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啊。还有一次的色彩诊断哦，色彩诊断这个项目啊，不知道之前女生朋友们应该很多有去了解过啊，就是说哪些色彩更加适合你的肤色肤质，这样的穿起来感觉质感会更好，哪些颜色呢会更加适合你一些，像这些的话呢我们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所以各位想了解关于拍照方面的一些内容的朋友，随时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拍照来了解一下咯。

0: 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想进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信提醒，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目前呢市区内的一些路段大家都可以就近选择，完全放心走都没什么毛病。但是呢，在东二环、西二环这个时候开始呢，慢慢车开始变多了，大家呢注意安全。更多路面情况，大家可以及时的反馈给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科技飞速迭代，信息触手可及，我们能一键获取万千答案，所有内容都能被快速制造，但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人工智能会复刻我们的声音，却不会在天亮前坐进直播间，也不能在拥堵中接住一个人的情绪，所以人的情绪才是最大的价值。万物皆可生成，唯有在场不能。我们仍用可信的信息、可感的温度、可靠的声音，陪你穿过每一段人生路。十月，畅行876换新升级，用全新表达探索听觉可能，用最真实的沟通重新校准存在的价值，用最富诚意的表达感知信任的温度。十月，畅行876，世界一路向前，听我们，初心不变。
5: 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800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剑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11月，畅行876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876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876官方微信，了解876听友的专属山。

0: 音乐，旋律不停，资讯上新，好听的歌曲不间断放送，跟着节奏放松耳朵。音乐是底色，资讯天看点，不用翻阅繁杂信息，打开收音机听歌的同时，新鲜内容耳边直达。不管是行驶在路上的朋友，或是安静享受午后时光的你，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旋律不打烊，资讯不停更。
1: 嗨，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晴，气温是24到34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飞多地机票最低200元，错峰赏秋正当时。航海装备大会期间，马尾部分道路和空域管制。冷空气轮番上线，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详细内容请大家关注稍后的节目。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关于飞机票的一些事儿哈。国庆假期结束之后呢，出行高峰也已经回落了，机票价格出现了下调。未来一个月，福州飞武汉、大连、石家庄、岳阳、扬州等地的一些航线均可以买到最低200元的机票。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热门的一些城市机票呢，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降低超30%。10月中下旬到11月的一些机票预订量随之也是明显的增长。与国庆假期相比的话，现在机票、酒店、跟团游等价格都是普遍的下降了30%到40%，错峰出行正当时。从岐山湖公园管理处获悉，岐山湖公园水幕投影已经是明确常态化的播放时间，工作日与周末略有不同。周一到周四播放时段为19:30到21:00，每30分钟轮番的播一场，而周五到周日播放时间会延长，19:00到21:30来进行循环播放。市民可以错峰前往岐山湖公园南面区域来观赏水幕光演秀。公园管理处还透露说，后续计划探索水幕投影定制服务，承接求婚、企业宣传等定制的播放需求。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期间，福州市公安局马尾分局将对临港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道路管制方面，今天起到19号，临港路，也就是罗兴东路路口至青州作业区码头，禁止所有车辆通行。空域管制时间为10月14号到19号，管制范围覆盖青州作业区港区全域以及岸线向外延伸300米水域。管制对象包括轻型飞机、直升机、滑翔机、无人机、航空模型等民用的小型航空器和空飘物。今天受冷空气影响，北方凉意加重，东北多地气温要到零下了。那南方呢是秋雨发展，今天东北将成为核心降温区，大部分的一些气温下降6到12摄氏度，华北北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会降至15摄氏度左右。而这一股冷空气结束之后呢，明天开始到19号，还会有新一股的冷空气，将自西向东影响北方，并带来降雨。17号左右的时候呢，西北到华北、黄淮等地又会迎来一次气温创新低的浪潮。接着时间又是好物分享的环节，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如果没事的时候呢，这一周啊都是可以随时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好物。今天在现在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水星家纺他们家的蚕丝被。说到被子的话呢，想问问大家，你们被子大概用了几年时间了？我这方面相对比较懒一些，我也很难被大家理解，包括我说出去我都怕大家笑话。我一年四季呢被子就一床，但是呢我家的被单啊5-6套。 因为我基本上冬天也用这个被子，夏天也用这个被子，因为夏天有空调嘛，开得冷一些，冬天的话呢这个被子刚刚好，加上一些暖气，其实挺舒服的啊。大家不要向我学习，但是呢我有一段时间有大太阳。

下这一次水星家访他们家的蚕丝被。蚕丝被它是属于比较舒服的啊，给人感觉呢又轻又不会压脚不会压身，所以呢家里有老人或小孩的话其实是蛮适合来一床蚕丝被的。说到这个水星家纺他们家的蚕丝被啊，这个品牌其实在咱们中国也是国民品牌有几十年的时间了，包括线下呢也有很多的一些专柜，你看有3000多家的专柜，也是正规的上市公司，所以它的品质和口碑方面的话呢也是经过了市场几十年的一些检验的。大家如果担心比如说这个是不是100%的蚕丝被呀，它的品质到底有没有问题呀，价格到底合不合适呀，像这种的话大家就不用太担心了，只要这个东西是好东西，品牌是老品牌，价格只要合适的话，刚刚好我们也需要，那确实可以回关键词好物来关注一下。首先我来说一下这个产品的价格吧，让大家先放放心。一般来说，这个价格的话呢，你们去专柜看同款的，咱们节目当中同款的100%蚕丝被双人的啊，双人被，它标价是1658块钱。那你会说了啊，这个标价是标价，活动是活动，对他们也有活动。活动一般来说，他们品牌做个活动的话呢，就8折嘛。那这么算下来的话，要1300多块钱。那如果你去他们的官方直播间去看的话呢，哪怕是比如说双十一啊，或当时的什么618等等的一些大活动的情况下，大促秒杀价最低，他们也得要卖到了699。899这样的一些价格。那今天咱们876呢有媒体补贴，大家可以回关键词。啊，好物价格的话呢只要399块钱起，你想想像这个价格300-400块钱，对吧，你拿走的是那个100%的真蚕丝蚕丝被，这样的话呢是不是感觉价格就还行啊。那确实啊，我觉得被子的话呢其实挺重要的，因为咱们有一半的就人生有20%多的时间啊好像都是跟在床上睡觉度过的，所以呢我们的床品其实我要求还蛮高的，就是被子的话呢可能就还好，我家里边我有几床，但是我懒我没有去换，但是被套的话呢像我的话就用的那种就是全棉的呀，各种材质的其实都有，根据不同的季节来进行更换，所以呢睡觉睡得好不好其实跟床品呢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大家如果对蚕丝被有一定要求又想要一个老品牌大品牌的朋友，水星家纺咱们节目当中推荐的这个品牌，大家可以回一下关键词好物来看一下，399块钱起就可以拿走它咯。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现在各位买新能源车最纠结的就是选纯电还是插电混动，两款车型的适用场景完全不一样。先说说纯电动车，全程靠电池电机驱动，结构简单，零油耗，行驶超级安静，起步平顺，提速快，日常市区代步成本极低，几毛钱就能跑一公里，而且几乎不需要保养，没有发动机积碳、机油更换这些麻烦，用车体验清爽。缺点也很直观，就是依赖充电桩，高速长途冬季低温会有续航缩水，跑长途多的话会有里程焦虑。插电混动车型就是可油可电，既有电池电机，又保留了燃油发动机，日常市区通勤可以纯电行驶，省钱安静，跑长途没电了可以直接用油，不用到处找充电桩，完全没有里程焦虑，适配所有路况和出行场景。缺点就是结构复杂，既有电机又有发动机，后期保养项目更多，成本更高，车身自重更大，纯电续航普遍不长，长期高速用油行驶经济性不如纯电车。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郁可唯带来以我为名的宇宙，用通透松弛的声线描摹独属于自我的精神天地，在舒缓旋律里卸下外界的标签与期待，向内扎根，拥抱只属于自己的浩瀚宇宙。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郁可唯，以我为名的宇宙。

0: 乐，旋律不停，资讯上新，好听的歌曲不间断放送，跟着节奏放松耳朵。音乐是底色，资讯天看点，不用翻阅繁杂信息，打开收音机听歌的同时，新鲜内容耳边直达。不管是行驶在路上的朋友，或是安静享受午后时光的你，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旋律不打烊，资讯不停更。
1: 嗨，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的秋天有多美，街头随手一拍都是景。

新能源车月度销量占比连续3个月超60%。 藏手机神器被央视曝光，累计销量超4000件。 详细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 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跟福州有关系的。入秋以来，福建福州气温非常的舒适宜人，全城也是迎来了高颜值秋日景致。不同于北方秋天的那种萧瑟感，蓉城的秋天绿意依旧，繁花点缀，大街小巷处处都是清新治愈的秋色。像闽江公园、花海公园、晋安湖公园等城市公园，景色宜人。金黄的向日葵，朦胧粉黛草次第绽放，包括微风裹挟着淡淡的花香。 江滨步道也是寓意盎然，景色宜人。不少市民也是趁着晴好的天气出门散步，拍照打卡，沉浸式的感受秋日美好。近日，长乐地铁接驳3号线正式开通运营，实现了滨海快线文岭站与福州软件职业技术学院点对点直达。 专线呢，从学校出发的班次可以在校园内直接乘车，周末以及节假日将会加密开行班次，进一步的满足学生的集体离校、返校的出行需求。学生也可以使用有福青年卡，享受相应的一些优惠政策。过去学生上下学主要靠的是步行或打车，福州软件职业技术学院的林同学表示说，接驳专线开通之后呢，从校园直接上车，换乘衔接也就 顺畅多了。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继续保持增长，其中单月产销的规模均在180万辆以上。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的销量占比连续3个月突破60%，9月再创新高，达到了61.6%。 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同比均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出口方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前三季度的汽车出口稳步增长，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表现尤为突出，同比增幅超过1倍。 接着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水杯、台灯、闹钟、 纸巾和等等等等啊，我们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会发现，这些学生日常用品都被改造成了所谓的藏手机神器。有的商品累计销量超过了4000件。教育部此前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却有需求的情况之下，进校之后呢，交由学校统一保管，禁止带入课堂。 所谓的神器其实只是坑娃的工具，根源则是商家助长侥幸与欺骗的一场逐利生意。

好了，接着又有关键词要出现了。大家如果想跟着咱们巴西路去旅行的朋友啊，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旅游或者旅行，可以了解一下。或者呢，更加详细的了解，你可以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8740-0876。咱们在11月7号将带大家去山西去玩。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说的是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在中国漫长的建筑史当中，山西就像是一座被时光偏爱的木构博物馆。那说到这的话呢，各位，山西有去过吗？如果没有去过的话呢，咱们可以在这一次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在11月7号出发，6天5夜的一个行程，7号出发，12号返回，6天5晚。先说一下价格吧，因为说到旅游的话，大家首先关注的是价格，然后再看一下这个品质如何，对不对？大家可以横向和纵向的去对比一下，我们的价格只要4380块钱一个人。那如果说你是给长辈、给老人报名的话，他是在60周岁以上的。那价格会更低，只要3825块钱。说到去旅游的话，大家也不知道啊，应该喜欢旅游的朋友一年会安排个2到3场的旅行，而山西旅行的话，如果没有去过的

朋友，咱们这一次只要6天的时间，会带你去很多很多的一些地方，比如说有太原板块、大同板块、平遥板块，包括壶口板块以及五台山板块，让大家一次能够去感受从南到北，把山西的一些古建呢、遗址啊，包括壁画、彩塑啊、石刻等等的山西最具代表性的一些精华的景点，一次都给大家安排上一趟，就能够感受到山西是怎样的一种感觉。这一次大家也不用担心，特别是你如果特别忙，你是给父母报名的，咱们就担心父母啊，如果出去玩的话呢，会不会被带去买东西啊，去店里面逛啊，体验感不好啊，完全不用有这方面的担心啊。因为我们这一次的话呢，是全程无购物的纯玩团啊，纯玩团，所以呢，大家可以放放心心的，11月7号出发，山西双飞6天，太原进出，啊，有去比如说壶口瀑布呀、雁门关呐、云冈石窟啊，包括悬空寺啊、五台山呐、平遥古城啊，等等等等的一些旅游景点，让你彻彻底底的把山西给玩个透透的。大家可以回关键词“旅行”或者是“旅游”，一起了解一下。好了，那我们本小时的畅行876斑马音乐就告一个段落，稍后的时间还是我和征南继续为大家带来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我们稍后再见咯。

0: 有多久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十月，层林舒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现在来看的话，市区内在东二环岳峰高架上桥处要往金鸡山隧道的方向，目前是有排队现象存在的。还有呢，这会儿在福湾路现在要上南二环，目前在汇流口的位置大概1到2个信号灯次的等待时间，其余路段的这个点位还都处于正常有序的通行，各位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8: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9: 876
8: 整点资讯。
10: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今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请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介绍2026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并答记者问。根据央视财经消息，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的通知，通知要求开发农村助老公益性岗位，按规定通过相关渠道资金给予岗位补贴。商务部13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其中旅行、运输和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表现亮眼。根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近日遭到网络攻击，导致大量的生鲜以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2: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1: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

0: 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0: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0: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0: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7: 嘿，下班了。
8: 下班了。
6: 这里是
8: 朋友们，今天你的幸福指数高吗？
7: 还可以。
8: 凑凑合合。
7: 我一直都很幸福。
8: 我和平时没啥差别。
6: 有没有感觉离幸福又近了一步呢？
8: 或许那糟心的事又再次让你不知所措。
6: 这些都不重要，不管怎样的经历都是属于你特有的人生。
8: 对，去面对它，
6: 接受它，
8: 把不开心的事摁在地上摩擦，
6: 让你不开心的人我们直接远离它。
8: 失去与得到是同时发生的，
6: 时间不语但无所不答，
8: 去培养别人学不走的东西。
6: 在你的圈子里只有你是最优的。
8: 朋友们
6: 保持乐观，因为悲观没有意义。
8: 朋友们，坚持去做你害怕做的事，你会发现这也不过如此。
6: 随时成为自己的高人，对自己说，渐入佳境，我对自己很满意。
8: 花时间去创造你想要的生活，
6: 在自己的世界里抢夺，赌什么未来？
4: 我们是兑现未来，
6: 加油吧朋友们，
8: 让我们一起
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9: 嗨，各位好，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10: 快乐回家啦，
9: 我是熊亮，熊总。
10: 各位好，我是钟南。
9: 这个时候呢，我要给自己洗个脑。
10: 嗯，
9: 我才刚开始上节目啊，我刚前面都没上节目，我在那玩。
10: 你这样骗自己有意思吗？
9: 你知道有的时候，
10: 我觉得刚才标里边一句话很适合你，赌什么未来？你现在要兑现未来，刚才你就是花了一个小时。
9: 确实也是在兑现未来，那一个小时有工分啊。有工资啊，
10: 说多说少哈，有钱赚。我觉得来都来了，这钱咱就把它赚到，
9: 是啊，
10: 好好的赚。
9: 钟南，下一次亮亮替节目的时候，我觉得你可以早来。
10: 我来。我来还是不来？
9: 来呀、啊，咱们是热爱工作的小伙伴。
10: 是，今天亮亮呢，他是临时身体抱恙哈、就是一会儿会在导播间陪伴着我们，就是
9: 没办法
10: 说出来话了。
9: 是，确实有的时候啊，就人就是这样的，状态呢突如其来，所以平时呢不管怎么样啊，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增强咱们的抵抗力。
10: 是，
9: 该运动的时候运动，该吃吃像郑楠这样的啊，该喝喝像郑楠，该吃吃该喝喝，这不是你吗？
10: 我昨天大半夜哈到2点的时候吃了，实在不行还吃了一个特别高热量。
9: 还好我昨天晚上没给你发那个照片、如果我给你发照片的话，你前面一定会加一个前缀说熊亮是你害的，让我想吃东西了。我昨天晚上我也是超饿，你知道我吃了啥吗？我吃了那个燕麦加鸡蛋。除此之外
10: 你的生活真的充满了无趣。
9: 我吃完这个之后，
10: 无趣就写在你的脸上。
9: 过20分钟我发现，哎，怎么没饱啊、今天怎么那么饿呢？
10: 跟大家
9: 我又做啥了你知道吗？拌面，我就在我们台里边买的那个面嘛，在家里边煮拌面，然后再吃牛肉块，

0: 说两块牛肉块，
1: 真的一点
0: 牛肉
1: 无趣无趣。跟大家说一个生活当中的真理哈，交朋友一定要交这种胖胖的朋友，因为他真的很热爱生活。
0: 对，因为他胖胖的话呢，你就没有觉得自己胖胖的。对，
1: 交朋友千万不能交这种身材很好他很瘦的这种人，
0: 他会激励你，其实很好，
1: 他对自己都能狠得下心，对身边人那就更狠。
0: 我跟你说，
1: 你不要跟这种狠人交朋友，没有意义，
0: 特别是
1: 不好。
0: 他会
1: 不要跟他说话，
0: 他会自律的话，他不一定要求别人，这个叫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你看，我就
1: 好太厉害了。
0: 你看，我都没有
1: 这个接的非常好。
0: 你看，我都没有说，就拿你每天跟我去，你看没有？我顶多的就偶尔说一句，因为你练不练啊，我就挣不到钱，你知道吗？
1: 一点不练。如果有一天熊亮天天逼着我练，我甚至我怀疑他入股了健身房。
0: 对。我跟你讲我最近这一年多来，我的朋友圈里面真的是只有健身这个事情，基本上99%。
1: 哎，我今天给你点赞，
0: 我看到了。
1: 我今天我真的就是突然间的在那刚好闲下来，刷了一下朋友圈，我熊亮，点一下，然后我就真的这一年的时间就给你点这么一个赞。
0: 你好吝啬啊，免费的赞都不给我点，
1: 主要是没刷过，但凡看到了，真的我就给你点。那刚才我还特别想，
0: 你不刷微信的话都刷啥？
1: 不刷微信刷抖音啊，我抖音里边看到好玩的我会主动分享给你啊，对吧？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没事的话可能视频号啊我去刷一下，因为身边这些朋友圈啊我现在真的非常非常少看了，我也不 care 别人的生活，别人也不要太 care 我的生活，我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0: 对，这样挺好的，做自己嘛。
1: 我如果真的很想让他知道我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0: 我私下的跟他说，
1: 对，
0: 打电话，
1: 我会直接给他打个电话，最近有空吗？晚上咱们出来吃个饭啊，就是跟大家直接去约个饭，就是身边这些关系好的我们都知道彼此在干嘛。
0: 对，
1: 身边这些不太关注的人，那也没有必要太让人知道我在干嘛。
0: 你要跟我讲，我还不爱听。对，这种感觉。
1: 对，作为一个成年人，需要管理好自己，尤其是管理好自己的这个
0: 情绪、
1: 生活的圈子和生活的情绪，这些必须要去管理。
0: 圈子可能管理的挺好的，情绪不一定啊。
1: 哎，我情绪我管理，我觉得非常好啊。
0: 你不稳定。
1: 不稳定。我的爆发点在哪儿？爆发点在突然间看到某些人。但是我这个不稳定是处于什么情况？我觉得我管理的非常好，就是在看到他的当下，我这个面部表情立马所有的情绪就上来了。但是一旦离开了之后，我立马我的心情会做调整，我会转换。
0: 所以你还是被环境和人会影响到。
1: 会，我特别会被环境去影响到。
0: 我应该还好吧？
1: 你应该还好，但是
0: 我还好。
1: 我觉得我的优势是什么？就是这个事儿一过夜。然后他就没了，
0: 那没事，咱们吵两架呗，
1: 吵两架也无所谓。
0: 就是你意思说你很容易忘记，就比如说前一天发生的事情，你过一夜睡一觉也就忘了，就没这个事儿，对不对？
1: 就是自我调整感觉就非常快，我晚上可能
0: 借我500，明天你就忘记，不用还。
1: 这个事儿我现在我都不再提了，我觉得我其实已经释然了这个事情了，就不再去 care 这些东西了。但是要说哈，成年人刚好就。说到了这个情绪调节，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哪怕你自己心里边有事儿啊，你这会儿情绪就上来了，不要发泄到无关人的身上。
0: 对，他们有说，就是说，人的成长啊，在过程当中，什么阶段或者说什么样的表现，会让你觉得是成熟的一个标志。然后有一位博主说了一段话，当中我就记住了一句话，他说他的回答我觉得还蛮惊艳的。他说平静。
1: 平静，
0: 就人的成长平静嘛，就内心特别的平静的那种。
1: 我觉得这句说得很对，
0: 真的非常有道理。就是你对很多的人和事，你不会起波澜。当然呢，这个不会起波澜，意思说
1: 你先起波澜，
0: 它不会波澜，但是就偶尔涟漪，对，就涟漪嘛，所以就你会轻轻的有一点点，但是呢，你不会在脸上啊，或者你的行为啊、语言当中表现出来，让别人发觉。像我们这种人，
1: 不形于色的人，我觉得真的非常厉害。
0: 这就真的是厉害。因为他能控制得了啊。
1: 熊亮也不属于这种人，熊亮如果真的今天很烦的话，他其实脸上也会有一点点。
0: 对，讨厌的人呢，我就立马就发飙。对
1: 对，所以我们两个人做不到了。如果生活当中真的有人能做到，我觉得这样的人，第一敬佩，第二远离。
0: 因为整不动，不懂他想啥想啥。
1: 对，你搞不定他。我知道这样的人，他可能比我厉害好多。你干脆远离。
0: 要我们今天这样吧，节目一开始的时候问问大家，关于。成熟，就人在一个阶段，你觉得成熟的表现会有哪一些点？如果用几个词来形容的话，你会用什么词来形容？就成熟，这个人开始成熟了，他会有哪些表现？
1: 像熊亮刚才提到的平静就是一个。我再提一个哈，这点我相信熊亮跟我是一样的。顾家。
0: 哦，对。
1: 我在年轻。

0: 轻的时候，哈，我现在都不敢说我现在还年轻了。我在年轻的时候，熊亮也知道，我很喜欢去，没事晚上去喝个酒啊，啊，蹦个迪啊。
1: 对，
0: 以前我真的就是这样的。
1: 现在就一个星期一次。
0: 一年我都没有个两次。
1: 你刚刚那个前几天去、啊、
0: 没办法，那是应酬嘛、
1: 啊、那也算
0: 的，应酬得要去、嗯、除了应酬之外，这些应酬能推的就推了。我现在我就特别的顾家，真的不再往外边去跑了，就是已经沉下来了。
1: 还有我觉得如果说人成熟的一个标志的话，我觉得还有一点
0: 什么，
1: 就是更关注长辈。
0: 那不就是顾家吗？
1: 顾家是一种
0: 心情。
1: 对，然后另外一个呢是更关注长辈，会更懂得跟长辈去多多联络，带长辈出去走走转转，类似多时间花时间去有 陪伴长辈这样子。
0: 我觉得这种可能只仅限于就是相对比较直系一点的亲属。
1: 对，当然就父母啊，
0: 大姑八大姨可能还是没有
1: 关注。 那个对，就是父母啊，或者说是啊，对，就这种。
0: 是我七大姑八大姨啊，每年回去的时候问我同样一个问题，每年回答他
1: 啥时候结婚呢？
0: 不是，每年都是哎，在哪儿高就啊？我说在哪儿高就啊？每次都这种。
1: 他们想让你换工作，应该是。
0: 他们也这么了解我们。
1: 他提醒你说你得换个工作了，这样。
0: 是，所以啊，成熟有很多的一些表现，不知道各位你们在哪一个阶段突然间感觉到自己成熟了？这突然间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儿，或者哪一个词儿可以形容你当下瞬间成熟了，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但是要说管理好自己情绪这个事儿啊，咱刚才还提到一点，叫不要迁及到他人。最近发生了一件事啊，警方已经下了一个通报了，批评啊，但是没有做任何的行政处罚。是这样的，10月14号，就是在今天，在上铁南京客运段有一个官方微博通报了，当时啊，有一个女子在高铁上和男友开着免提打电话1个小时，吵架，
1: 吵架
0: 就是硬吵，
1: 那这个有点尴尬了，
0: 声音非常大，男生也很爆发，这个女生在高铁上哇哇哇也开始就直接起来了。然后这件事呢，当时我看了这个视频，视频拍摄者呀，一个女生，然后说你们有什么事回去再吵，不要在公共场合下去扰乱他人。我觉得这句话说得非常好，
1: 没毛病。
0: 对，然后当时呢，在铁警呢也是进行了现场的处置调解，但是调解也调解了很久很久，终于是平息了争吵。1个多小时啊，我要跟他坐同一节车厢，我当时人都疯了。
1: 真的会这样的，就是说一般来说，如果你真的要吵架的话，你在公共场合里边，如果你实在一定得要吵架，我跟你说，你就让你上卫生间去。
0: 对，但
1: 对吧，
0: 你也别上卫生间，1个小时大家上不了卫生间也很难受。
1: 要么你就到人少的地方。
0: 对，
1: 就是你实在没办法，但是呢你可以小，就有些东西可能你真的吵架这个事情，这个节点你可能没有办法。
0: 对，
1: 但是呢你可以控制的是你的音量，
0: 是，
1: 对吧，控制你的情绪，你可以好好说，你这样的话影响了别人，说实话啊，真挺没公德心的。
0: 多大事啊，非得在高铁上去说。
1: 对，
0: 你就说男女朋友吵个架多正常的一个事儿，对吧，谁谈恋爱的时候谁还没有吵过架，
1: 多丢人啊，说实话，那么多人你在那开着免提，然后对方说啥你说啥，别人都觉得说、
0: 哎、
1: 是吧，吵架有的时候你控制不了，有时候你用那些词啊就稍微极端一点点，别人就会认为说哎呦你这个人怎么这样。
0: 是，但如果他们两个吵架的内容啊就可能涉及到一些八卦，我也愿意听。你们两个就把自己私生活啊全部吵出来，我这颗八卦的心有时候也按耐不住。
1: 要是我在边上，我就说哎你们小声一点，但是呢我可以耳朵凑近一点吗？你可以不影响别人吗？但可以影响我，我想听八卦，
0: 好听，爱听、
1: 对，爱听。
0: 我们两个到时候都会跟他旁边的人说一下，要不你看他吵到你，咱俩换个座位。旁边那个人也是这样，不换不换，我也想听。
1: 对，所以有的时候啊，在公众场合的时候，大家还真的是要注意一下咱们的行为。
0: 对
1: 啊、你不只是一个人啊，周边就很多人，就像我们平常经常说，在开车的路上的时候，很讨厌遇到一些人，比如说马路是他开的这种状态，他想开多快的速度就多快的速度，像我今天又遇到了一个，我真的是刚好是个下坡，我就看得很明显，就他在左侧车道，我在右侧车道，那就还好，我早就变道了。
0: 我已经对这个事儿已经无力吐槽了。
1: 后面你知道，跟着他的车后面啊，就真的 十几辆车，然后它前方啊300米是空空的，
0: 慢慢悠悠的在那儿。
1: 哇，我的天，刚好又实现，别人也没有办法变道。
0: 我前天的时候还刷到一条微博，然后是杭州的高速交警发的一条微博，然后就有一个人呢在那儿开车，后边都已经堵老长老长了，然后这个高速的这个处置开着应急车道，然后过去之后发现最前面一辆车啊压着快车道80码的速度，
1: 嗯，
0: 你80码后面车就得79。

0: 对，
1: 你79再往后全部都30、40，在高速上这个速度
0: 太坏了，太坏了啊、嗯！
1: 多危险啊！万一谁的辅助驾驶有一定问题，或者万一刚好后边有一个人没有注意，一个快速过来，咣一连串全部都给撞掉。
0: 重点在高速上面，
1: 对，
0: 也是有最低限速的。大家开车的时候，真的有的时候啊，哎呦我的天，这话老这么说，
1: 龟车走快车道，它就是没有素质。
0: 对，
1: 就是没有素质。
0: 同意，
1: 人就是坏，
0: 没错
1: 啊，就是应该给他上到这个黑榜上，
0: 就罚款、嗯，
1: 对，
0: 立马拍下来，立马发给他。你，哎，有没有一种那个什么？哎，现在不是有那个咱们三环那边，
1: 嗯，
0: 就是可以拍无人机那个，
1: 无人机他会拍一些应急车道
0: 啊、哦，
1: 嗯，但是龟车现在还是比较少。
0: 是吧？
1: 对，
0: 但现在开车确实大家注意安全，有的时候呢，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儿。
1: 我刚刚在过来的时候还遇到一件事儿、嗯，但是我真的已经很无力吐槽了。有一辆厢式货车直接在三环上占着快车道在开，
0: 嗯，
1: 而且也就是开60码。咱们有明文的规定，货车要走最右侧的车道。它三环北三环一共4条道，它占着最左侧快车道。然后第二个车道呢，刚好又有一辆小车，那个小车人家是在这种慢车道上，愿意开多少开多少嘛，只要在行驶速度内。但是两个人就是并着排。然后第四个车道又有一辆大货车，我就只能连跨两个道，但是我不是连续变道啊，各位，连跨两个道，然后过去从第三个车道超过来，然后我再回过来，真的好麻烦，而且也很危险。
0: 是，所以开车啊，大家要做一个良好的公民啊，良好的市民啊，
1: 是
0: 做好车友啊，
1: 不影响他人的前提条件下，你可以适当的做自己，没有问题，做自己。
0: 如果实在不想开车，咱们就打车出行嘛，坐地铁出行，这多好啊，
1: 对，
0: 是不是啊？你这开车，你有些人就不想开车，我知道。
1: 我刚才我就在通过第二个车道的时候，看到那个人车窗摇下来，拿着一根烟，慢悠悠一个手扶着方向盘，三环上在跟那个货车并排开。我说他也是真不怕，一点都不怕。
0: 他们都说我们开车的时候尽量离那种大货车稍微远一点点，保持一定的距离。
1: 我一般会和大货车呢就不会站同排，然后我会在他侧边，然后离他有一个3到5米的一个距离。
0: 3到5米太近了。
1: 不，侧边3到5米、
0: 隔壁啊，
1: 对，隔壁3到5米，然后前面那辆车完全过去，我感觉我可以直接超过去到大车前头，然后我才会
0: 觉得心里安全了，
1: 对，闪一下远光，告诉大货车我这会儿要走喽，然后一脚油门，滋儿一下从他旁边窜过去。
0: 对，所以呢，开车还是要注意一下下啊，大家要注意啊素质。哎，说到素质的话呢，今天有看到一个消息，但这个消息呢是在12号的时候发生的，说的是在杭州那边啊，就家里有养什么宠物啊、狗狗的需要遛的那种啊，大家要注意一下了。当然呢，跟咱们福州现在目前好像还没有这个消息出来，
1: 没有这个消息，
0: 在杭州有，他是这么说的，说杭州违规遛狗最高可罚1000元。什么叫违规遛狗呢？
1: 很多人听到这个标题啊，遛狗还罚1000块、但是我觉得这个罚的没毛病。
0: 对，他是怎么说的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记者呢，从杭州市政府服务热线、杭州市，市容景观发展中心的一些地方了解到，说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当中明确的规定啊，说允许携带小型观赏犬出户的时间为下午7点到次日的早上7点，
1: 没毛病。
0: 而大型犬必须圈养，
1: 不得出户，
0: 不得出户。
1: 大型犬其中就包含了什么呢？金毛，萨摩耶，
0: 对，
1: 拉布拉猪，就这一些犬只，就是
0: 不得出户吗？
1: 对，我觉得这个规定可能稍微有一点点严苛了。
0: 对，有点严苛了一些、
1: 对，我很支持遛狗，晚上7点之后，早上7点之前，
0: 就白天不遛狗。
1: 因为你正常情况下遛狗，一到家你去遛狗，第一，这会儿下班高峰期，电梯里边人又多，你一个狗往那儿一站，有人会害怕。实话说，
0: 但是狗狗的话，一天也要2次到3次啊。
1: 对啊，你可以在晚上7点之后嘛，然后出来再遛它一下，早上出门之前遛它一下，不要占用高峰期的公共资源。
0: 对，
1: 我是这么想。而且还有什么呢？就是有人喜欢下午3、4点钟，但是那会儿呢又是小学生放学的高峰期，他其实也不太适合去遛狗啊。早上9点之后，那这个我其实觉得也可以。
0: 但这个的话呢，这个规定啊，确实我觉得有点严啊，但是呢也不太懂啊。当然呢，在杭州那边是有这样的规定了。他说，违反规定的，由主管部门暂扣犬只，对养犬人处以200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犬只并吊销养犬许可证。
1: 是，记者也是专门致电了一下当地哈，就是当地给出的是第一次上门警告，就是有人举报你了，然后上门警告，告诉你下次。

0: 次不可以这样喽。然后第二次屡教不改的，它是有罚款。
1: 嗯，
0: 包括什么呢？就是你出去遛狗的时候，然后让那个狗把粑粑拉到了草坪上，你没有做清理
1: 啊。
0: 我觉得这个确实应该罚。
1: 是，
0: 小区里边本来物业这是大家花了钱的，
1: 嗯，
0: 我花了不光是当时买房的一个公摊的费用，我还花了每个月大几百块钱的这个物业的费用。结果你来了之后，这狗夸往草地上拉一个，我啪一下踩一脚。
1: 对，
0: 这踩狗屎运了，这是不是挺难受的？
1: 就是很不舒服啊。包括呢，就是有一些养狗人士啊，在小区里边，我前两天又看到一个消息，就是在某一个小区，然后有一位车主在地下停车场停车的时候，然后就看到，
0: 嗯，
1: 有人在遛狗，但是遛狗的话没有拴绳，
0: 嗯
1: 啊，然后呢，他就很正常提醒说，最好呢，因为他家里自己养狗，他就说你要注意一下，就还是要拴一下绳子。
0: 然后你就踩到了对方的尾巴。
1: 对，然后对方呢就各种，哦对，然后我觉得这个说实话哦，
0: 你怎么能说我儿子？
1: 对，因为大家都是养狗人士，所以呢，该遵守的一些规则，
0: 对，
1: 要有，不然的话呢，确实你觉得你家小狗很乖，但万一比如说遇到一些异响的时候，它突然间，就是受到惊吓，有可能扑上去把人给撞倒了，咬到人啊等等的，都是一些伤害的，不可预测。
0: 是乖与不乖这个事儿，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的。
1: 嗯，
0: 曾经就有一个词儿嘛，说的就很好啊，狗急跳墙啊。
1: 对，
0: 你哪知道狗今天心情好不好呢？人都会有的时候受环境影响，狗今天心情就是不好，我上来之后我就是想咬你一口，你有这种事儿发生的。
1: 所以那个绳子啊，该拴的要拴好，不然的话确实我觉得不太合适。
0: 是杭州这些，我觉得始终是走在了很多的一些
1: 前列，嗯，
0: 它始终走的是非常非常前的一个位置。对于这种生活当中小细节容易引起矛盾的，咱们就直接明文规定给它规定好了就行。
1: 嗯，
0: 行。
1: 比如说明文规定，接下来的时间马上进广告了嘛，时间到半点了，快。所以呢，各位啊，还在路上开车的朋友，如果有发现哪里有刮擦周围车相对比较多的地方，都欢迎各位在咱们的微信后台来跟我们反映一下，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提醒其他的一些听友们。
0: 是，各位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旅游，回复一下好物。先来看一下今天为各位准备了哪一些福利。
2: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

0: 声集结，
1: 畅爽开局。
0: 我要 AI 广告，
1: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0: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1: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3: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况啊！现在先来看到呢，是东二环在连盘高架往五里亭的方向，这个点位开始出现了一些轻微的排队了。还有南二环的北园高架、启安高架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变道位置目前车多缓行，其余路段呢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各位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科技飞速迭代，信息触手可及，我们能一键获取万千答案，所有内容都能被快速制造，但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人工智能会复刻我们的声音，却不会在天亮前坐进直播间，也不能在拥堵中接住一个人的情绪，所以人的情绪才是最大的价值。万物皆可生成，唯有在场不能。我们仍用可信的信息、可感的温度、可靠的声音，陪你穿过每一段人生路。10月，畅行876换新升级，用全新表达探索听觉可能，用最真实的沟通重新校准存在的价值，用最富诚意的表达感知信任的温度。10月，畅行876，世界一路向前，听我们初心不变。
7: 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800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剑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11月，畅行876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876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876官方微信，了解876听友的专属山西之行。
8: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9: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

0: 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0: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2: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0: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3: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2: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0: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3: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2: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0: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3: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7: 嘿，下班了。
8: 下班哦。
6: 这里是
8: 朋友们，今天你的幸福指数高吗？
7: 还可以。
8: 凑凑合合。
7: 我一直都很幸福。
8: 我和平时没啥差别。
6: 有没有感觉离幸福又近了一步呢？
8: 或许那糟心的事又再次让你不知所措。
6: 这些都不重要，不管怎样的经历都是属于你特有的人生。
8: 对，去面对它，
6: 接受它，
8: 把不开心的事摁在地上摩擦，
6: 让你不开心的人我们直接远离它。
8: 失去与得到是同时发生的，
6: 时间不语但无所不答。
8: 去培养别人学不走的东西，
6: 在你的圈子里只有你是最优的。
8: 朋友们
6: 保持乐观，因为悲观没有意义。
8: 朋友们，坚持去做你害怕做的事，你会发现这也不过如此。
6: 随时成为自己的高人，对自己说，渐入佳境，我对自己很满意。
8: 花时间去创造你想要的生活，
6: 在自己的世界里抢夺，赌什么未来？
4: 我们是兑现未来，
6: 加油吧朋友们，
4: 让我们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9: Everybody， 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10: 快乐回家啦！
9: 我是熊亮，熊总。
10: 各位好，郑楠。
9: 路面上的车开始变多了各位五点半就开始下班了，最近所以呢，路上车从五点半开始，后面就会开始就是慢慢的，一下就变得非常多，所以大家开车的时候要慢一点，减速缓行啊。
10: 没关系，各位在路上如果遇到排队比较长的道路，哎，刚好可以跟我们参与一下今天的节目互动，在哪一瞬间感觉自己突然间哎长大了，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来说一下。
9: 对，如果说长大了之后呢，你觉得人成长了，长大之后有一些词来形容他，来表达你长大的这个事情的话，你会用什么词来形容呢？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另外呢，也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好物，来看一看咱们本周为各位推荐的一些产品。像本周的话呢，我们的四个产品啊其实都比较不错，说实话昨天就有好多朋友都买了那个蚕丝被了，但是呢很奇怪蚕丝被咱们一年好像推两次啊，每一次推这个产品的时候其实都会有不少的单量啊，所以呢各位对自己的要求还蛮高啊。被子大概多久换一次？
10: 我家里边被子说实话换的频次不是很高，大概一年左右换一次吧，一年到两年时间
9: 是吧
10: 才会换。
9: 我被子就会一直都不换的，然后呢就太阳大的时候拿出去
10: 晒一晒，
9: 然后呢反正被套倒挺多的。
10: 熊亮家不一样，他家顶楼还有一个露台，所以他拿出去晒很方便。
9: 对，
10: 我虽然住得很高，但是我上去之后公共露台，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上班时间呢，就很难去保证自己周末的时候再去晒一下被子，所以我被子一般情况下阳台上能晒到就晒一下，晒不到的话那可能过一段时间我感觉它比较旧了，我就直接丢掉。但是我被单被套非常多。
9: 但大家有没有发现一点你哪一次就是换了被套 或换了那个被子的时候，你那几个晚上睡觉都特别好
10: 啊。
9: 换了被单，你真的没这种感觉吗？我
10: 没有，
9: 我只要换了被单的那两三天睡得都特别好，总觉得那个被单我香香的，干干净净的。
10: 我特别喜欢是什么？就被单刚刚晒好了之后，我就立马拿去换上。然后
9: 太阳的味道，
10: 它不是太阳的味道，就是哪怕你洗完刚刚晒干，然后它有那种太阳暖烘烘的那种感觉，然后盖在身上，我就觉得好舒服。
9: 那秋冬季特别适合，
10: 对
9: 夏天的话。

0: 一年四季都是一床被子的人，很多朋友可能都不太了解啊，
1: 嗯，
0: 就觉得你疯了吧，冬天你不冷吗？夏天你不热吗？没有，
1: 无所谓，
0: 不会。
1: 熊亮有电费哈，有交电费，我就拼命交电费。
0: 我夏天睡觉的时候，虽然说那被子比较厚，但本来就要开空调。那这种情况下，我就把只盖肚子这个部分，
1: 是，
0: 所以就还好。然后冬天的话呢，全部捂得严严实实的，然后呢也开了暖气嘛，所以就还好。所以我一个人睡觉这点好，要是你有夫妻俩哈，情侣啥的，有孩子睡觉那不一样，每个人的体感不同嘛，所以会有声音。
1: 我们之前其实一直给大家推荐两种被子啊，一种是这种鹅绒被哈、啊，就是这种绒被、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种蚕丝被。以前我真的会推荐绒被，盖上好舒服、但近两年啊，不懂为什么这个冬天啊变得特别暖、然后冬天特别暖，你那个绒被我去年我就没有拿出来盖。
0: 说实话我没有睡过蚕丝被耶。
1: 你没有睡过吗？
0: 没睡过，但我知道它很轻很薄，
1: 蛮舒服的。我给家里边父母去换了一套就是了、然后他们盖上去然后感觉就很好。
0: 我妈也喜欢，
1: 嗯，
0: 因为他们就像咱们长辈他们以前睡的被子啊，他们要冬天保暖的时候他必须被子要厚，
1: 棉花，
0: 那一厚的话呢它就重，
1: 嗯，
0: 一重的话呢其实啊你知道就它的那个跟身体的融合度不高，脖子很容易进风，所以我妈睡觉她现在就习惯性的，比如冬天睡觉的时候她会拿一个围巾啊或者说什么的就把脖子这一块、就是对
1: 缠一下
0: 缠一下然后再睡觉、但现在那种蚕丝被之类的它比较轻薄也没那么厚，所以呢它的跟身体的服贴度会比较高，也不用怕进风这个事情、特别是你们那种有情侣的有对象的啊，有老婆有老公的一起睡觉的时候盖一床被子，有没有发现冬天一到的时候那中间老进风所以要买那种薄一点点的被子其实会好很多。
1: 我觉得现在其实有一些床品设计还是蛮好的、就有一个床品呢它设计就是在另外一边然后稍微有一点点弧度，就在脖子下面稍微有一点点弧度，
0: 是
1: 方便
0: 颈椎吗？
1: 不是，它是往下的弧度，方便你啊一个手然后让对象去枕、
0: 枕着枕头睡觉啊，枕着你的手背睡觉、
1: 对，因为这样你本来你就很喜欢两个人睡觉，难免就是有一边一个侧边、然后你睡觉的时候这个手有点不太方便展开。
0: 但这个产品它的人群基本上定位在二三十岁的人，
1: 是
0: 老夫老妻基本上没有这动作了，你知道
1: 老妻分床睡啊
0: 对，跟
1: 我爸我妈很多时候都分床睡啊，
0: 对，因为别打扰我，
1: 对，你想打呼你打个痛快，我想听打呼我自己在这儿安安静静，
0: 真的就情侣啊还没结婚那个时候可能会就哎女朋友啊就会在自己手背上睡觉啊，然后在枕着，这个产品的定位非常清晰啊，人群定位很清晰。
1: 我那次我想买但是我看了好贵，因为它可能销售量不如普通的这个这么多，所以它就要产品溢价很高、我看了一下一个席梦思6000多，我说算了，我
0: 还是让手累一点吧，麻也就麻一下算了，
1: 就麻一下，反正睡完了、睡着了之后，然后自己那个手也自动会伸回来，就无所谓了。
0: 对，所以呢，今天这个被子啊，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这个是咱们的国货老品牌了，有
1: 水星家纺
0: 几十年的时间了。这个产品的话呢。平时他们也没怎么做活动，哪怕做活动的话呢也要卖到1300左右。那如果他们也有直播间，他们也有做直播间，
1: 有
0: 直播间的话呢他们大概下来最大力度的话据了解是600多800多块钱、咱们只要399块钱就可以搞定了，
1: 同等规格的399、各位您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就可以看到了。同样呢还有北面他们家的冲锋衣，如果你要说冲锋衣的话市面上啊100多块钱的、买得到，
0: 几十块都有、
1: 对、几十块你买不到，一百要大几，因为它这个是三合一的嘛、三防合一的这种冲锋衣大概需要100大几，但是今天呢北面这个品牌他们家最便宜的款式要卖到1599，我们给到各位的价格499，你就可以直接北面穿回家、正品保真。
0: 是，大家可以回下好物来看啊、包括呢还有那个就是三件套都是大正装的
1: 雅诗兰黛
0: 他们家的东西，这个女生朋友可以闭眼入了啊，就家里边的精华用的差不多了，面霜用的差不多了，原生液用的差不多了，咱们都是大正装，像原生液有200毫升的，
1: 对，
0: 那个精华50毫升，
1: 50毫升精华能用好久了，
0: 对，智颜面霜很牛的，它在抗衰方面呢 有很卓越的表现，卖得很贵，单价。
1: 这些知名的面霜啊，单一个面霜品就要将近1000了，甚至还有这种将近2-3000的，还有4000多的黑绷带。
0: 对，很贵的。所以这个智妍面霜也在里边，有75毫升，全部加在一起的三个东西啊，只要599，
1: 还送个小礼袋，这个你拿去送人都挺好的。
0: 嗯，
1: 提前买一个，回头到年底的时候有这种需要走亲访友需求的，你其实可以都备上。

0: 是，像包括还有海蓝之蜜他们家的气垫哈，259块钱，这个东西大家上咱们对面东北那边去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啊。
1: 时不时的自己买一个换一个，气垫这个东西其实用的也蛮快的，
0: 真挺快的，气垫用的很快的。
1: 对，有需要、反正你就直接买上就可以了。
0: 但它效果确实很好，就是很轻薄。
1: 对。海蓝之谜嘛，毕竟也是一个大牌子 ，La Mille 哈、那这次各位，你只要下单气垫的，我们额外再赠送各位一个海蓝之谜的洁面乳。那这款洁面乳呢，也是30毫升送给您，回家去体验一下，只要269块钱一个气垫加一个洁面，价格很合适。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这关键词来看一下了。

0: 关于成长这个话题啊，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是哪一件事儿，或者说是关于成长这个事儿，你用几个词来形容啊？你会用什么词来形容成长？就你突然间觉得自己长大了这个事儿。
1: 嗯，
0: 薇拉他说，虽然有点土的回答啊，他说，但是确实是有了孩子之后发现自己长大了，
1: 这是有了家庭的责任了。
0: 嗯，
1: 你瞬间感觉以前挣的这点钱，俩人过着小日子很舒服，但是有了孩子之后，四脚吞金兽啊！我的天哪，这钱花钱跟流水一样，你感觉都是小东西，奶粉不就200块钱吗？出了啊，尿不湿不就100块钱吗？买了学步车，哎呦500啊，然后一点一点往里边根本填不完这个坑。
0: 现在确实，就养孩子啊，在这个养孩子上面呢，每个人的教育方法不一样，给予孩子的理念也不同，所以呢，他花钱确实好像。现在孩子学习跟我们以前不太一样，我们以前真的就老简单了，但现在孩子
1: 养嘛，
0: 现在孩子比较累，我觉得比较辛苦啊，又这个班那个班的，然后这个课外活动的那个课外活动的啊，这个运动啊那个运动的，就各种东西都要花时间去，而且还得花钱，
1: 孩子又累，家长又累，
0: 但没办法呀，不是吗？
1: 但是不得不承认，现在的孩子确实他们比我们当时那个年纪
0: 更全面，
1: 对，更厉害了，
0: 嗯，
1: 不管是知识的认知面也好，还是为人处事方式也好，真的非常非常厉害。
0: 他们现在小孩讲话都特别厉害的，
1: 对，
0: 跟小大人一样的。
1: 以前一直觉得我们小学的时候哪会讲话，以前我们小学还天天今天我不跟你玩，明天你不跟我玩呢。
0: 他们现在也是
1: 会有，但是现在的小学真的
0: 他们会有方式和方法来处理这个事情，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钱投资教育还是很值得的一件事情。
0: 对，那说到成长的话，其实我还觉得啊，就是人啊，一旦踩了几个坑之后，
1: 嗯，
0: 会成长，
1: 每天上一档，
0: 思维上
1: 一样，
0: 那也不要每天上一档嘛，这有点太惨了的感觉，每天上一档，那我觉得你是。都没成长吗？
1: 就是上了当之后啊，就像你说的，踩了几个坑之后，你得看这个人他会不会成长。有的人他是踩了这个坑，
0: 他没有成长的，
1: 不成长，
0: 他没有怎么成长的话，就是这个坑不够大，他可以自愈。有些坑比较大的情况下，他真的就会开始学会思考人生了，他会开始就怀疑自己，然后开始修正、修复。
1: 嗯，
0: 再成长，对，会有一个过程。
1: 就是这个坑一旦足够大的时候，这个人一定是会成长的。就让他瞬间一下感觉到，哇，我这个生活都出现了一些变故的时候，那你就一定是会成长的。
0: 对，但是呢，也有一句话叫屡教不改。有些人会是一直撞南墙，有些人呢会是一直在一个坑上一直跳来跳去的。
1: 但凡有一个人他有任何一件事情他屡教不改，那我觉得这个人不值得交往。
0: 对，
1: 我是这么觉得，不值得交往。
0: 嗯，
1: 你不管是啊谈恋爱，今天谈了一个这样的，然后就分手了；明天谈一个这样的，分手了；或者说今天啊这个钱借出去了，他不还你，然后你说我再也不借了，然后后来又借出去，那我觉得这种人真的不值得交往，因为他怎么说，
0: 人家有判断力的，我觉得。
1: 对，他可能就是这种天生的，不好听的啊，叫有点蠢。然后完了之后，我又有点这种厌蠢症，我就绝对不会跟他再有任何的交往沟通。
0: 对，所以关于成长啊，每个人所经历不同，所以呢，他会有不同的事件来教你、教会你，或者说是会让你有意识说你要改变了。
1: 是，
0: 你也会发现自己真的就这一瞬间就长大了。
1: 嗯，
0: 其实我真正的，在我人生这么多年时间，其实我说实话，大家对我如果了解的话，身边的朋友啊，都知道我一直在我同龄人里面算是比较成熟一点点。

0: 的，包括在处理事情呐、啊，或者说做一些思维方面的等等东西，都像比较走在成熟一点点。
1: 嗯，
0: 但是呢，在2024年的时候，我觉得真正的成长哦，包括我身边朋友有的时候在说的时候，我说我真正有所改变，心态开始平和，就是2024年的夏天开始。
1: 24年的夏天，哇，记得这么清晰，这
0: 就遇到那个白眼狼嘛，对，是一个非常小的事情哦，所以有的时候。生活的事件教你的事情，它不需要你可能付出很多的代价。
1: 对，
0: 但是你刚好这件事情踩你这个人生节点这个板块的时候，你可能刚刚好就开始对人生有所不同的理解了。
1: 是，
0: 我是一件非常非常小的事情，但是呢，从那一刻开始，我真的我的人生对以前对情感呐、啊，或者说对朋友、对友情啊等等的，都会有很多的期待。从那一刻开始，好像哎，真的不同。
1: 是人呐，有的时候就是小事情，它往往会让你成长。大变故的话，其实你反而会有更好的一些处理方式。
0: 嗯，
1: 你比如说，哎，今天你突然间有一个什么样很棘手的一个事儿，然后这个事儿如果它突然间一下有了大变故，那你觉得无所谓了。但是如果在这个做事过程当中，突然间有一个小事儿，比如说你的车夸一下跟别人刮擦了，就这一个小事儿，你完了之后你就情绪很容易崩溃。
0: 像以前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很会有情绪反应。
1: 嗯，
0: 就比如说我们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跟别人发生争执，
1: 嗯，
0: 或者说别人触犯到你的一些
1: 底线
0: 的时候，你会开始发飙等等的。像我以前会，我很容易有就是事件和人会对我的情绪产生影响，
1: 嗯，
0: 但是我现在好像不会了。
1: 是，
0: 就很多事情发生，不管是大事小事啊、就是生活当中的，就觉得对我来说还好。
1: 嗯，
0: 就是我会选择接受它，就哦，既然发生了啊，就这样吧，也挺好的，没事儿，
1: 平静了、嗯。你要知道，给你的所有都是最好的答案。
0: 对，
1: 有可能这个答案它还有更差的一面，但是它没有给你，这就已经是生活非常照顾我们。
0: 所以接受事件本身，我觉得是一种成长。
1: 是，
0: 接受发生的事件本身，对你的情绪没有影响。没有很大的影响，这个就是一种成长。对，
1: 是，如果要说我真正成长是什么时候啊、嗯、我个人感觉我成长最快的是我上班一年之后。
0: 哦，
1: 有很多人应该跟我
0: 那时候我还懵懵懂懂的很开心快乐啊。
1: 有很多人，我相信收音机前的你们也是一样的、嗯、如果有同样的感受的话，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说一下、嗯、上班一年之后你发现你成长非常快。因为当时在学校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处理方式，我觉得我这个人够仁义哈，够仁义，我就真的我处理所有事情就都很好。
0: 嗯，
1: 因为当时大家不涉及到任何的利益沟通。
0: 对，
1: 对吧，没有任何利益沟通的时候，你这个人只要做人够义气够朋友，那你身边就会有很多的这种哈、啊、义气的一些朋友啊什么的，然后大家就都在一起玩得很开心。但是后来上班一年之后，慢慢接触到社会之后，发现你够仁义这个事儿不一定能成。
0: 嗯
1: 啊，你的利润给的够高这事儿就好了，这事儿就好多。然后我这上班一年的过程当中，我真的成长非常多。我记得我刚来876的时候、嗯、我就是一个啊，每天我都冲冲冲冲冲，然后
0: 你就是个小太阳。
1: 对，我就所有的事情，然后我觉得这个事儿就应该按照我的想法去做，我就觉得这样。后来发现慢慢的你积累了一些经验之后，你其实以前的有一些判断确实是错的。
0: 嗯
1: 啊，有一些判断确实是错的，然后有一些事儿你也知道了，哦，原来你跟同事之间不是你跟朋友之间的这种表达方式、嗯、你自己也会慢慢的收敛起来。
0: 对，所以我觉得说特别是在情感当中啊，大家有的时候呢，之前我看过一句话，我觉得还蛮有道理的。
1: 嗯，
0: 他就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有的时候呢你不要太在意。
1: 嗯，
0: 就是说如果一段关系的结束，你也不要太难过。
1: 行，你先清一下嗓子。
0: 对，原因是什么呢？我想哭你知道吗？哎呀，我想哭。没有、
1: 哦、这么难受的一段关系。
0: 没有啦，我的意思是说就你要接受这个事情。因为如果打用朋友的关系来说的话，比如说这个朋友你们两个人你就一直在迁就对方，
1: 嗯，
0: 那有改天你不迁就他的时候，他就跟你断绝来往，类似这种方向发展的时候呢，你不要觉得可惜，是因为对方每次都可以在你身上，我用一个打个引号叫占到便宜、
1: 啊、
0: 所以他愿意跟你玩得很好，
1: 他在
0: 一旦改天
1: 榨取你的价值，
0: 改天你不把这个利益给到他的时候，
1: 嗯，
0: 你可能开始保护自己的时候，他就觉得你这个人不行。所以呢你不要，因为这属于索取型人，
1: 嗯，
0: 所以很多关系可能会在于说好不好，
1: 嗯，
0: 你真的不要说好像说有好的时候你就好好的接受去享受这段关系，改天你不想付出或者说这段关系结束的时候，你也不要觉得难过，一定是有一方 当时可能是一直给予对方很多，而对方觉得这个是他应得的、嗯、改天他如果没有得到的时候，他就觉得说你这个人不行，所以呢一段关系可能就会破裂。这个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以前不会这么了解，
1: 现在特别有体会，
0: 现在很有体会。对，所以有的时候

0: 利益不是说很重要，但有的时候呢，不管是情绪价值还是说利益价值，
1: 嗯，
0: 对吧，还是跟钱有关系的一些利益关系，它其实在一段关系里面的时候呢，看你想要的是什么，你就往哪个方向去发展就好了。
1: 我觉得是这样啊，有一句话呢，它中用不中听，作为这小节的一个结尾哈，就是你做了100次好人，当你做1次坏人的时候，你这个人就是坏人。但是你可能平时做了100次的坏人，你做了一件好事儿，然后完了之后你可能就是好人。
0: 我以前也觉得这句话是对的
1: 哦，
0: 但是我现在会觉得说，我会给每一段关系2次机会，
1: 第
0: 一次我可以允许你犯错，再一次，
1: 再二，
0: 你再犯错，我就会判定你是故意的。所以我觉得就人都会有犯错的时候，或者做不好的时候，在任何关系里面都会有，所以呢一定要给对方一次机会，
1: 是
0: 就一次，
1: 但还是要去，
0: 但有些原则不行啊，原则性的机会不能给，有的时候啊，
1: 但还是要去多结善缘。我现在觉得多结善缘总是没有错的，但是人际关系它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可能善缘结了很多，然后一直在他那儿结，但是就有一次没有涉及到他，那他可能觉得你这个善缘就不太好。他确实人的感悟会是这样的，
0: 所以啊，不要强求，接受一切关系的自然发展就好了。
1: 莫生气。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郁可唯带来以我为名的宇宙，用通透松弛的声线描摹独属于自我的精神天地，在舒缓旋律里卸下外界的标签与期待，向内扎根，拥抱只属于自己的浩瀚宇宙。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郁可唯，以我为名的宇宙。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

0: 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1: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0: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在西二环，目前游戏洲上桥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轻微的排队了，前方已经是排到了路桩高架的位置。反方向的象山隧道内，包括后方的铜盘高架都在排队，现在也是要过了黎明高架才能恢复一些。那在北二环，除了铜盘高架之外呢，还有这会儿的斗门高架要往四二亭高架的方向，下桥处位置现在也是在车多缓行。东二环从五里亭连接到鳌峰大桥桥面，双向排队。南二环齐安高架双向缓行。北园高架往齐安高架方向时速也并不是太快。三环目前两处，第一处呢是永丰枢纽下匝道往淮安大桥方向，还有呢这会儿的魁北大桥往魁旗隧道的方向，匝道上轻微排队，并不是很长啊，正常行驶就可以了。三环外这会儿来看到呢，也就是从上街这一段建平路现在要上菊园洲大桥的方向，目前路口的位置可能都需要您多等候信号灯了。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了解详情。

0: 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4: 876
3: 整点资讯。
5: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根据央视财经消息，今年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户外广告导向问题专项治理、低俗广告专项清理整治等工作。今年前3季度共查办广告违法案件33754件，罚没金额1.65亿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3号发布，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回升0.4点，线上消费需求集中释放，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根据海关统计，今年前3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13号，石油输出国组织发布2026年10月石油市场月度报告，将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日均236万桶上调至255万桶。
6: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7: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

0: 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0: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0: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0: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0: 下班哦。
1: 这里是
0: 朋友们，今天你的幸福指数高吗？
1: 还可以。
0: 凑凑合合。
1: 我一直都很幸福。
0: 我和平时没啥差别。
1: 有没有感觉离幸福又近了一步呢？
0: 或许那糟心的事又再次让你不知所措。
1: 这些都不重要，不管怎样的经历都是属于你特有的人生。
0: 对，去面对它，
1: 接受它，
0: 把不开心的事摁在地上摩擦，
1: 让你不开心的人我们直接远离它。
0: 失去与得到是同时发生的，
1: 时间不语但无所不答，
0: 去培养别人学不走的东西。
1: 在你的圈子里只有你是最优的。
0: 朋友们，
1: 保持乐观，因为悲观没有意义。
0: 朋友们，坚持去做你害怕做的事，你会发现这也不过如此。
1: 随时成为自己的高人，对自己说，渐入佳境，我对自己很满意。
0: 花时间去创造你想要的生活，
1: 在自己的世界里抢夺，赌什么未来？
0: 我们是兑现未来，
1: 加油吧朋友们，
0: 让我们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嗨，各位好，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3: 快乐回家啦！
2: 我是熊亮沈总。
3: 各位好，我是郑楠。
2: 我真的，我跟你讲，我做节目真的不能够超过两个小时，我现在是第三个小时啊，
3: 人状态不行了，
2: 状态还行
3: 啊，
2: 嗓子不太行，大家听我现在说话的时候，声音就有很明显那种毛毛的感觉。
3: 人老了都这样。
2: 你真的很搞笑，谁老了？我现在30多岁。
3: 你认为
2: 我摸着良心说呀，我认为我是多少岁我就是多少岁。
3: 为什么要把28说到30多？
2: 太年轻的话别人会觉得我没有经验。
3: 我这样跟你说话我得这样，声音跟手指避雷针啊，容易遭雷劈啊。
2: 今天我有刷到一个视频内容，然后呢他的文案写的是说，有没有40岁以上的人，你知道说40岁以上的人健身是有多么辛苦的事情吗？然后呢我就看到他这个文案，我很想去互动一下留言，就说
3: 没有很辛苦啊。
2: 对，没有很辛苦啊，我就每天去做啊，而且我就身材塑形各方面都很厉害啊，就我的代谢其实还可以。
3: 虽然不愿意承认啊，但是有的时候你必须要去承认一点，就是人一旦有了孩子之后，那他的精气神跟没有孩子之前的
2: 会有差，
3: 两种感觉。
2: 对，
3: 尤其是对于女生来说，虽然网上现在也有很多那个带着孩子的辣妈，但是我真的现实当中很少见到，
2: 除非他真的他的经济条件非常优越，
3: 孩子都是保姆带，
2: 对，他不需要自己带孩子，是吧？有父母或者说有保姆这种的，那就另当别论。那对于我们

0: 一般的朋友来说的话，像我们这种家庭来说，他其实就是需要自己带孩子。
1: 谈了恋爱或者结了婚之后，有可能这两个人会越变越好看啊！你毕竟爱人如养花嘛，越养越好看。但是有了孩子之后，真的，我身边反正见到的都是，哎呀，见一次感觉老一次，见一次感觉老一次，都已经不像同龄人了。
0: 是因为你还没结婚，你要结婚之后啊，你看不出对方跟你的区别。
1: 现在不敢结婚的原因就是怕胖啊。
0: 你现在也没有瘦啊，
1: 就是害怕再胖下去。因为我爸我妈身材真的特别不行，他们就是很典型的苹果型身材。
0: 但是我跟你说，
1: 叫梨形身材，
0: 你要鼓励他们。你知道我现在每天回家跟我爸妈吃饭的话呢，家里边我有一点，我现在就一直跟我妈说，每天给他洗脑。我现在偶尔会陪他去逛一下咱们的公园，就是温泉公园那边。基本吃完饭，然后就带他们一起去逛逛，他们喜欢唱歌啊，那个，然后就陪他们半个小时在那个地方。我每天就背拍一拍，就是让背要挺起来。第二个，我妈说她已经瘦了非常多，但我妈身材真的很好，但是我觉得在我的印象当中她应该要更好。我妈说我们这个年纪就是应该这样子，我说不对，没有一定是这样子的，但是你可以内脏脂肪可以更少一点点，你的身材可以更曼妙一些。然后呢，被我说着说着，她现在真的体重往下降了很多。我就跟她说啊，你不要觉得好像现在这个生活跟咱们以前不一样，以前是没东西吃，咱们得要多吃。现在呢，想吃啥不是很简单吗？咱们少吃一点点。
1: 是的，话是这么说了，但是我跟你说，南北
0: 方我妈是这么做的、哦。
1: 南北方饮食差异真的非常大，像我爸我妈他们就爱吃点肥肉嘛。而且我们平时调凉菜吃卤味，像福建这边吃卤味，一般情况下要个鸡爪，要个鸡胗，大概这样。
0: 所以控制，我跟你说控制。
1: 我们那边来金猪头哟。
0: 控制很重要，好不好？
1: 对，
0: 就不管做什么事儿，大家一定要，比如说你要投资，要有注意一下，有风险这个事情你要考量进去。
1: 哎呦，
0: 做项目的话，
1: 聊这么大的吗？一下，
0: 你要做项目的话呢，你要考虑到的一点就是，如果亏了的话，你是否可以承受得了？会对你的家庭产生多大的影响？你是否能接得住？能，咱们就能去干去拼一下，对不对？
1: 是。
0: 所以很多事情啊，就要把最坏的考虑在前面。
1: 是，来看一下 Crazy 留言，他说：“哎呀，结了婚之后啊，还有幸福肥哟。”
0: 对呀、啊，有，
1: 我
0: 压力啊，
1: 现在
0: 老婆
1: 挺幸福的，但我没有觉得胖很多，没有觉得胖很多。
0: 那是现在还没孩子，你要有孩子的话，有可能跟他一起吃，孩子吃不完你就塞进去，炒的菜啊、饭啊啥的，你要扔掉、倒掉，可惜了，算了，把它吃下去。
1: 现在家里也会有啊，
0: 对啊。
1: 但是我现在就感觉哈，有的时候真的是一种幸福。你像我跟我女朋友出去，我们两个人出去就点一份螺蛳粉，因为我知道她吃不了多少。然后我随便点一点小吃的东西，我在那吃小吃，心里面就一个念头，盼着她赶紧，哎，不吃了，你吃吧。就感觉有时候挺有意思的。
0: 所以你就把那个剩下的做扫尾工作嘛。
1: 对。
0: 我爸也是经常做这个动作。然后前一段时间开始，我就跟我爸说，跟我妈一在一起，我就说，我说以后呢，老爸你就吃不下，咱们不要硬吃。
1: 对，
0: 硬吃真的对身体不好。
1: 吃不下别硬吃，但是
0: 到了呗，
1: 就很想吃那一口。
0: 真的，有的时候我也会，比如家里边就剩一，比如说剩个半碗饭。你把它盛出来吧，放那边明天炒饭也行。但是呢，总觉得剩
1: 半碗饭谁去炒喽？
0: 算了吧，那个
1: 浪费那颗鸡蛋。
0: 然后你把那个汤汁倒一下，算了，把它吃完吧。我有时候也会这样啊。
1: 是，你就感觉有时候就最后一口反而会变得更好吃一样，你就很愿意去吃下那最后一口就是。行，各位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聊一聊啊，你在哪一瞬间感觉到自己瞬间成长了，或者成长，你用一个词来概括的话，你会用哪一个词？
0: 有存款。
1: 有存款就成长了。
0: 没贷款，
1: 有存款这叫发达了。
0: 有存款没贷款对我来说就是成长、
1: 是，但是啊，咱就说一下我刚才提到的一个点，叫上班了之后，上班一年之后我感觉我成长非常快。那这一年的时间真的里边经历了很多的人和事儿，然后你也开始，
0: 当时是谁欺负你了吗？叫名字报出来，我帮你，我帮你那个我帮你一起去欺负他。
1: 你不一定欺负得动他。
0: 是吗？
1: 对。
0: 哦，三个字的。那算了吧。
1: 但是今天网上有一个话题啊，我觉得这个话题还是蛮有意思的，大家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叫上班之后啊，给父母多少的养老金。
0: 意思是说你上班之后会给父母
1: 每个月给父母
0: 每个月给
1: 多
0: 少
1: 钱？
0: 我还真没有。哎，我在大学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厉害。
1: 你也说没有，那我瞬间我就觉得心里很平衡了。我也没有。
0: 我说没有是说不是每个月。你知道我当年有多厉害吗？
1: 年底的时候统一给。
0: 我不是年底的给，我会挣一笔钱进来的时候呢，我也给他80%。
1: 哦。

0: 孝顺的一个人哦。
1: 我那时候真的很会挣钱，在大学刚毕业那几年的时候，所以呢，我基本上每年，你知道我每年大学刚毕业那几年，我每年会给我妈多少钱吗？
0: 多少？
1: 我妈那时候都觉得、哦、好厉害哦。
0: 大学刚毕业那时候，一年多少？
1: 我一年，我印象应该是有给到8万左右吧。
0: 一年给8万、
1: 哦，5万到8万给我妈妈，
0: 真不少啊！平均下来一个月要5000块钱了。
1: 我没有一个月给，我就说我来一笔钱，我一年会给个2-3次，一次都是5位数打底的，要么3万给一次，5万给一次，然后呢2万给一次，我都给以5位数给的。
0: 熊亮，
1: 但现在不太行了，朋友们，现在我就是
0: 熊亮，
1: 咋了？
0: 咱妈缺干儿子，今年跟我回家。我带着你旅游，你负责给钱。
1: 我妈的财产现在都给我弟跟我了。然后呢，包括老家买房，我妈当时不是我们有在老家会单位的宿舍嘛，不是要拆掉然后重新盖。
0: 对。
1: 然后当时我们说，我妈说，那如果补的话不够，我们再补点钱进去，然后换大一点点的。嗯。当时我妈说，后面补的那10-20万、20-30万都是我的钱，我妈帮我存下来，对，
0: 挺好的。这是、阿姨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你知道吗？因为她可以存得住钱。
1: 我妈老爱存钱了，我跟她说你就随便花，然后呢，我妈说花花花花，然后最后呢，她就啪一下可以拿出好多钱。
0: 我妈，你看我这性格，你就知道我妈啥性格。
1: 你妈也是存不了钱的，
0: 兜里有点就买，有点就买。哎，什么看起来好买，什么看起来有用买。
1: 所以其实我从小到大，其实说实话还蛮懂事的。
0: 是，
1: 然后呢，特别是在父母眼里算是懂事的那种。但我妈现在说，你越长大哦，你越不懂事了。
0: 怎么了？又
1: 她说我乱花钱，
0: 哪里乱花了？熊亮这还乱花钱？你妈要有我这样一个儿子，真的每天就别说瘦了，都能给他气胖。
1: 对，但是，所以我对于长辈的话，我会非常非常尊敬，特别是父母这一块，会花比较多的时间。然后呢，当你就大家不懂该怎么存钱的时候，我告诉各位，把你的钱给父母。不管父母花不花，或者说他怎么去编排这个钱的事情，但是呢，如果你需要用钱的时候呢，父母应该会拿出来支持你的。
0: 是，父母真的是无条件支持孩子的。
1: 对，当然呢，如果说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哎，家庭有好多的兄弟姐妹，这样的话呢，如果给父母的话，会不会产生一些就不开心和愉悦之类的？那其实如果你把钱给父母的话呢，是真的给他，那他愿意他怎么分配或怎么支配，或者说他怎么样给予帮助不同的兄弟姐妹，你根本就不要有任何的情绪。对，这个是很重要的。
0: 是我妈经常跟我说一句话呀，就是钱呀要给到我，就是给到我哈、钱要给你啊，就跟喂了白眼狼一样。我说妈，我要给了你，那就跟打水漂一样。
1: 但是你妈也很舒服啊，很开心啊，因为你给她钱，打个比方，你给她一些东西，她会觉得很愉悦。
0: 对，
1: 对吧？证明孩子长大了，懂得孝顺爸妈了之类的。
0: 是每个人其实消费观念不一样，我觉得这个无可厚非。有的人他就是喜欢我买完了之后能给我提供情绪价值，我过得很开心，来世一遭嘛，我就是为了来享受生活的，我觉得这没毛病。那有的人呢，他可能觉得买一些大宗商品，买一个大件，你比如像熊亮，夸一下买一套房，然后他也觉得非常的开心，这些我觉得都是正常的现象。就是你愿意怎么花，你只要在自己的承受范围之内，你都可以怎么花。
1: 来看一下咱们的微信平台这位叫做 G 的朋友啊，他说他觉得他自己长大的是他拥有第一套房子的房产证的时候。哎，有哎，有些人成长真的会，就是我觉得
0: 当然是这时候长大了，
1: 这个叫证明，这个叫证明自己。
0: 对，一个月你多了7000块钱贷款，你这背身上能不长大吗？你不长大逼着你长大，
1: 这不一样。就他通过这件事情，比如有这个房产证这个本子，我就觉得我长大了。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只要结婚了，领了结婚证，我这个就长大了。
0: 是，
1: 我有了孩子之后，我才觉得自己长大了。真的每个人不一样啊。
0: 所以你们觉得自己什么时候长大了呢？也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聊一下今天这个新话题啊，就是上班之后啊，给父母多少钱的养老钱，然后你觉得这是属于合适的。因为今天呢刷到一个帖子，是问大家上班之后给父母多少的养老钱，底下的评论两个世界。有人从工作开始一直要把大部分的工资要上交给父母。你就像有一些地方他有这个习俗的，据我了解，广东好像是有
1: 的。有这种吗？
0: 对，就是你工作之后每个月的收入的50%，你可能要上交给家里。大概就这个样子。然后30多岁了，没有什么存款，不敢给自己买东西。哦呦，你还上交了工资，你没有存款？我这没有上交工资，我都没有存款呢。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这个东西吧。确实每个家庭不一样，像我的话，我当时我大学刚毕业那时候就是我没有说我固定一定要给我爸妈多少，就说我刚好有钱了我就给他，当然那是保证自己的生活的情况之下，而不是让自己身上就剩个几百块几千块钱，然后呢
0: 苦苦的，
1: 对这种的话。

0: 那我觉得反而失去了生活的意义。
1: 是，这是第一种啊。然后第二种呢，是定期上交。
0: 嗯，
1: 但有时候实在遇到点事儿，不能达到预定的额度，然后这个还要跟父母去谈判，承诺以后再去补上，然后还要补上点利息。
0: 啊，我的天，我这个不能理解。完全理解不了这样的一些这种形式。当然呢，我们能够尊重和理解，但是呢，我无法做到。
1: 对，我也是没有办法做到，就是
0: 这个好难看，我觉得还有什么利息啊什么加进去。
1: 但我身边真的是有很多这样的朋友，就是他每个月固定给家里边打1000块钱，然后就给他妈妈说，这是你这个月的生活费，我给你补1000块钱。
0: 你知道我现在给我妈转一些红包什么的，我妈都不收哎。
1: 嗯。我妈也不
0: 说，她说你现在过得都没我好，我怎么收你的红包啊？
1: 我妈不收我的，我也不收我妈的，但是在节假日的时候都会互相转一个红包。然后我爸就比较聪明，家庭群里边直接发一个，然后他提手机，虽然没有多少钱，但是他反正是开心一下。知道给你转账你不会收吗？然后还有第三种是，有的人工作了好多年了，父母怕自己过得不好，还会每个月补钱。哎呀，这说的就是我妈呀，怕我过得不好，每个月给我补钱呢。
0: 你都这么努力了，你还有存款，你还需要你妈给你补贴啊？你是在你爸妈面前哭穷吗？这是
1: 没有，其实开玩笑了，我是没有收我妈的补贴，但是我也不怎么
0: 收啊，收了存起来。
1: 我是存不住钱的，你知道。
0: 那我帮你存，你放我这儿。
1: 不行，
0: 我帮你存。
1: 我如果把钱给到你，这就像借出去了，还没还脸。不行。
0: 那我秘密说，秘姐说，怎么回事啊？是钱给熊亮了？啥意思？
1: 你们俩过吧，
0: 你们俩过吧。
1: 但是。就是这个呀，我是属于什么呢？我虽然不会每个月给家里打钱，但是到年终的时候，一般情况下都会把年终有一部分的盈余，然后我就都给到我妈。
0: 挺好的。
1: 嗯。
0: 但是你现在还没有结婚，但有些很多结婚的家庭之后呢，会比较麻烦一点点，因为你要顾及到
1: 双方的
0: 父母。对对对对。所以呢，今天这个话题也跟大家聊一聊啊，就你上班之后，你有每个月给父母红包吗？然后呢，基本上每年会给多少呢？今天我们可以匿名，好不好？每个人不太一样。像我的话呢，是没有固定的。我只要我有钱，我来一笔钱，我就是转给他，因为我觉得这个钱放我身上，我也存不住。对，
1: 我今年哈，就是今年就是说这个春节，刚过完的这个春节，我一分钱都没有给我妈，因为我去年我真的没有挣到钱，
0: 是吧？
1: 然后我就一分钱都没有给我妈。
0: 你给什么520呀、1314之类的？
1: 哦，那这个还是有的，就是过年的时候，然后给我妈发了一个888的一个红包，这个、
0: 太少了。
1: 但没办法，
0: 我的3333。
1: 我是真的没有存到钱，就去年的时候，我去年完完全全就是一个，
0: 今年打算给多少？
1: 吃老本的一个状态，还不确定，我要到年底的时候再看一下。
0: 可以给5位数了吧？
1: 五位数可以给
0: 99999。
1: 不，我就知道你要说这个，5位数是可以给，但是肯定给不了那么多，就是了。
0: 是，
1: 就我要看我自己的
0: 状态。其实多少给父母多少钱，其实真的不重要，重要是你这种心意会让父母感受到幸福。反正我们家庭是这样的，也不知道大家每个人家庭不太一样啊。有些人可能就比较在乎这个数字，有些人可能在乎的是这个。意思 对，
1: 就是每年可能都不太一样吧。你比如说我今年我有可能我就不会选择再给我妈钱了，因为说实话我妈的挣钱能力比我强。我妈挣钱能力比我强，我爸虽然挣不到什么大钱，但是他工作比我还轻松，
0: 对吧？
1: 对，所以我就觉得他们两个其实自己的生活就很舒服。我会选择每年回去的时候给我妈买2件羽绒服啊，然后今年我可能我就给她上一个小金首饰啊，给买一个金镯子，我会以这种方式然后去给到他们，我不会选择直接给现金。
0: 我们家挣钱最厉害的是我妈。
1: 对，我们家挣钱最厉害也是我妈。
0: 对，
1: 我觉得我、
0: 好厉害哦。
1: 好像我们这种生活很幸福的家庭和母亲真的处于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位置。
0: 当然。
1: 嗯，
0: 非常重要的，
1: 非常非常重要。
0: 所以你要把你家秘密好好的那个、照顾好。
1: 要花蜜姐好好挣钱、虽然我比她大，但是我那天喊蜜姐。
0: 对，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吧。就是你有这个习惯吗？给父母每年有给多少红包啊、表示意思一下，可以来分享分享。当然呢，每个家庭不太一样。如果不方便的话，我们也可以匿名一起来分享这个事情，行吧？那我们说了这么多，也别忘了啊，我们路面上的情况呢，还是要拜托给大家，哪里有车相对比较多的话呢，都来跟我们说一声。再说东南也可以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1: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同时不要忘了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今天雅诗兰黛的三件套，大正装三件套599，水星家纺他们家的蚕丝被399，海蓝之谜的气垫，并且下单还额外赠送30毫升海蓝之谜洁面259块钱，以及北面他们家的三合一冲锋衣。 今天只

0: 要499，这价格值得各位去冲一波了。
1: 是，也别忘了旅游这个关键词可以了解一下。我们在11月7号出发，12号回来，去的是山西6天5夜游，只要4000多块钱，
0: 4200来块钱。
1: 4800多块钱跟4200多跟3800多块钱，
0: 你看我的眼神有没有想给你？
1: 我翻白眼了都，可以回家旅游来了解一下。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比亚迪又上新了，全新第二代海豹07官方图正式曝光，妥妥的小号海豹08，颜值和实力双双升级。新车采用最新的海洋美学 2.0 设计语言，和海豹08的设计一脉相承，整体外观简约又前卫。前脸是封闭式格栅，搭配波浪形分体式大灯，车顶搭载激光雷达，智能配置拉满。车身尺寸是本次升级的重点，车长、车宽、轴距相比老款都全部增加，车内座舱空间更加宽敞，乘坐体验大幅提升。车身侧面线条流畅，标配全景天幕和半隐藏式门把手，还提供18和19英寸多款轮圈可选。车尾贯穿式尾灯造型精致，和前脸完美呼应，整体气场十足。动力方面，新车提供纯电插混双版本，适配不同用户需求。其中插混版搭载 1.5T 发动机，搭配38.029度电池，纯电续航里程可以达到245公里，日常通勤完全能够做到零油耗。纯电版搭载300千瓦大功率电机，动力储备充足。作为一款中大型家用车，性价比和实用性都非常能打。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AI 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4: 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先来看西二环，下了游西洲之后开始出现排队，前方排到了陆庄高架，反方向过来的车辆呢也要过了黎明高架，通行才能逐渐恢复一些。后方队尾影响到了北二环同盘高架的通行时速。东二环呢这会儿主要是集中在了五里亭到连盘高架中间这一段的双向缓行，还有南二环呢这会儿看到白湖亭立交刚过，现在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目前就在排队当中了。反方向吉安高架这一段双向排队相对严重一些，后方呢在鼓山大桥从国货互通过来的车辆呢上鼓山大桥的匝道处目前也是缓行的通行状态，三环上也开始逐渐的繁忙了，目前魁埔大桥上桥面已经排满了，要进隧道的车辆相当缓慢，还有呢这会儿在东三环张林行天桥往化工路的方向，以及这会儿的淮安大桥下桥淮安半岛整座半岛的位置哈，一直连接到前方红塘大桥，目前都是在缓慢通行，各位保持一定耐心吧，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事故。东二环人行天桥现在南往北的方向有事故发生啊，停留在了最左侧的车道，各位提前注意避让一下事故啊。东二环左侧快车道是有事故发生，南往北的方向大家提前注意避让，是在具体路段呢是在光明港人行天桥，大家提前注意避让事故。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7: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8: 科技飞速迭代，信息触手可及，我们能一键获取万千答案，所有内容都能被快速制造，但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人工智能会复刻我们的声音，却不会在天亮前坐进直播间，也不能在拥堵中接住一个人的情绪，所以人的情绪才是最大的价值。万物皆可生成，唯有在场不能。我们仍用可信的信息、可感的温度、可靠的声音，陪你穿过每一段人生路。10月，畅行876换新升级，用全新表达探索听觉可能，用最真实的沟通重新校准存在的价值，用最富诚意的表达感知信任的温度。10月，畅行876，世界一路向前，听我们，初心不变。
9: 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800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剑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11月，畅行876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876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876官方微信，了解876听友的专属山西之行。
10: 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

0: 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0: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7: 下班了，
8: 下班了。
6: 这里是
8: 朋友们，今天你的幸福指数高吗？
7: 还可以。
8: 凑凑合合。
7: 我一直都很幸福。
8: 我和平时没啥差别。
6: 有没有感觉离幸福又近了一步呢？
8: 或许那糟心的事又再次让你不知所措。
6: 这些都不重要，不管怎样的经历，都是属于你特有的人生。
8: 对，去面对它，
6: 接受它，
8: 把不开心的事摁在地上摩擦，
6: 让你不开心的人，我们直接远离它。
8: 失去与得到是同时发生的，
6: 时间不语，但无所不答。
8: 去培养别人学不走的东西，
6: 在你的圈子里，只有你是最优的。朋友们，保持乐观，因为悲观没有意义。
8: 朋友们，坚持去做你害怕做的事，你会发现，这也不过如此。
6: 随时成为自己的高人。对自己说，渐入佳境，我对自己很满意。
8: 花时间去创造你想要的生活，
6: 在自己的世界里抢夺，赌什么未来？
4: 我们是兑现未来，
6: 加油吧朋友们，
4: 让我们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9: 嘿嘿嘿，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10: 快乐回家啦，
9: 我是熊亮，熊总。
10: 各位好，程南。
9: 今天我们又聊一个话题啊，就是说啊，你每年呢，或者说是
10: 上班之后，
9: 对，上班之后挣钱之后，会不会给父母一些红包啊什么的？大概每年会给多少？可以来一起分享一下。
10: 是，而且以什么样的方式给，也可以来说一下哈。
9: 对，有些不一定给现金。
10: 嗯。
9: 有些人给他买黄金，
10: 买饰品，然后给到父母，或者买件羽绒服啊。其实现在羽绒服真的挺贵的。
9: 我是属于那种啊，是多维度的。我妈打扮全部都是我，一年四季的。
10: 嗯，
9: 然后呢，饰品也是我，化妆品也是我。
10: 我现在
9: 还给她就是转红包。
10: 是我现在敢拍着胸脯说，我妈所有的运动装备全是我给她买的，
9: 是吧？
10: 最起码买了有5双运动鞋了，而且。就实话实说啊，我不想买，因为它5双全是白色的运动鞋，
9: 嗯，都是白色的，
10: 就感觉一模一样。我说为什么要买这么多？然后他说，这不一样啊，这个尖头的，这个稍微有点圆。
9: 对呀、啊，
10: 我说
9: 人家要穿搭，
10: 反正我
9: 怎么用啊？
10: 白色运动鞋，我觉得差不多，但是他喜欢就给他买，又不会贵，然后又都是一些、就是大牌的一些国产品牌，一双也就200-300块钱，我觉得没什么，
9: 可以接受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听友啊，有发一个语音过来，这个还挺长。
10: 匿名，
9: 嗯，匿名一下，
10: 简单来听一下啊。你好
9: ，Hello，
11: 每年到了年终的一定。

会给双方的父母亲都包一个大红包，那一千两千，那看根据收入，因为已经结婚了嘛，那我平时主要是我们南方的父母因为接我们的伙食啊，让我们带孩子啊，我们每个月都会给一笔钱，给到自己的父母，然后我老婆。

0: 肯定是不能少了嘛。
1: 对，
0: 对啊，所以没结婚不行嘛，肯定都是有多少都给自己的父母发愁，这个是很明显的区别。我觉得现在大部分投资都是投资到台企阶段嘛。
2: 啊，
1: 我就说的这个真的很对。
2: 以前没结婚的时候都基本给父母，然后结了婚之后因为有家庭有老婆有孩子，所以投资都在孩子身上了。
1: 给孩子的比给父母的多，我觉得这个是肯定的。
2: 但他
1: 没有办法。
2: 但咱们这位听友其实还蛮不错的，因为他会双方父母其实都有在给。
1: 对，
2: 过年过节啊，特别是过年的时候大红包，过节的时候呢礼物送上，然后呢因为他的父母在帮他带小孩，所以呢每个月也会给他父母一些红包。
1: 我想问一下金山，哦，不是匿名，
2: 没关系，没关系，这个是好事哈。
1: 对，嗯，然后我想问一下哈，就是你这个过年的时候啊，你们是回哪一家过年？而且还有一件事啊，我听身边好多人都说，头一年回去的这个，就是头一年去女方家里边拎的是最多的，第二年少了点，第三年又少了点，然后第四年回去你空着手，第五年甚至你都往回拎。
2: 对呀，啊，因为第五年有孩子了嘛。
1: 然后
2: 长辈会给孩子呀，
1: 一看家里边，啊，这谁给的呀，哎呀妈你吃不了我拿走了啊。是不是这种状态呀？
2: 是啊，这就是家人。
1: 我现在我每次去啊，逢年过节不一定，但是但凡有跟着对象去回他家，我都是大包小包，最起码拎个四样五样的，然后就已经不知道要买什么了。
2: 很正常，你现在还没结婚吗？你该拎啊！
1: 真的很想把他们家的东西往回拎。没有这种。
2: 你跟你家蜜姐说一声，让她拎哈。行，我们来关注一条路况啊。
1: 在这会儿的西二环陆庄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事故发生啊，停在了最左侧的快车道，救援车辆已经在路面上了。还有呢，这会儿的闽江大桥现在南往北的方向也有故障车辆停在了最左侧的车道，各位提前注意避让事故。
2: 是的，我们的路况消息呢，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车位之类的，第一时间来跟我们说。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1: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同时你也不要忘了来参与一下今天我们给各位的互动话题，很简单哈，就是现在啊，你一般情况下一年给家里边的父母多少钱？啊，这个就是实打实的，咱就有就说，没有就不说。我们今天全匿名，像我的话，我就实话实说，我没有给。去年哪怕年底的时候，我都没有给，因为去年真的没有挣到钱，没办法，我已经在花老本了。我去年的时候就银行卡都已经不够了，然后从支付宝里面然后开始就往外
2: 抽。真的假的？
1: 真的不，
2: 你过这么惨呢？
1: 就去年的时候因为有很多没有要回来嘛，然后你就到年底的时候你就就全靠那点工资收入。还好以前没有这种动工资的习惯，就卡里面会有，然后就能垫上的就先垫上了。
2: 对，所以呢这个给父母这个红包这个事儿哈，父母说实话他不一定他多开心，但他真的开心的是什么？你有这个动作，对吧？然后呢跟父母比如说过年过节的时候，逢年过节的时候见见面呢，礼物送一送啊，其实这种感觉，人的爱虽然说是向下行，但是我觉得爱上行也别忘记了。
1: 是，有的时候你还是需要给到父母非常充足的一些就是回馈的，因为他们真的把我们带大不容易，实话说不容易。也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有人在说呀，就是每个月固定给家里边2500，我觉得这个数额其实对于当代年轻人来说不算少。一个月往家里边打2500真的不算少，因为你要顾及到自己的开销，然后还要顾及到整个家庭，还有2500拿去给到父母，这个真的挺厉害了。
2: 这也不叫很少吧，也不叫很多，这证明他已经盘算过他工资在3万以上。
1: 不会吧，3万我给家里肯定不会这么少。
2: 双方父母一给一下不就5000出去了吗？你还有孩子呀，你还有旅游基金啊，
1: 哎呦你这一算
2: 你还得吃饭呢，孩子的教育基金呢，
1: 我觉得
2: 你得应酬啊！
1: 我觉得熊亮有点抠搜了。如果要真让我给的话，我会选择大概就是收入的1/4，我给到家里的长
2: 辈。你现在是还没有结婚，你真的如果结婚之后呢，你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一些编排。因为结婚确实你的家庭的开销，老婆的对吧，老公的在家里边，然后孩子的对吧，等等的，还有你的应酬的，你要做生意要垫付的等等的，你加进去你还能整得出来吗？你就不一定了。所以呢，我给钱我都不会说固定给这种感觉啊，就我对于我们家庭来说，
1: 好像在还贷款。
2: 对对，就所以我们家庭的感觉呢，就是说我们不会固定给。但是呢我们就我妈比如说她 他经常会这样的，有的时候说，哎呀，我去买菜，这个我那个微信里边那个钱好像不够了。那行，他一说这个话，我们就会往里边差，就给他转红包这样子。
1: 是那次就是秘密的家长过来了，然后过来之后在我们这儿跟我们做了几天饭，然后给他转红包，他也不。

0: 不要，他说逢年过节你都有去给，然后现在也不缺，然后我们就准备了1000块钱的现金，然后给他塞到包里，结果发现走的时候又给我们放回床头，我的天哪！当时我就觉得
1: 长辈都是这样的，
0: 对，我就觉得就这个丈母娘人真的很不错。所以我就觉得有时候结婚就是要看对方，
1: 就把自己嫁过去了。丈母娘很不错，我就嫁过去了。
0: 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十一他说我现在啊就是每年都往回拎东西，
1: 对，
0: 结婚几年了，来
1: 拿好
0: 说都拎回来什么，我今年回去我也开始往回拎。
1: 我跟你说，就不管是回自己老家还是回丈母娘或老婆他们家的老家里边去，父母都会给你拿很多当地特色的一些，比如说鸡鸭鹅啊，或自己家里边做的那种，就真的会拿很多东西回来的。
0: 对，
1: 你不拿回来他不开心。
0: 蜜家里边有一个小院，然后养了几只鸡，然后那次我就说
1: 得杀好给你带回来炖汤，
0: 是自己家的鸡肯定好吃啊，
1: 那当然了，
0: 当天晚上就是但是没往回带就是了，毕竟那鸡还没有完全长大，可能今年年底的时候再回去，我觉得应该能再带回来两只。
1: 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哦，看一下这位叫阿道的这位听友，他说他没有固定的给父母红包，但是他只要挣钱了，都会拿出40%给父母。哇，那你这个是
0: 这种
1: 保证都很大数额的吧？比如说一下进了几万块钱，然后一下能给个大几千、几万、两万的。
0: 我觉得这种应该都是属于做
1: 生意的，对对对，
0: 就没有很固定的这种工资收入。如果你可能这个月的时候，你可能这个月就2000块钱一个底薪，
1: 那你就自己花了。
0: 下个月夸签了一个大单，一下挣了10万、20万、30万、40万。
1: 这钱是这什么工作呀？我也去做一下，这么好挣、啊。
0: 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可以，
0: 只是简简单单的是一个例子哈。各位还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说一下，来看一下 Crazy， 他说退役之后啊就成家了，然后没有给家里拿过钱，但是退役的时候直接是给了13万，那应该是把自己这个退伍费，然后当时就直接都给家里了。
1: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对，就是这个习惯这个事情，每个人不太一样。他可能有一大笔钱进来之后呢，他可能我突然间放那存着也存着，我还不如给父母呢，因为这么多年也没有孝敬父母啊。
0: 是。
1: 那我们孝敬父母的方式有很多，它不一定是钱，时间的陪伴。
0: 对
1: 啊，平时没事的时候打打电话、视讯一下等等的，这都是孝顺的一个部分。
0: 是啊，其实有的时候，你像你要真的给父母的话，收音机前我就问一下，我敢保证，至少得有30%的人，咱们的赚钱能力不一定有父母强。
1: 反正我妈很会挣钱，
0: 我妈也是，我就个人就实话实说，我赚钱能力没有我妈。
1: 你知道我妈厉害的点在哪吗？他眼光独到，很会踩时间的节点，
0: 是这种就很没有办法，
1: 很厉害，
0: 这就是财运很好啊，财运很好啊，
1: 判断力强。
0: 对，所以我每次给我妈的时候，我妈说谁看得上你那仨瓜俩枣的？
1: 我妈这样说我，
0: 直接说我。
1: 小亮，你走过的路我都走过了，你别走了好不好？
0: 你妈有没有跟你说过，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
1: 有？
0: 你下次你就这样说，妈，那是因为你口重，你吃的咸，你知道。
1: 但是有的时候呢，老话说的真的很有道理，什么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等等的，确实他们走过的路，虽然说现在社会在不断的变化，在发展，有很多的逻辑确实有发生一些变化，
0: 对，
1: 但是可以去借鉴，就是长辈们他们一路走来的一些经验，和他给你带来的一些建议，你可以去融合参考一下。
0: 就是听一半，然后另外一半不听，你要感觉它是符合现在这个社会发展的，那你去适当的吸纳，不符合的你就不要听就好了。就像我每次回家的时候，我妈都说哎呀你又出去吃，我一般情况下这句话我都是不带听的，我说妈我怕你太累了，我出去外边吃，实际上是我妈做饭不好吃啊。再加上好不容易回家一趟，一年就回个一趟两趟，我不得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吗？
1: 你应该这么说，下次你回去之后如果想这样的话，你可以让父母更开心一点。妈，我今天挣了挺多钱的，所以咱们
0: 请你下去下馆子。
1: 对，
0: 我妈就会说浪费那钱干啥，在家吃我都买好
1: 钱，咱们挣来花出去，要流动起来。
0: 来，那今天菜你来买，我来在家做。我妈真会这样，所以我每次回去我真的像我这次我带我对象回家过年，我对象有时候都会跟我说，他说哎，咱们回家能不能少在家里吃几顿，因为他也觉得我妈做饭爆汁，实话说爆汁。
1: 那这情况下就你不对了，你得跟你蜜姐说，你又不学着做，要你会做的话还需要他做啥呀？那咱们自己上手啊。
0: 我说过啊，我蜜姐说了，我学着做我都会做，我要你干啥？
1: 啊，
0: 我家里边是我下厨啊。
1: 你不也没怎么下厨吗？你们每天都在外边啊。
0: 那你忙的时候
1: 你下厨煮泡面吗？蒸饺子吗？
0: 扯咯，我甚至连水煮鱼我都会做，我家里边我还会做麻辣小龙虾、蒜蓉小龙虾，
1: 赶紧带到我家来，去我家做我吃。
0: 能行，我觉得下次真的可以抽一个时间，像元旦啊什么没啥事的时候，然后我你备食材，我回去给你当一天厨师。
1: 那不行，那我备食材，但是你做不好吃，你还说怪我没食材没买对
0: 啊？我拎着菜
1: 对呀，
0: 到家给你上门做
1: 一顿。对呀、啊，而且到时候做完之后呢，还帮我整理干净。
0: 熊亮，你想的比你长得还美。天的，你在想什么玩意儿？
1: 生活要有所期待，万一他实现了呢？
0: 是，
1: 看一下孑然一身，他说两活宝，
0: 说谁呢？
1: 说我们俩，
0: 说你呢？
1: 啊。被你们俩聊父母聊哭了，真的假的？
0: 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给家里打个电话。
1: 是我跟你说啊，是这样的，就是真的，我跟各位说，就不管你的家庭环境怎么样，包括大家的经历跟父母发生过什么，有不开心的、愉悦的事情等等，都不重要。
0: 嗯。
1: 但是呢，我觉得作为子女的，我们除了爱要向下行去爱自己的孩子之外呢，一定不要忘了父母这个事情。
0: 是。
1: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当然呢，不一定对啊，但是我觉得这种情感。的链接一定要有，好不好？
0: 所以这个时候给妈妈买一件北面羽绒服吧。带货这时候不应该
1: 冬天，冬天快到了，
0: 是
1: 怕冷，咱们有那个被子蚕丝被给父母来一床。
0: 哎、但实话实说哈、有的时候真的应该去给父母换一床蚕丝被。
1: 所以我妈很爱漂亮，所以呢，她的衣服啊什么都是我在买。我妈很爱漂亮，她的一些护肤品啊，比如说她的防晒霜用完了，她的水用完、精华水用完，都会跟我说，我就给她买。对，
0: 哎呦，孑然一身这样一说，刚才我们两个其实不应该开这个玩笑。
1: 哦，
0: 对对对，不了解，不好意思哈。
1: 没关系，我们很多爱放在心里面也挺好。
0: 对，
1: 因为事情发生了，咱们就接受它。很多东西虽然说会非常难过，当然我们都要经历的嘛，人生只是早晚经历而已，
0: 是，
1: 好不好？
0: 他们
1: 可以的，
0: 他们可能现在更舒服呢，对不对？有可能是有这种情
1: 况。是是是是
0: 是。行了、那节目最后呢，还是要跟各位说一下，不要忘了回复一下拍照这个关键词。今天帮各位准备299的拍照套装啊，有两张精修加上两次妆造。你如果觉得这个价格，哎，我在市面上299我也可以买到两张精修啊，这个价格不是我们的优势，我们给到各位的优势就是拍的真好。简单概括就一个字儿，好。这个拍的是真的很不错。我要怎么样去形容他的好呢？就这样说哈，876两个女主播体验完了之后都说，人生照片就在这一次拍出来了。不管是他们的化妆妆造也好，还是他们摄影师运用的灯光效果也好，他不会说千篇一律的给你拍出来这种游客照的感觉，不是你到那一站来就这个 pose， 他会让你自己放松，然后找自己最舒服的状态，按下快门的一瞬间，每个人风格都不一样，根据你的妆造，根据你的穿衣打扮的这个状态，然后去拍出自己最好看的照片。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拍照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看到了。
1: 是，如果想要买一些好物的朋友啊，也是可以随时的啊，待会儿到家之后啊，没事的时候也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来了解一下我们本周为各位安排的一些产品。包括想去旅游的朋友，咱们11月7号出发去山西啊，也可以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8740-0876去了解一下。
0: 是，今天的节目要暂时跟各位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晚高峰的时候下班记得来找我们畅行876了。我是郑楠，
1: 我是熊亮，熊总，
0: 我们
1: See you tomorrow，
0: 明儿见啦。
1: See you tomorrow。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郁可唯带来以我为名的宇宙，用通透松弛的声线描摹独属于自我的精神天地，在舒缓旋律里卸下外界的标签与期待，向内扎根，拥抱只属于自己的浩瀚宇宙。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郁可唯，以我为名的宇宙。

0: 生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儿童斜视并不可怕，关键是找对方法，及时干预，千万别拖着。斜视的孩子首先必须充分散瞳验光，有部分内斜视可以通过

0: 我佩戴矫正眼镜来矫正，大部分斜视需要手术治疗，术前需要经过充分的散瞳验光来排除屈光异常弱视因素，这样手术的准确性才高。当您发现孩子有斜视症状，应尽早带孩子到医院找眼科医生就诊，千万不要认为斜视不影响吃饭睡觉，能玩能上学不算病，或者说等长大了再给孩子治疗，一旦错过矫正的黄金期，将给孩子造成终生遗憾，导致不可挽回的损失。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斑马音乐，公路 BGM。
2: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人间招募，他想点播汪苏泷的《大娱乐家》，送给每一个认真生活、奋力奔跑的普通人。生活总有压力，路上常有风雨，但每一份坚持都值得被肯定。愿大家忙而不慌，泪亦有光，在平凡的日子里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如果你也想点歌送祝福，可以直接发送文字或者语音到微信公众号畅行876，你的故事我们用旋律接住，一起来听听友人间招募点播的汪苏泷大娱乐家。
3: 你早上起床面目模糊，几乎不存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目前来看的话，市区。

0: 区缓行道路还是有一些多的，西二环的游戏洲下桥之后开始出现排队，现在呢一直往陆庄高架的方向，通行时速还在20公里之内。还要提醒到各位的是，这会儿的东二环下了鳌峰大桥之后，现在要往五里亭的方向，目前也是在缓行当中。南二环从北园高架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目前也是车流量较大，三环上已经恢复到有序通行了，各位就近选择。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了解详情。
1: 本市梧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1: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5: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柜角，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1: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罢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从东北故地到新疆伊犁河谷，锡伯族万里征程镌刻着民族的赤诚和坚韧。婚姻作为承载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是锡伯族人人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在漫长的岁月里，锡伯族形成了独特的婚俗体系。今天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收听辽宁交通广播记者采写的稻田喜事锡伯新婚。再过半个月，沈阳市沈北新区新龙台街道稻梦小镇里的锡伯族夫妻小院将迎来一对新人的婚礼。这场婚礼对于年近六旬的刘占民来说，是他和女儿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也是一段如山的父爱、跨越山海的成长旅程。刘占民和妻子张海燕都是锡伯族，张海燕心里最大的愿望就是给女儿举行一场传统的民族婚礼。
2: 二十多岁的时候就觉得女儿要嫁人了，我的规划就想给她办一场传统的这个锡伯族婚礼，新郎去接新娘的时候要骑着这个高头大马的。
1: 新娘刘雨红是锡伯族，新郎苏嘉欣是一个憨厚朴实的汉族小伙子，他被刘雨红身上的很多特点吸引。
3: 漂亮呗，美貌呗，还善良，而且就是还率真嘛，就是吸引我的。
1: 锡伯族自古就是个能起善射的民族，锡伯族孩子四五岁时要开始练习使用弓和箭，年轻人在相亲时，男方要在女方面前展示自己的射箭技艺，如果女方看上了男方，就走到男方身边，两人一起拉开弓，弓箭被拉开的那一刻，就代表这门婚事成了。刘雨红从小也学习了射箭，是一位神射手。婚礼前，面对即将独自生活的女儿，刘占民给出了父亲的嘱托：
4: 没事就回来练一练，训练时是挺苦，有压力的时候，心里有什么想不开的时候，到这儿来平和一下心态，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嘛。
1: 母亲张海燕是非遗技艺锡伯刻布的传承人，婚礼前她在红色棉布上用刻刀一刀一纹逐纹整理，刻出了通透立体明暗错落的喜字，准备贴在女儿的婚房里。
2: 我给女儿婚礼做了两幅锡伯族刻布作品，上面这幅喜字旁边配着牡丹和石榴，寓意呢是多子多福。我给这幅喜字取名百年好合。下面这幅呢是由鸳鸯和喜字组合的图样，我叫它双喜成祥。

0: 锡伯族传统婚礼前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有着一整套繁琐的婚姻仪式，包括说亲、许亲、定亲、认亲、迎亲、举办婚宴等。迎亲时，男方要在长辈中选择与女方父母年龄相仿、有一定声望、善于辞令又能歌善舞的男女各一人，作为奥父奥母，全权代表娶亲队伍，协调解决迎亲过程中的各项事宜，再挑选6名打丁巴的小伙子和几名年轻姑娘组成迎亲队伍。随着时代飞速发展，一些复杂的仪式过程在东北的锡伯族婚礼中被年轻人简化，费时费力的环节渐渐被取代。婚礼临近，刘占民、张海燕和家人们一起去位于北市场的锡伯家庙祭祖。
1: 感恩先祖奥父奥母为先人祈福，
2: 锡伯先人后代祭拜，今逢盛世，国泰民安，
3: 男大当婚，秀气英俊，女大当嫁，秀外慧中，携手家庙，一生相伴，祈望先祖保佑平安。
4: 良辰美景佳偶天成。
0: 刘雨红和苏嘉欣的婚礼在2026年7月10号如期举行了。
5: 为新人致辞，我是沈阳的锡伯联谊会王会长，我们场馆致辞。
0: 婚礼上，亲朋好友们跳起了欢快的贝伦舞。贝伦舞被锡伯族称为生命舞蹈，2008年6月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锡伯族婚礼仪式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新疆伊犁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文化馆副馆长、群众文化工作专干傅英刚：
6: 贝伦舞呢，它在锡伯族的婚礼当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新娘出嫁的小宴、男方成婚大典都会跳起咱们这个贝伦舞，可以把咱们婚礼的喜庆的氛围啊渲染到一个高潮。贝伦舞它的曲调是比较欢快的、热烈的，可以消解一下咱们宴席的这个拘谨呀，把婚礼推向高潮。婚礼仪式结束之后呢，作为孩子的父母呢，肯定是希望自家的这个孩子呢要齐心协力的过好日子，在家庭生活当中希望他们两个密切的配合，孝敬父母，互敬互爱的这种。
0: 锡伯族世居我国东北，乾隆年间部分锡伯族人被征调西迁到新疆，西迁后锡伯族在伊犁河谷开渠垦田，培育出伊犁锡伯道，成为边疆粮仓的重要支撑，使稻作文化在西北边陲扎根繁衍。历史学博士、原辽宁社会科学院民俗学文化学研究所副所长郎元志研究员：
7: 锡伯族婚俗于2010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8: 作为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锡伯族婚俗具有一定的地域文化特色，如击亲时也有彩虹毯、画马鞍等风俗。锡伯族也逐渐与外族通婚。作为锡伯族的传统文化之一，锡伯族的传统婚俗与锡伯族的西迁精神一样，被世世代代保存下来，并在锡伯族爱国忠勇的戍边精神之外，平添了一份独有的温婉与浪漫。

0: 音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

选好车。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

0: 866。
1: 科技飞速迭代，信息触手可及，我们能一键获取万千答案，所有内容都能被快速制造，但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人工智能会复刻我们的声音，却不会在天亮前坐进直播间，也不能在拥堵中接住一个人的情绪，所以人的情绪才是最大的价值。万物皆可生成，唯有在场不能。我们仍用可信的信息、可感的温度、可靠的声音，陪你穿过每一段人生路。十月，畅行876换新升级，用全新表达探索听觉可能，用最真实的沟通重新校准存在的价值，用最富诚意的表达感知信任的温度。十月，畅行876，世界一路向前，听我们，初心不变。
2: 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800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建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11月，畅行876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876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876官方微信，了解876听友的专属山西之行。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郁可唯带来以我为名的宇宙，用通透松弛的声线描摹独属于自我的精神天地，在舒缓旋律里卸下外界的标签与期待，向内扎根，拥抱只属于自己的浩瀚宇宙。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郁可唯，以我为名的宇宙。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0: 音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小七，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现在各位买新能源车最纠结的就是选纯电还是插电混动，两款车型的适用场景完全不一样。先说说纯电动车，全程靠电池电机驱动，结构简单，零油耗，行驶超级安静，起步平顺，提速快，日常市区代步成本极低，几毛钱就能跑一公里，而且几乎不需要保养，没有发动机积碳、机油更换这些麻烦，用车体验清爽。缺点也很直观，就是依赖充电桩，高速长途冬季低温会有续航缩水，跑长途多的话会有里程焦虑。插电混动车型就是可油可电，既有电池电机，又保留了燃油发动机，日常市区通勤可以纯电行驶，省钱安静，跑长途没电了可以直接用油，不用到处找充电桩，完全没有里程焦虑，适配所有路况和出行场景。缺点就是结构复杂，既有电机又有发动机，后期保养项目更多，成本更高，车身自重更大，纯电续航普遍不长，长期高速用油行驶经济性不如纯电车。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0: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0: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0: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3分钟心理学，
0: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的更有智慧。
3: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你身边有没有喜欢独来独往的人，总是一个人吃饭？

0: 散步、旅行，在人群中自带疏离感，看着有些高冷。心理学研究发现，这类人往往心智更成熟，他们不是不合群，而是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样的关系。想知道一个人心智水平高不高，看这四点就够了。一，懂得把精力留给有意义的人。心智高的人不追求人际关系的数量，更看重情感连接的质量。他们不喜欢表面的寒暄和热闹，只想跟能和自己产生共鸣、互相滋养的人相处。虽然他们的朋友不多，但都是能够交心的高质量关系。这种有选择的社交不是冷漠，而是一种成熟的社交节能策略。二，有强大的情绪调节能力。情绪心理学研究指出，内在成熟的人拥有更强的自我调节能力，能够在独处中消化压力，恢复能量。当别人需要借助聚会、倾诉来排解孤独时，他们可能只需要喝杯热茶，唱一首歌，在公园散散步，就能很快地调节好情绪。他们的独处不是与世隔绝，而是源于内在的稳固和自洽。三，有清晰的心理界限感。心智高的人知道哪些事情需要承担，哪些责任不该背负。他们不会为别人的情绪买单，也不会为讨好他人委屈自己，既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护自己的能量。四，更擅长深度社交。这类人对八卦不感兴趣，但遇到同频的人，他们就会展现出超强的倾听和思考能力。心理学家称这种能力为共情深度。他们不追求人多热闹，而是追求情感的真实流动。所以，当你看到那些有些冷淡的人，别轻易给他们贴上孤僻的标签。他们的沉默不是傲慢，而是一种有选择的自我尊重。如果你也是这样的人，请相信你不是不合群，只是比别人更懂得怎么和自己和世界温柔相处。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一起治愈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科技飞速迭代，信息触手可及，我们能一键获取万千答案，所有内容都能被快速制造。但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人工智能会复刻我们的声音，却不会在天亮前坐进直播间，也不能在拥堵中接住一个人的情绪。所以，人的情绪才是最大的价值。万物皆可生成，唯有在场不能。我们仍用可信的信息、可感的温度、可靠的声音，陪你穿过每一段人生路。十月，畅行876换新升级，用全新表达探索听觉可能，用最真实的沟通重新校准存在的价值，用最富诚意的表达感知信任的温度。十月畅行876，世界一路向前，听我们初心不变。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800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建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11月，畅行876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876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876官方微信，了解876听友的专属山西之行。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郁可唯带来以我为名的宇宙，用通透松弛的声线描摹独属于自我的精神天地，在舒缓旋律里卸下外界的标签与期待，向内扎根，拥抱只属于自己的浩瀚宇宙。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郁可唯，以我为名的宇宙。

0: 生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近视党的小宝们集合了，戴眼镜的痛苦真的只有自己懂，谁戴谁崩溃。跑步出汗，眼镜滑到鼻尖，戴口罩镜片全是水汽，啥也看不清。冬天进屋镜片瞬间起雾，尴尬到抠脚。拍照被镜框拉低颜值，化妆还会卡粉，太麻烦了。长期戴隐形眼镜更麻烦，容易干涩发炎，每天还得清洗护理，一不小心就伤眼睛。但做完激光矫正就不一样了，直接开启开挂人生。运动健身不用怕眼镜掉，素颜颜值直接提升。出门不用戴眼镜盒擦镜布，也不用纠结戴框架还是隐形。不管是学生党、上班族，还是爱健身爱旅行的人，摘镜后生活便利度直接翻倍，摆脱束缚，看清世界，谁是谁香。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
1: 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 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0: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
1: 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舟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2: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

0: 本就是七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六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1: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2: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科技飞速迭代，信息触手可及，我们能一键获取万千答案，所有内容都能被快速制造，但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人工智能会复刻我们的声音，却不会在天亮前坐进直播间，也不能在拥堵中接住一个人的情绪，所以人的情绪才是最大的价值。万物皆可生成，唯有在场不能。我们仍用可信的信息、可感的温度、可靠的声音，陪你穿过每一段人生路。10月，畅行876换新升级，用全新表达探索听觉可能，用最真实的沟通重新校准存在的价值，用最富诚意的表达感知信任的温度。10月，畅行876，世界一路向前，听我们，初心不变。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800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

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剑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十一月畅行八七六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八七六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了解八七六听友的专属。

时差 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郁可唯带来以我为名的宇宙，用通透松弛的声线描摹独属于自我的精神天地，在舒缓旋律里卸下外界的标签与期待，向内扎根，拥抱只属于自己的浩瀚宇宙。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郁可唯，以我为名的宇宙。

情操，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起码不接的公爱跟你公压子二妈不加多起码就自己公爱刷子二起码基本上忙在口的应该抓子司机司机超差公那啥的应该接子干了怎么日拉子日子干你不拉罗子日么日子爱黑摩尼乐不是你们擦的这个爱求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1: 科技飞速迭代，信息触手可及，我们能一键获取万千答案，所有内容都能被快速制造，但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人工智能会复刻我们的声音，却不会在天亮前坐进直播间，也不能在拥堵中接住一个人的情绪，所以人的情绪才是最大的价值。万物皆可生成，唯有在场不能。我们仍用可信的信息、可感的温度、可靠的声音，陪你穿过每一段人生路。10月，畅行876换新升级，用全新表达探索听觉可能，用最真实的沟通重新校准存在的价值，用最富诚意的表达感知信任的温度。10月，畅行876，世界一路向前，听我们，初心不变。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800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剑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11月，畅行876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876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876官方微信，了解876听友的专属山西之行。

0: 音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舒。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比亚迪又上新了，全新第二代海豹07官方图正式曝光，妥妥的小号海豹08，颜值和实力双双升级。新车采用最新的海洋美学 2.0 设计语言，和海豹08的设计一脉相承，整体外观简约又前卫。前脸是封闭式格栅，搭配波浪形分体式大灯，车顶搭载激光雷达，智能配置拉满。车身尺寸是本次升级的重点，车长、车宽、轴距相比老款都全部增加，车内座舱空间更加宽敞，乘坐体验大幅提升。车身侧面线条流畅，标配全景天幕和半隐藏式门把手，还提供18和19英寸多款轮圈可选。车尾贯穿式尾灯造型精致，和前脸完美呼应，整体气场十足。动力方面，新车提供纯电插混双版本，适配不同用户需求。其中插混版搭载 1.5T 发动机，搭配38.029度电池，纯电续航里程可以达到245公里，日常通勤完全能够做到零油耗。纯电版搭载300千瓦大功率电机，动力储备充足。作为一款中大型家用车，性价比和实用性都非常能打。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郁可唯带来以我为名的宇宙，用通透松弛的声线描摹独属于自我的精神天地，在舒缓旋律里卸下外界的标签与期待，向内扎根，拥抱只属于自己的浩瀚宇宙。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郁可唯以我为名的宇宙。

弹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弹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牌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科技飞速迭代，信息触手可及，我们能一键获取万千答案，所有内容都能被快速制造，但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人工智能会复刻我们的声音，却不会在天亮前坐进直播间，也不能在拥堵中接住一个人的情绪，所以人的情绪才是最大的价值。万物皆可生成，唯有在场不能。我们仍用可信的信息、可感的温度、可靠的声音，陪你穿过每一段人生路。10月，畅行876换新升级，用全新表达探索听觉可能，用最真实的沟通重新校准存在的价值，用最富诚意的表达感知信任的温度。10月，畅行876，世界一路向前，听我们，初心不变。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800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剑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11月，畅行876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876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876官方微信，了解876听友的专属山西之行。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郁可唯带来以我为名的宇宙，用通透松弛的声线描摹独属于自我的精神天地，在舒缓旋律里卸下外界的标签与期待，向内扎根，拥抱只属于自己的浩瀚宇宙。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郁可唯，以我为名的宇宙。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十月，层林舒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然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800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建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11月畅行876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876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876官方微信，了解876听友的专属山西之行。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现在各位买新能源车最纠结的就是选纯电还是插电混动，两款车型的适用场景完全不一样。先说说纯电动车，全程靠电池电机驱动，结构简单，零油耗，行驶超级安静，起步平顺，提速快，日常市区代步成本极低，几毛钱就能跑1公里，而且几乎不需要保养，没有发动机积碳、机油更换这些麻烦，用车体验清爽。缺点也很直观，就是依赖充电桩，高速长途冬季低温会有续航缩水，跑长途多的话会有里程焦虑。插电混动车型就是可油可电，既有电池电机，又保留了燃油发动机，日常市区通勤可以纯电行驶，省钱安静，跑长途没电了可以直接用油，不用到处找充电桩，完全没有里程焦虑，适配所有路况和出行场景。缺点就是结构复杂，既有电机又有发动机，后期保养项目更多，成本更高，车身自重更大，纯电续航普遍不长，长期高速用油行驶经济性不如纯电车。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猜猜这是。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1:30。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800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建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11月，畅行876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876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876官方微信，了解876听友的专属山。

0: 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看这一回啊，你得先开口啊。
1: 可是我应该说点什么呢？
0: 简单的三个字啊，
1: 三个字。
0: 气死我了！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800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建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11月，畅行876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876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876官方微信，了解876听友的专属山。

0: 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Kid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比亚迪又上新了，全新第二代海豹07官方图正式曝光，妥妥的小号海豹08，颜值和实力双双升级。新车采用最新的海洋美学 2.0 设计语言，和海豹08的设计一脉相承，整体外观简约又前卫，

0: 封闭式格栅搭配波浪形分体式大灯，车顶搭载激光雷达，智能配置拉满。车身尺寸是本次升级的重点，车长、车宽、轴距相比老款都全部增加，车内座舱空间更加宽敞，乘坐体验大幅提升。车身侧面线条流畅，标配全景天幕和半隐藏式门把手，还提供18和19英寸多款轮圈可选。车尾贯穿式尾灯造型精致，和前脸完美呼应，整体气场十足。动力方面，新车提供纯电插混双版本，适配不同用户需求。其中插混版搭载 1.5T 发动机，搭配38.029度电池，纯电续航里程可以达到245公里，日常通勤完全能够做到零油耗。纯电版搭载300千瓦大功率电机，动力储备充足。作为一款中大型家用车，性价比和实用性都非常能打。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八百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建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11月畅行八七六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八七六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了解八七六听友的专属山。

音乐。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迎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是。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然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800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建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现

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十一月，畅行巴西六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巴西六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了解八七六听友的专属山。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想着困守，这回忆没法回避。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现在各位买新能源车最纠结的就是选纯电还是插电混动，两款车型的适用场景完全不一样。先说说纯电动车，全程靠电池电机驱动，结构简单，零油耗，行驶超级安静，起步平顺，提速快，日常市区代步成本极低，几毛钱就能跑1公里，而且几乎不需要保养，没有发动机积碳、机油更换这些麻烦，用车体验清爽。缺点也很直观，就是依赖充电桩，高速长途冬季低温会有续航缩水，跑长途多的话会有里程焦虑。插电混动车型就是可油可电，既有电池电机，又保留了燃油发动机，日常市区通勤可以纯电行驶，省钱安静，跑长途没电了可以直接用油，不用到处找充电桩，完全没有里程焦虑，适配所有路况和出行场景。缺点就是结构复杂，既有电机又有发动机，后期保养项目更多，成本更高，车身自重更大，纯电续航普遍不长，长期高速用油行驶，经济性不如纯电车。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Holiday。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800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建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11月，畅行876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876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876官方微信，了解876听友的专属

音乐。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迎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十月，层林舒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然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淡的妥协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水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指缝间。雨路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

干净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丝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科技飞速迭代，信息触手可及，我们能一键获取万千答案，所有内容都能被快速制造，但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人工智能会复刻我们的声音，却不会在天亮前坐进直播间，也不能在拥堵中接住一个人的情绪，所以人的情绪才是最大的价值。万物皆可生成，唯有在场不能。我们仍用可信的信息、可感的温度、可靠的声音，陪你穿过每一段人生路。10月，畅行876换新升级，用全新表达探索听觉可能，用最真实的沟通重新校准存在的价值，用最富诚意的表达感知信任的温度。10月，畅行876，世界一路向前，听我们，初心不变。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800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剑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11月，畅行876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876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876官方微信。

0: 了解八七六听友的专属山西之行。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比亚迪又上新了，全新第二代海豹07官方图正式曝光，妥妥的小号海豹08，颜值和实力双双升级。新车采用最新的海洋美学 2.0 设计语言，和海豹08的设计一脉相承，整体外观简约又前卫，前脸是封闭式格栅，搭配波浪形粉体式大灯，车顶搭载激光雷达，智能配置拉满。车身尺寸是本次升级的重点，车长、车宽、轴距相比老款都全部增加，车内座舱空间更加宽敞，乘坐体验大幅提升。车身侧面线条流畅，标配全景天幕和半隐藏式门把手，还提供18和19英寸多款轮圈可选。车尾贯穿式尾灯造型精致，和前脸完美呼应，整体气场十足。动力方面，新车提供纯电插混双版本，适配不同用户需求。其中插混版搭载 1.5T 发动机，搭配38.029度电池，纯电续航里程可以达到245公里，日常通勤完全能够做到零油耗。纯电版搭载300千瓦大功率电机，动力储备充足。作为一款中大型家用车，性价比和实用性都非常能打。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单依纯带来新单《最难得》，是常石磊作曲的一首新作，细腻柔软的声线缓缓诉说思念与等待，人间唯有相伴最难得，把久别惦念期待重逢的温柔心意唱进人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单依纯《最难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三分钟心理学，
3: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4: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我们来说说什么是真正的自信。自信就是大大方方的去献丑。很多人以为自信的人一定就是漂亮能干，永远镇定的。其实不然，真正的自信是我不怕被看见不完美的自己。你可以出错，可以忘词，可以说错话，但你不会因为这些而否定自己。敢于献丑的人其实很放松，真正自信的人不会着急去证明自己，因为别人看到的不只是他们的尴尬，而是能够面对尴尬的从容。一个人越在意别人怎么看待你，就越容易被别人的评价所绑架，而敢于大方献丑的人反而才掌控了全场。自信从来不是完美无瑕，而是不怕出丑，不怕被看见。你越接纳自己，别人就越接纳你。当你不再用完美来伪装安全感，而是学会带着不完美也能被看见，那么这一刻你就自由了。因为自信它从来不是外来的气场，而是我们内心的安全感。自信从来都不是完美，而是允许自己不完美。一个人真正的底气从来不是我不会错，而是就算错了也没有关系。我是舒鸾，学点

0: 心理学，让我们生活的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即便不开车，也一定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上下学路上不逆行，遵守信号灯，踏踏实实的走路。
4: 爸爸骑电动车送我上学，我俩都戴好安全头盔，不逆行，不超速。路上常常能看到漆画的线条，这些线条就是交通标线，包括人行横道线、车道分界线、停止线等。同学们最了解的是人行横道线，我们过马路为了安全必须走人行横道线。
1: 道路交通安全法是为了让行人车辆各行其道，保证大家的安全。学生们放学时间比较统一，人流量大，和大人们日常上下班的时间接近。如果学生们只图方便，随意逆行横穿，轻则造成交通拥堵，重则导致人身伤害。
3: 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遵守交通规则，将文明出行植根心底，让每一天都成为交通安全日，共同守护交通出行的平安大道。
1: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5: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1: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荒秽，草盛豆苗稀。
5: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1: 早晨是公平的，它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辉映几缕朝霞，
5: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1: 朝阳亲切地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5: 晨风热情地拂煦每一个人的脸庞。

0: 程抵达，
1: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0: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早晨的7:06，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秘书，
1: 我是王董事长，
2: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
1: 准备好钱了吗？
2: 什么钱呢？啊，
1: 双十一又来了。
2: 双十一那早着呢，那如果按照从时间上跨度来算，今年才10月15号啊，
1: 已经可以开始交预付款了。到时候
2: 这么就开始惦记着我的钱了？
1: 哎，只能说现在是一个预热，从15号开始。往年我们说双十一怎么着也得到11月份，是不是？
2: 就是、啊。
1: 但是从去年还是前年开始，他已经从10月20号开始，你就可以一个月的一个双十一的一个时间了。
2: 哎呀，就怕赚不着我的钱呢。
1: 然后今年呢，天猫的平台是15号今天开启预售、预热和定金的支付。嗯。然后尾款的支付呢是10月20号的20点。
2: 而且呢，天猫现货售卖的时间统一为10月20号晚上8点，到11月13号晚上的24点。
1: 对。
2: 这个现货售卖期呢有将近25天的时间。
1: 是。
2: 今年的主要平台呢，人家说这个玩法就是官方立减。嗯。只要我们的消费者在这个平台当中购买单个参与官方立减的商品，无需凑单，购买单件你都可以享受立减优惠。
1: 这个挺好的，因为往年有些朋友，你比如说买1500减300，你买到900多的时候，你说那我再凑一个单，然后减完那300，转头再把另外一个退了。那时间久了大家都知道怎么玩了、嗯、所以今年大家不用去凑这个满多少减多少，他都会给你一个单价的

0: 给你立减，然后呢我还发现有一点，就如果说他单价给你立减，你要为了凑单，他这个比如原来你是150，你为了凑单他可能又变成152了。
1: 哦、嗯、所以有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规则也在每年都在变化当中，
0: 或者说我们买的永远没有卖的精。
1: 那倒是、啊、你像我就很少每年参与到什么双十一双十二啊、嗯、这种特殊节点的时候，我可能也没有特别关注说一定要凑多少钱才能怎么减法，
0: 就是很麻烦，而且还有一些什么所谓的怎么玩又跳一跳，然后又什么赚金币，你就觉得特别头疼、嗯、我还是比较喜欢像比如说我们876商城这种，就是谁买都一样，也不需要额外算，你直接点完就可以了、
1: 嗯、
0: 就不要再给我们加一些数学题游戏，你玩完游戏再给你减几块，那很没有空、啊、
1: 很烧脑是吧？
0: 对对对，很烧脑、
1: 嗯、所以呢就是今年天猫平台可能也改变了一些规则，那咱们就拭目以待来看一看、
0: 嗯、
1: 今年的这个规则让大家在消费过程当中会不会觉得很闹心。
0: 对，
1: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到这个买东西的问题啊、
0: 嗯、
1: 其实一个是要提醒大家要理性消费、嗯、绿色消费，
0: 对对对，
1: 第二个不要超前消费。
0: 哦，你超前就买预售呗，
1: 买预售，
0: 我已经买了昨晚
1: 啊
0: 就是你知道除了这个淘宝，你说你有交88每年的一个就是属于会员、
1: 嗯、
0: 小红书也有会员交66
1: 啊，小红书还有会员呢，
0: 小红书也有，你交66他也会给你比如这一单给你减多少，然后也是给你有退运费险，但如果你没有交66他有一些商家就没有退运费险。
1: 哦，
0: 或者说有一些你没有这个就是给你的额外的3块5块的这样的一个减免。
1: 哎呀，你说这些平台都已经在这个会员费上已经赚我那么多钱了，
0: 都得额外让我再交钱是不是？
1: 对呀、啊、
0: 然后他呢昨天我买了一个，咱不买不起那个勃肯地吗，咱就买勃肯鞋勃肯地的颜色啊，咱买不起，咱就买勃肯鞋。
1: 嗯，
0: 然后不是很流行，我说现在咱们就是属于夏天穿洞洞鞋，冬天穿勃肯鞋，就这么懒吗？
1: 那得看天气，你看这两天咱们福州的温度还挺热的、
0: 嗯、
1: 下一周可能会有一些略微的降温、
0: 嗯、你买勃肯单鞋，不要买勃肯加绒的那
1: 些。但有人说勃肯鞋看起来好像不是特别的好看。
0: 哦，胖胖的，
1: 对，
0: 但是它就是也是像一脚蹬、
1: 这个
0: 嗯、
1: 对，这个呢和那个洞洞鞋是、嗯、就是看法是不一样的、啊、
0: 对对对，
1: 有人觉得说一开始看洞洞鞋也不好看、
0: 嗯、
1: 但可能就是喜欢的人就喜欢，不喜欢的人可能他还是觉得不好看、
0: 嗯、我现在穿衣服已经不是到了那种说哎我这别人会不会好看，我自己先喜欢，
1: 然后呢、嗯、就包括那个勃肯鞋也是一样的、
0: 嗯、
1: 那喜欢的人也是喜欢、
0: 嗯、
1: 不喜欢的人他可能还是自己觉得说无论从视觉上
0: 对对对
1: 还是从各种方面上就不会去主动来去购买、嗯、
0: 因为我觉得我们上早班的人啊可能会格外懒一点，就是喜欢那种直接上脚就走了。
1: 哎呀，不穿鞋才好呢，
0: 光脚，那有点扎啊。然后呢，当然我们说咱开车的时候，车上得有一双正常咱能开车的鞋啊。
1: 嗯。
0: 然后呢，你说我们如果出门，你蹲下来系鞋带，你就觉得早班这个时间，首先是懒了，第二呢，你就耽误这30秒啊。
1: 我昨天看到那个互联网上有一个爸爸啊，他就分享说、嗯，这个生儿子和生女儿，他觉得因为他们家里儿子女儿都有、
0: 哦，
1: 他自己对比了一下，
0: 他自己的主观，我看看是什么一个感想、
1: 啊、他的主观就是、
0: 嗯、
1: 生儿子和生女儿除了好处以外啊、
0: 嗯、
1: 他说生儿子不好的地方就是、
0: 嗯、
1: 好处就是除了不用早上起来给女儿来扎小辫
0: 儿
1: 啊梳头发以外、
0: 嗯、
1: 剩下好像好处没有相对来说那么的多，
0: 糙汉子、
1: 嗯、比如说你以后你得一直为他长大操心，比如说给他买房买车呀，给他一个成家立业呀，可是在他看来觉得说除了
0: 女儿呢，
1: 女儿
0: 不给买房买车吗、
1: 女儿可能就觉得说就是从扎小辫上来看、她每天早上起来觉得特别痛苦、
0: 嗯、
1: 因为一个人要带俩孩子、那男孩呢可能相对来讲
0: 妈妈呢家做饭
1: 妈妈可能上晚班吧，或者说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原因、然后他就觉得说每天早上起来这个时间呢就跟打仗是一样的、
0: 对对对，就是早起家里如果有学生去上学或者说你上早班的朋友、
1: 嗯、
0: 早起来那个时间呢你就会觉得利用率特别高，
1: 对，所以呢还有一个就是在他的这个观念当中不仅是培养孩子成才的问题、
0: 嗯、
1: 但后来他也发现了在他身边的一些家长、
0: 嗯、
1: 因为有时候他要去开家长会、
0: 嗯、
1: 他就跟一些长辈们来聊天、
0: 嗯、
1: 因为有些家长会可能爸妈上班时间来不及、
0: 嗯、
1: 那就爷爷奶奶来参加呗、
0: 嗯、
1: 就发现隔代对于孩子的培养方面是不太就是有一些不一样的观念的，
0: 那肯定的，
1: 你比如说有的爸妈觉得说孩子在学校当中你得好好来学习、
0: 嗯、
1: 上课认真听讲，
0: 对，
1: 但有的长辈啊他就说发现只要孩子啊就每天快乐开心就好了，
0: 那如果说学业升不上去呢，
1: 升不上去爷爷奶奶说我给你兜底、
0: 爷爷奶退休金挺高啊，攒了不少钱这一辈子，
1: 所以
0: 是不是，
1: 对，他就说就可能如果要是开家长会过程当中不要跟别的家长聊天、因为你会聊完之后啊就会有的人有的他说他聊完之后就很生气、 他就特别想去跟那些这些爷爷奶奶们来去 battle。
0: 那有的时候这内核不够稳定啊，就是自己别人说什么，其实你也可以听。

0: 是自己坚定的知道明心，走自己要做的路。
1: 你有的时候你也是啊，啊，定力要强一点。
0: 我定力是挺强的，
1: 是吧？
0: 我先跟天骄老师我都不焦虑了，
1: 还不是？
0: 他说啥我都说你说的对。
1: 你应该多跟他交、啊、交流、
0: 啊，跟他交流会焦虑。
1: 你看看，这不也定力要加强吗、
0: 啊？就是你跟他交流完之后，你开始的时候第一个阶段你想跟他 battle， 第二个阶段你觉得他也说服不了我，我也说服不了他，拉倒，啊、你说啥都是对，
1: 啊、都是对的。嗯、所以呢，就是。他总结出两个观点、
0: 嗯、
1: 一个呢就是早上起来这个时间一定要充分利用，就爸妈自己不能偷懒，如果比如说他说给女儿梳头发、
0: 嗯、
1: 早起就是晚起五分钟、
0: 嗯、
1: 他说那时间一定是，
0: 但你像我
1: 来不及，
0: 我上早班我从来没有送过孩子早上起来，
1: 怎么还骄傲上
0: 了？不是，我这挺遗憾的啊。从幼儿园开始，我就没有送过他上学、嗯，所以他早上的头发呢，
1: 你都不知道咋梳的。
0: 他现在自己梳
1: 哦。
0: 然后一开始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有的时候奶奶给说，爸爸也会，
1: 嗯，
0: 啊，就教爸爸，给爸爸教会了，
1: 嗯，反正教成啥样你也不知道，嗯、看不着。
0: 我跟你说，孩子你也不用考虑说给他编个花啊什么的，其实你给他梳个马尾呗，或两个小辫儿，还挺简单的，
1: 嗯，
0: 或者说你等到中学，有的学校不是统一都得剪短发吗？
1: 嗯
0: 嗯，
1: 所以呢，就是第二个呢，他就说开家长会的时候少跟别的家长来交流，因为交流
0: 不跟你孩子和朋友和你跟家长，有的时候还是得交流，
1: 就是、
0: 因为你有什么学校的事儿、嗯，你不也得问一下其他家长吗？
1: 哦、那你问的是那些方面的事儿、
0: 嗯，
1: 他指的是在规划或者孩子的培养的这。
0: 那每个家不一样啊，当然咱们对于自己的孩子的培养路线肯定不一样啊。
1: 有的人可能是这样、
0: 嗯，
1: 比如说你跟我讲完了你家里的事儿啊、
0: 嗯，
1: 我可能听听就完事儿了、
0: 嗯，
1: 我就当一个见闻、
0: 就是。对对对对对，就、
1: 啊、
0: 好像你网上那么多新闻，你看完了你都带入，那不累死了。
1: 但有的时候呢，比如说你家里遇到了一些在我看来觉得不公平，
0: 嗯、
1: 或者说觉得有一点点很气愤的事儿，我就很共情。
0: 哦，
1: 所以他这个、
0: 哦、
1: 这位爸爸就是
0: 你别介入别人的因果呀，
1: 他就是属于很共情的那种，
0: 管、啊、好自己，别人家
1: 啊，比如说他看到了那个就是他们家养孩子的时候，
0: 嗯、
1: 遇到了一些在他看来觉得是已经上纲上线的一些问题了，
0: 啊、
1: 可能在他觉得说都已经是你得家长你得好好管一管你们家孩子了，你们家那孩子经常会比如说拿别人东西
0: 哦
1: 啊，然后呢去也不跟别人打个招呼，
0: 哦、就其实你说往严重了说，有点像小偷小摸了，
1: 哎对。
0: 嗯，
1: 但是呢对方的那个家长觉得说
0: 哎呀都是孩子
1: 啊，孩子小、
0: 嗯、
1: 啥也不懂、
0: 嗯、
1: 你这样跟他说感觉好像太上纲上线，
0: 可是从小你不说他不以为这个是错事，那不是越来拿的东西越多，
1: 所以你看这聊着聊着就对方就带入、
0: 哦、
1: 然后就会很生气、
0: 哦、
1: 就觉得说在教育观念啊、
0: 嗯、
1: 教育理念和培养方向上啊、
0: 嗯、
1: 有点不太一样，
0: 咱不要聊得这么深入嘛，咱就聊一些表面吃吃喝喝的，
1: 可能老师还没来同学之间互相同桌的家长啊、
0: 哦、
1: 就互相聊呗，
0: 对对对
1: 啊，你们家孩子在哪补课呀、
0: 嗯、
1: 我们家孩子没补，那你家没补还学习这么好啊、
0: 哎对对对
1: 嗯、哎，我们家孩子天生就这样，
0: 哎呀自驱力你这个家长以后我就不想跟你聊天了、
1: 啊、你看看、
0: 嗯、
1: 所以呢这当然还有他总结了其他生活方面哈，就觉得挺有意思的、
0: 嗯、
1: 可能我还没有
0: 经历那个阶段，
1: 没有那个阶段、
0: 嗯、
1: 没有办法带入他就聊天的那种感受，
0: 嗯，
1: 那也许有一天可能我遇到了像王董这样的家长，
0: 嗯，
1: 就内核很稳定的，我可能就多愿意跟他聊一聊，
0: 谢谢你、
1: 啊、但是如果现在天骄老师经常会左右我思想的、嗯我也得少跟他聊啊，
0: 当然那我们说就是你比如看别人这个学习方法有一些咱倒是可以互相沟通一下、
1: 嗯、
0: 但如果说每一家庭对于自己家孩子未来走的路啊，只能说适合自己的家庭，
1: 嗯，
0: 然后呢你像如果老一辈有底气觉得说那我给孩子留得多孩子以后啃老或怎么样，你相对压力小一点，那剩下的我们说人有的时候也不是物质条件这一个奋斗的方向，
1: 嗯，
0: 那你比如说人在这一辈子你总得找点事儿干，不然多无聊啊，
1: 对呀，所以、
0: 嗯、还是得努力啊。
1: 对啊，但是有的爷爷奶奶可能就是就是努不努力，这以后再说，反正当下现在就快乐为主。
0: 哦、嗯，
1: 开心啊，你爱咋咋地。
0: 哦、
1: 就是这样的心态嘛。
0: 对，但是这咱就说什么话都能够分两头说。
1: 嗯。
0: 有的说你小孩有快乐的童年，长大哪天突然开窍了，怎么怎么样；有的又说你到小学五六高年级了，你再不抓紧点，中学怎么跟呢？所以好多时候这话你会听左右两边都有。
1: 那到底听谁的呢？
0: 自己判断啊。
1: 还得看自己。
0: 那当然得自己判断呢，不然这个跟你说一个，那个说一个，你这个听这个，明天听那个，
1: 嗯、
0: 那你这路走的歪歪扭扭的，
1: 那都错乱了。没法走直线、
0: 啊、凑合过吧哪那么多路线的推荐昨天咱不也看吗，说有那个心理学的老师说其实人的这一生你可以比如说有一些想象或者说我明心按照这个路怎么走，但你不可能每一步都规划的特别清楚，以及你觉得孩子从几岁开始到他长大到全是按照你规定的路线那也不可能。
1: 我昨天看到了一本关于教育学的书，他、
0: 啊、
1: 的意思大概的标题就是、
0: 嗯、
1: 说家长如何让自己内核稳定和情绪稳定、
0: 嗯、
1: 但是你说现在有的时候新闻当中我们看什么

0: 这个被气出什么高血压了、哦、那个气出了什么冠心病了、
1: 嗯、
0: 然后有的时候辅导作业的时候又吃药啊什么的。
1: 我觉得这个可能集中在就从我过来人的角度啊、
0: 嗯、
1: 小学三年级左右三四年级到了五年级他就可以自主了，相对来说就不会那么的生气。然后我经历这个阶段呢就是三四年级那两年有点闹心、
0: 嗯、
1: 后来现在这两年就他自己都可以。
0: 可能提你也不会了你也就放弃了、啊、然后他里面书当中的其中有一个篇章、
1: 嗯、
0: 说怎么让家长自己情绪稳定、
1: 嗯、
0: 第一个就是要有
1: 吃逍遥丸呢
0: 不是去他大药房是吧第一个就是要有共情能力、
1: 哦、
0: 就是同理心共情，你要站在孩子的思维和能力的角度上来去考虑一些问题、
1: 哦、不能孩子回来说遇到个事你说哎呀这多大事你看你怎么，就是先别指责哦，哎呀妈妈太理解你了，哎呀真的是，就先跟他共情，
0: 先有共情、
1: 嗯、
0: 你可能你共完了情以后你会发现从他的角度、
1: 嗯、
0: 这题不会做、
1: 嗯、
0: 或者这个现在不想写作业、
1: 嗯、
0: 或者是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嗯、你可能你就不会上头就一下就劈头盖脸
1: 自己不会上头、
0: 啊、
1: 咱们先稳稳的接住对方的情绪是这意思吗、嗯、
0: 对对对、
1: 嗯、对对对。
0: 但是有的人觉得说家长说我没有办法跟你共情、
1: 嗯、
0: 因为我上班一天也挺累的，谁共情我呀，我还天天共情你是不是、
1: 哦、
0: 就是家长
1: 不是自己亲生的吗对，因为有些家长咱说咱也挺累的，从早到晚，
0: 对，
1: 回家也腰酸背疼的
0: 啊，
1: 回家也很闹心。
0: 共情你了之后，然后看到家里的另一半，
1: 在公司一肚子气回来，
0: 还得是不是？
1: 啊、
0: 这个真的是看家庭的情况和氛围。
1: 嗯、
0: 所以当然书里他可能从教育的角度来说啊，
1: 嗯、
0: 他
1: 偏理论，
0: 他可能对偏理论。
1: 嗯、
0: 那实操上来讲，咱就理论结合一下。
1: 对，我懂你的意思。就同样一句话，咱们如果说换一个方向说，本来这个事儿啊，咱可以很平稳的落地，或者说同样一件事儿，为什么有的家庭在处理的时候，大家和家欢乐，有的家庭一开始就一定得说点什么，或者一定每天那个空气就特别的凝固。
0: 嗯，
1: 所以就在于这个每个人的相处的方式和说话的方式。
0: 对，
1: 就是家长如果家里面特别和谐，这孩子心理健康也会特别好。
0: 当然也和家长的一天的心情有关。对吧，你说如果像刚才我们所说那个场景、
1: 嗯、
0: 他可能在工作当中已经
1: 别上头，
0: 焦头烂额，
1: 别太上头。这个是心理学家，那天我在也是刷一个小视频、
0: 嗯、
1: 那个人就说你有的时候在比如说、嗯、工作当中你遇到什么事儿，你特别难受，那就说明你对这个工作感情投入太多了、
0: 哦、
1: 对于工作你其实要适当的抽离你的感情，它只是一个工作，
0: 没完成就没完成呗，
1: 天又塌不下来，公司就你一个人啊，
0: 真的是有大高个儿在顶着、
1: 就好多时候呢，你用就是旁观客观的角度来看你目前在比如说你公司这个特别闹心的事儿，各种人际关系，你不要特别的投入，特别投入你就傻了，给你那几千块钱够你那么多感情投入的吗？
0: 那你这么说是不是有点太没责任心了？
1: 不是责任心，责任心和这个你的这上头是两回事儿、
0: 嗯、
1: 责任心就是你这个东西是你的，你就把它完成好，你不能说我这个甩手呢，或者说我不认真对付，那这个是没有责任心、
0: 嗯、
1: 上头就是有什么事儿啊、哦，行，你就像哄幼儿园孩子一样，周围这些是不是？你看哪个老师跟幼儿园小孩 battle 啊？我就你跟我那三岁小孩，你不会跟他 battle， 你一定哄着他。那我们对身边的在工作的时候也是，就大家都在幼儿园，
0: 嗯，
1: 这么想一想心态。
0: 哎呀，
1: 你工作按正常完成，如果有一些特别那个无理的，或者说有一些甩锅同事，他们就是那些个手足无措的幼儿园小孩吗？
0: 嗯
1: 嗯，
0: 你看难怪哈、啊，社会我王姐真的是经历就是不一样，你比我年长几岁，就是吃的盐就是比我吃的米都多呀。
1: 哎，那我吃太咸了，改一改。
0: 所以在这些方面啊，就以后要向你多学习呀。不能上头，
1: 我也只是说的好听，轮到自己该刷电话还是摔电话，就是不要过于投入和上头。
0: 嗯、
1: 什么事儿值得你投入呢？就你的家人，回家之后你身边就这几个家人，是不是？你家人你自己过得好，每天才是开心的。
0: 嗯、
1: 剩下有一些，除非有些朋友，咱也可以上心一点儿、
0: 嗯。
1: 那如果还没有上升到朋友，咱只是一个工作，你为什么要去这个地方工作？
0: 嗯、
1: 你不是为了赚钱吗？
0: 嗯。
1: 那你不要把主线任务给搞混了。
0: 哎呀，看得挺清楚 啊，
1: 是不是？这咱们都是大早上出来来幼儿园嘛。
0: 哎呀，难怪我王姐现在混得真的太好了。
1: 我、哦、混啥了我？
0: 混社会了，是不是？当然你说对家人要好一点，那所以呢，给家人来报个旅游团吧。我们下个月就出发了，
1: 在这等着我。
0: 是不是？家里有空的这个朋友哈，无论是爷爷奶奶长辈啊，
1: 嗯、
0: 还是自己啊、这个或者孩子比较小的情况之下，
1: 对，
0: 11月7号这个团真的超级有性价比，
1: 嗯、
0: 价格。太划算了，4000多块钱，60岁以上的朋友3000多块钱，
1: 对，
0: 然后呢玩个6天5晚去山西、嗯、这个是厦门航空啊、双飞，从这个早上8点来钟飞，最后一天晚上19点也是8点来钟回，
1: 嗯，
0: 这个时间上是很悠然自得的一个团。
1: 大家可以回复一下旅游， 为什么说这个团特别推荐？首先是876的独立小团，纯玩团，没有任何购物。

0: 点，车上也没有推销。还有就是这个价格在11月份是一个旅游淡季。那为什么说60周岁以上的朋友找3000多呢？是因为山西有很多的这种景点的门票，60周岁以上它是没有的，减免的，所以它就是会便宜500多，就是门票的钱。那60周岁以下的朋友呢，咱也是4000出头。那6天5晚，咱还说整个的住宿条件、吃饭的条件，又是航空，也是厦门航空，就是这个钱和这个团，只能说11月份才能有这个价格。
1: 嗯，大家来回复一下旅游，上面我们的联系方式可以直接来咨询了解。
0: 对，
1: 还有呢，这次我们去山西啊，可以说是玩的比较透彻。
0: 嗯，
1: 你像我，无论是我们在太原，还是去大同，还是去这个平遥，以及去五台山，每一个地方咱都把精华景点来走一遍。
0: 对，还有壶口板块，就是五大板块，我们6天的时间从南到北，把这山西的古建筑、遗址、寺院、壁画等等，就是特别有代表性的精华性的景点。
1: 嗯，
0: 咱们就相当于走一遍老山西。
1: 是，你像我之前去过嘉峪关，然后现在特别对于这个山西啊，还能看到这个雄踞塞北的雁门关，
0: 对对对，
1: 对吧？还能去看一下黄河壶口瀑布，感受一下王家大院和平遥古城的这种晋商文化。
0: 没错，而且它相对为什么说可以适合6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呢？就是它也不是那种很远的，像新疆那种特别远的距离，也不会说在太北方特别冷的那个，你比如说你到西藏，你到内蒙古，那可能现在天特别冷了。就相对来讲，我们说这个独立的，品质团，这个团特别推荐给各位。如果有一些朋友，咱们年假还没休呢，咱倒是可以趁此来放松一下。而且它的团费也比那些走的特别远的这6天5晚能便宜将近一半的时间那个钱。
1: 对对对，而且我们住宿的和吃饭的这个标准也是属于按照这个高品质团的标准来要求。
0: 对对对，
1: 比如说全程5晚都是4钻级以上的酒店。还有呢，就是整个餐食包含了5个早餐和8个正餐。这个餐标呢都是按照40的这个标准来进行设定的。
0: 对，就几乎都是一价全含，所以跟着876的品质团报名，这点可以放心啊。而且有任何事情都可以来跟我们沟通，您都可以回复旅游来看一下。
1: 是的，
0: 你也去过大连是不是？
1: 去过。早些年，15、16年以前去过。
0: 大连有一个特别知名的，就是
1: 老虎滩呢，
0: 不是，就是梅花鹿嘛，就是你走哪个景点，大连的马路上不是有的时候你说这没有红灯啊，为什么堵车？那可能两头鹿啊要过马路。
1: 大连的骑大马的交警是我印象很深刻呀。
0: 哎，我当年差点就成为了，
1: 是不是？成为了大马是不是？
0: 差点就去考大连警校，就差一步啊。然后我刚刚说想说的这个鹿啊，梅花鹿在。大连人管梅花鹿有一个，你知道管叫什么吗？
1: 叫什么吗？
0: 叫活爹。
1: 为什么？
0: 什么事儿都让着他，
1: 哎，不能碰着他。
0: 他可以踢你，你不能反踢他。然后呢，他要过马路，你就得让着他。你还得买10块钱的调料来喂他，不是调料，你买10块钱的这个他的饲料来喂他。就是他们可以随意的，就是有一定的这个活动的距离，但你又不能伤害他。你拍照都离他远，他不高兴，你还得哄着他。
1: 这玩意儿他顶你一下多疼。
0: 活爹吗？是不是？然后最近呢，大连旅游也发出了一个对于，因为当地人都知道了，对于很多外地的朋友，如果想去大连旅游的话，因为这段时间呢，这个梅花鹿可能是发情期，他们就特别容易易怒。暴躁就也会就频繁在小红书上不是有出现那个就是很多鹿在顶角的那个打仗的那个视频吗？
1: 打起来了，
0: 然后说大家不要为了拍，你好像离他很近，他这个时候很危险。我昨天看是有一辆那个车呀，那个50荣光停在后面，这两头鹿在那顶角的时候，就那个速度啊，把那个车都震了一下，因为他把另外一头鹿给怼到那车上了，然后那车就咣一下子，好多人就在旁边拍说完了完了，这车得去修了，所以得离远点。
1: 是的，当然这个每个城市的特色不太一样啊。
0: 然
1: 后如果接下来有时间去大连旅游的话，看看能不能看到这梅花鹿。
0: 对，
1: 梅花鹿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感觉好像是一个
0: 很温顺、
1: 很可爱的。
0: 因为它也很大，我在8月份去大连的时候，我不买那个胡萝卜喂它吗？然后我就恨不得就它没等吃到我手指头，赶紧拿出来了。就它们是不怕人的，我们怕它。
1: 那可能小动物就我们人在动物的面前啊。看似感觉好像它是一个很可爱的，但实际上
0: 都打不过，
1: 真的是整不整不了。
0: 有一些流浪猫、流浪狗，你看小猫那么小，它有的时候飞起来你也害怕呀。
1: 是的，是的。所以呢，你看大连有梅花鹿，东北有东北虎，是不是？
0: 秋天倒是可以去赏鹿啊，就是当然是安全第一位。
1: 但是但冬天的大连还是有点凉的。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这样向大家在
0: 现在秋天
1: 推荐山西嘛。
0: 现在是秋天，
1: 偏南一点。
0: 我现在看见那个梅花鹿过来，我都说来瑞星过来，长得很像吗？
1: 是一回事吗？
0: 是一回，不是。

0: 不是一回事。
1: 我们心里现在一看到鹿，我就想到瑞星。
0: 嗯，然后那个，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去大连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因为我去过大连啊，包括你看这位朋友说丽丽，就是说之前我去过山西。
1: 嗯，
0: 就大家可以来说说自己的一些。
1: 我也想去山西，我还没去过山西呢。
0: 他就觉得说，在2014年的时候，也有跟团也去过一次山西。
1: 嗯，
0: 当时觉得呢，山西的面食特别好吃。
1: 对，山西啊，陕西啊，面食真好吃。
0: 醋他说也很不错，
1: 而且相对单价也便宜。
0: 嗯，
1: 能吃的很饱，几块钱。
0: 是，
1: 嗯，
0: 你说对于面食来说吧，因为北方的朋友来说，平时吃面的机会也挺多的。
1: 嗯，
0: 无论是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等等都有面食、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其实对于山西的醋啊是特别感兴趣的。
1: 你去网上买呀，双十一都来了。
0: 我不要，我就
1: 要人肉背回来。
0: 哎，我就要去太原，
1: 你就要在飞机上也喝一口，是吧？
0: 整两口是吧？那玩意儿怎么不能带呀？
1: 但你要说到去北方旅游的话，这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昨天不是宣布今年冬天和迪士尼中国合作，就是以迪士尼那个动画电影《冰雪奇缘》。
0: 嗯。
1: Let it go 那个，
0: 我知道。
1: 哎，打造冰雪区域，然后游客如果今年冬天去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他能够看到艾莎、雪宝，就是这些电影角色为主题的冰雕作品。
0: 嗯，
1: 原来我们看冰雕，十二生肖啊或其他的，现在你还能看到一些这个。迪士尼里面的卡通形象。
0: 是的，当然只不过他们是要通过这个冰雕的方式来呈现的啊。
1: 哎，对对对。
0: 因为冰雕呢什么，就是它其实还是夜色看更加的美丽动人一点。
1: 哦，
0: 白天看呢都是属于冰。
1: 哦，晚上有灯。
0: 有灯。
1: 但晚上看会不会更冷？
0: 废话，能有冰灯出现的地方，你白天体验好不到哪去啊。
1: 太冷了。
0: 会更冷。
1: 对。
0: 只有更冷，没有最冷。
1: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会儿也有，就是一到那个什么正月十五这种也有这种冰灯。
0: 嗯，
1: 然后就是晚上。
0: 啊，你们辽宁也有啊。
1: 辽宁也有啊。我们辽宁也零下多少度，十几二度，小的时候更冷。
0: 那肯定没有哈尔滨。
1: 那肯定没有你们更冷啊。
0: 对。
1: 你们最冷。
0: 有啥用啊。
1: 哦，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印象中啊，包括现在不是有很多人回忆小时候。是因为小时候矮吗，还是什么？就总觉得小时候下的雪更大。
0: 嗯，可能也是腿短。
2: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3: 我要 AI 广告，
4: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3: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清理薅羊毛。
4: 快带上路启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5: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平台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6: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来看一下二环沿线当中，西二环的工业高架桥一路往香山隧道的方向，桥面上的车速是20公里以下，缓慢通行。但是一路再往黎明高架桥的方向会逐渐的恢复正常通行。北二环目前有两段，一个是在龙腰高架桥下桥的地方往省体的方向通行慢，还有一段呢，就是大家在省体门口，就是从秦亭高架桥下来之后，准备一路往五四路的方向通行，这个地方排长队等过信号灯。我们再来看东二环，东二环今天在二环沿线当中还行，还可以啊，双向是走走停停，但是也能够流动起来。南二环目前车辆比较多啊，感觉特别的拥挤。南二环几乎是从游修大桥开始，一直到高盖山公园，中间这长长的一段都是双向车多环行。过江大桥目前也是只有游修大桥往宝龙的方向会稍显缓慢一点，其他几座过江大桥桥面上还可以。大家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随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科技飞速迭代，信息触手可及，我们能一键获取万千答案，所有内容都能被快速制造，但我们想要的究竟？

0: 智能会复刻我们的声音，却不会在天亮前坐进直播间，也不能在拥堵中接住一个人的情绪。所以人的情绪才是最大的价值。万物皆可生成，唯有在场不能。我们仍用可信的信息、可感的温度、可靠的声音，陪你穿过每一段人生路。十月畅行876换新升级，用全新表达探索听觉可能，用最真实的沟通重新校准存在的价值，用最富诚意的表达感知信任的温度。十月畅行876，世界一路向前，听我们初心不变。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800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建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11月畅行876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876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876官方微信，了解876听友的专属山西之行。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单依纯带来新单《最难得》，是常石磊作曲的一首新作，细腻柔软的声线缓缓诉说思念与等待，人间唯有相伴最难得，把久别惦念、期待重逢的温柔心意唱进人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单依纯《最难得》。

0: 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长期戴眼镜的小伙伴想必都有过很多不便，运动出行日常打理都会受到影响，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激光摘镜。不同生活状态的人考量的侧重点也大不相同，像是经常运动爱穿搭的年轻人，或是日常通勤长期对着屏幕的上班族，都很青睐这种不再佩戴镜架的方式，能彻底摆脱眼镜的束缚，视野变得轻松自在。但大家要明白，这类视力调整方式有明确的适用范围，未成年人眼部状态不佳的人群并不适合。建议有想法的朋友先去做一次全面的眼部检测，让专业眼科医生根据你的度数、眼部基础给出参考，选对适合自己的方案，才能尽情享受无拘无束的清晰生活。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2: 早晨，有人鸣鸣即起，洒扫庭院。
0: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荒秽，草盛豆苗稀。
2: 早晨，李清照。

0: 不睡不消残酒。
1: 早晨是公平的，它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辉映几缕朝霞，
0: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1: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0: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1: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0: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1: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0: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1: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早晨的7:38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啊，我是朴秘书。
3: 我是王董事长。
2: 我们的就是
3: 一朴集团组合。红果你有下载吗？
2: 我曾经下过
3: 啊，现在为什么不就取消了？
2: 因为
3: 沉迷
2: 这玩意儿。
3: 沉迷呀、啊、
2: 哎呀，太让我心醉了
3: 哎呀，除了红果果现在还有绿泡泡
2: 是吗？那原来这个我们说的那个绿泡泡不就是腾讯吗？
3: 哎，对对对，它就是上线了一个绿泡泡短剧。
2: 哦，
3: 它主打的是什么呢？
2: 嗯，
3: 免费好剧一点就看
2: 你说小的时候啊，我们看少儿频道里面的主持人有红果果和绿泡泡。
3: 对，
2: 这长大了怎么还是红果果和绿泡泡呢？
3: 我觉得绿泡泡这个取名的名字就是针对红果果的
2: 他俩哈，这个是、当然我们后来了解了一下、那腾讯呢低调上线了绿泡泡短剧、主打的一个就是免费好剧、一点就看。
3: 他没有做独立的 APP， 只是在微信里面。
2: 嗯，挺好。
3: 然后呢他分为免费的剧场，刷一刷和我的三部分。
2: 哦，
3: 免费的剧场呢他又有 AI 剧、真人剧、每日上新、动漫剧、本周必看、百万播放等等栏目、点开之后呢也可以入口有刷一刷，上下浮动，有一个沉浸式的推荐流。剧集也是免费的，但是会在剧集中间去穿插小广告。
2: 我但愿就是你们一直这么免费下去，你可别到时候、
3: 中间有广告啊、你如果想避免广告你就来充钱可以避免广告、
2: 这样。那后来呢我们了解了一下，就是短剧小程序用户协议啊、里面显示说像这个服务签订的主体呢就是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然后呢协议的时间也写了，短剧均来自第三方提供、包括第三方小程序还有短剧的制作方、授权发行方等等。也就换句话说，腾讯提供的是一个入口和流量、内容并不是他们亲手做的。
3: 他只是搬运工
2: 对，
3: 就是跟
2: 这个平台嘛。
3: 明白，就跟红果相比呢可能绿泡泡的社交的印记更重一点，因为在微信平台嘛、对不对、那记者也看到除了常规的排行榜，它首页还有什么呢？就是朋友在看、
2: 我不希望有这个剧、有这个功能。
3: 都看啥玩意儿不想让我们看到啊，朋友都在看
2: 啊，我看的好剧你怎么就是有的时候呢、
3: 不想给别人看、
2: 不想让别人看到
3: 啊，我都是愿意那种看到好的赶紧分享。
2: 你说如果要是有一个剧哈、你在看、完了结果发现你们单位的领导都发现，哦原来这个员工啊在看这样的剧，这多不好啊。
3: 领导是怎么发现？领导不也是在看吗？所以才发现。你不看你怎么知道我在看？
2: 领导就专门来抓你们这些的
3: 然后他会有一个地区热度榜，比如说福州的朋友都在看什么一些、
2: 后来腾讯方面说了，他们也会收集用户的浏览、观看、分享、点赞、评论、收藏等这样的记录、以及朋友看过的剧目、
3: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关掉不让朋友看到我正在看什么？
2: 那咱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功能，反正目前他们会收集、
3: 因为微信读书上有，就比如说我正在看的书，你想让你的就关注的人或者说你的朋友看到你正在看什么书呢？
2: 那你像我们平时看的腾讯里的那个叫视频号啊、你给人点赞了，你这个东西功能关不掉的，对方仍然能看得见这个视频谁谁谁点赞、
3: 对对对
2: 啊，所以这个功能它有的时候能关掉，有的时候也许可能现在在初期阶段、它不打算让你关，因为它设定的这个功能的时候就是希望能互相咱们成为一个社交圈。
3: 没错，
2: 就是你知道我看啥我也知道你看啥、你的留言评论我也能看得到、可能人家打造的就是这种，它不是那种私密化的空间。
3: 对对对对对，
2: 它和红果果、不是
3: 绿泡泡，可能叫红果，没有红果果跟孩子说话呢是不是小宝宝
2: 然后就是和红果相比、他可能和在意的点不一样，人家侧重方面人说了、人家侧重的就是就像刚才那个
3: 那人家得撬动红果短剧1.68亿的日活呀、
2: 人家侧重的其实还是以社交属性嘛，所以人家绿泡泡、人家是就是我觉得可能朋友在看什么直接会影响相关用户推荐的一些东西。
3: 明白，因为咱俩还没有去打开看过，所以
2: 不能，我不打不打不打，我坚决不打
3: 你怕又上瘾，
2: 我怕这玩意儿，
3: 好不容易把红果戒掉又来绿泡泡
2: 我好不容易就
3: 戒不掉了，
2: 从一个戒掉了然后我争取我不入这个坑啊。
3: 我明白，就是像每天我发现我用的最多的

0: 交的就是 APP 啊，就是小红书，所以我今天把它卸载了。就是我想说我不看它又能怎样呢，试一试。
1: 是的是的，
0: 等我前面两个货收到了我再卸载。哎呀，还买东西了呢在上面。
1: 其实你看，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些短剧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抖音的平台里面，有的时候我也会经常刷到，有的时候是免费的一些短剧啊，有的是 AI 短剧啊。
0: 抖音被我卸载的非常成功，已经一年了，再也没有给它下回来过。
1: 抖音里面还会有一些有一些是精品的制作的，就是你得看嘛，就是你得去找，然后
0: 现在不是视力下降了吗？都不看，听。
1: 那视力下降只是因为看视频的吗？不也是看稿件看的吗？
0: 不不，稿件真的不至于啊，主要就是看视频。
1: 看视频
0: 或者看那个，就是你
1: 玩手机吗？你不是有那个叫墨水屏吗？
0: 墨水屏的确，但是它反应慢。你墨水屏，你用来看视频的话，那也太对不起自己了。你只能用来看文字吗？
1: 是的，所以我觉得说，就是现在无论是像什么红果啊、绿泡啊等等这样的东西，太多了。还有一些短视频的平台，对吧？这有的时候我们的用眼一定要多加来注意的。
0: 对对对，别太沉迷了。这位叫满的朋友非常能够，一听就是一个资深的听友老师
1: 啊。他说什么了？
0: 他说我们那个标啊，那个大公鸡怎么声音哑了？狗狗狗，原来不是另外一个配乐吗？这次你发现了，我们给他重新配乐了。因为我对我词写的很满意，所以我就想说这词儿不要变，是我近十年写的最好的词儿。
1: 不是，他音乐换了，里面那个大公鸡他也
0: 换
1: 了，
0: 换了，把大公鸡换了，
1: 换个哑公鸡。
0: 不是，原来那个咱用几年前那个是年轻的公鸡，天天喊的嗓子都哑了。现在没有，是后期老师有自己的想法了，
1: 入秋了，他也得需要润燥一下，
0: 来点什么秋梨之类的给他补补。
1: 对呀，所以当然我们细心的朋友还发现，我都没听出来那个大公鸡。
0: 你都没听出来，我听出来了。
1: 我真没听出来。
0: 看这位朋友，谢谢你，这位。
1: 等到下一次啊，你可能换成鸭子了。
0: 谁大早上鸭子？为什么他要
1: 更哑了吗？
0: 他不会打鸣啊。
1: 他不用打鸣。
0: 他
1: 天天喊这玩意儿，谁喊谁哑呀？说到啥来着？
0: 一下打乱了我的节奏。
1: 没关系，咱们既然说到了大公鸡哑秋燥的这个事，
0: 想说啥说啥。
1: 咱们来说一说和健康有关的一个新闻。
0: 这已经能转到健康。
1: 健康。我想问问你啊，你平时会喝一些蛋白粉吗？
0: 我不喝那玩意儿啊。我这你说补充蛋白质，就是白那个叫什么水煮蛋，牛奶。
1: 那不够，每天你的人体的摄入蛋白不够
0: 啊？那我没有额外吃。
1: 没有额外。那你从今天开始可以适当的来补充一下。
0: 那不是说这个原来有个说法，就是如果说一直补过了，其实它更伤肾吗？
1: 之前有一位演员啊，他就在综艺节目当中说自己曾经因为长期超量喝那个高浓度蛋白粉。
0: 我知道向佐，
1: 对，
0: 他之前在一档综艺节目当中嘛，然后他就是说因为他健身，所以为了让他那个肌肉增长更快，他就喝很多高浓度蛋白粉。后来他去体检的时候，医生说你的这个肾功能啊相当于70岁老人了。
1: 那后来呢，医生也建议大家说咱们健康人啊，短期高蛋白的摄入一般不会直接导致肾脏的损伤。但是什么呢，长期持续超量，这几个关键词，
0: 超量，
1: 对，
0: 持续
1: 长期这几个词放在一块儿，那就会让我们的这个肾呢压力过大，就没有办法给它排泄掉，
0: 它补的太多了。
1: 而且有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个剧烈运动导致的肌肉损伤，或者说是一些脱水，以及使用不当的一些止疼药物，都可能会出现肾功能的损伤。
0: 就有些东西你适当的补充对人体是有好处的，但如果说一旦补过了，你那个五脏啊它负担不了，
1: 对，
0: 就会造成一个逆反，这更危险。那如果有一些健身的朋友，尤其是男士啊，咱们这蛋白粉咱也别长期大量的去吃。
1: 我之前那个当时教练送我
0: 健身的时候你也吃了
1: 啊？我吃啊。
0: 你这没有效果呀。你要说熊亮吃了，我看他那块儿是有效果的。你这你俩合起来，
1: 你为什么叫踩一捧一呢？你踩我也就算了，你非得捧一个。
0: 你俩合起来7块腹肌，他有6块，你有1块吗？
1: 那你一块可能还都是不一定是真实的腹肌的。
0: 就是也提醒各位健身的朋友，那你当时就是反正你是为了身体健康，你又不是为了练他那个型。
1: 但是你说是这样哈，就是那个健身的那种高浓度蛋白粉啊，因为我喝的的确比较少。
0: 喝吗？
1: 好喝呀，它甜甜的。甜甜的好喝的，它有味道。我当时是教练送我那个大红袍味道。
0: 不是奶茶呀。这怎么蛋白粉还跟奶茶能联动呢？
1: 对对对，还有草莓味啊，什么柠檬味啊，就看每人的喜好嘛。我当时喝的是这个大红袍。 就是、
0: 哦、明白
1: 喝奶茶真的挺像、嗯、但是因为我冲的浓度比较高，就是小半杯200多毫升、嗯、然后啊就
0: 你喝了多久
1: 健完之后、嗯、我其实没有按定期喝哈、
0: 哦、想起来就喝，
1: 按照人家健身人士的要求，就是每次肌肉练完以后当下就要喝一下、嗯、这样的话让你肌肉恢复蛋白质补充更快一点、
0: 哦、
1: 我这懒，并且我也没杯子
0: 哦，然后这个还挺好，它也算是让你没有过量的服
1: 用。我得几个原因凑在一块儿，第一、蛋白粉就在手边、
0: 嗯、
1: 第二得有水，第三得有杯子。哦

0: 蛋白，就是日常买那个保健品里的那个蛋白粉，我是每天早上起来都有喝的，然后包括也会喝豆浆，因为豆浆不也是大豆吗？
1: 那你会不会也喝的有点多呢？
0: 你看咱这小身板儿，还喝的可能还不够啊。
1: 行，但是你说到这个蛋白粉，因为有人说今天是要推荐蛋，没有，我们都说了，大家不要过量去喝哈，就你适当的补充没有问题。今天给大家推荐美妆。前两天不是那个北面的冲锋衣吗？大家还可以继续的回复好物啊。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雅诗兰黛三件套，小棕瓶50毫升的原生液，还有200毫升的智妍啊，不对，是小棕瓶精华50毫升。我重说啊，
0: 你这玩意儿，
1: 精华50毫升，原生液是200毫升，智妍面霜是75毫升。
0: 你看看，你说准了，到时候
1: 你头汗，
0: 你真扯皮了，到时候扣你钱，我跟你说。
1: 不是，到时候货不对版，我这给人说的，
0: 对不对？你这虚假宣传，让人抓你。
1: 我现在改过来了，来抓我呀！不是，那个小棕瓶啊是50毫升的，然后它有个原生液，就是在小棕瓶之前的那是200毫升的。
0: 哦，
1: 智妍面霜是75毫升的，合起来。
0: 多少
1: 钱？起来你猜多少钱？
0: 我猜可能也得300多。
1: 不是雅诗兰黛，大哥，3瓶，你在做梦呢？啊、我跟你说一下，网上的价格，这3瓶多少钱？网上是1799。
0: 1799
1: 啊！
0: 我其实对于化妆品，我形成
1: 你不了解，是不是？
0: 我乱说的。
1: 首先，雅诗兰黛的小棕瓶50毫升，我前两天单买就是50毫升，它所有的折扣给你折完还285呢。
0: 哦。
1: 然后只是单瓶啊，然后你的原生液你再怎么打折也得100-200吧。然后智妍面霜是不是也得200多？你再合起来再怎么便宜，是不是也得大几百？
0: 是的，
1: 今天给到大家券后是599，
0: 599三瓶，好，挺好的。回复那个好物啊，回复好物。
1: 对，当然这个是对于很多就是这个是男女都可以用，因为它不是化妆品，它是护肤品啊，都可以用。
0: 是的，
1: 那对于很多就是想买这个北面冲锋衣啊，和我们前两天推荐那个水星家纺的那个蚕丝被，也可以回复好物，你都能看得到。回完好物之后，它不是给你有5排的链接吗？你喜欢哪个就点哪个。
0: 里面还有那个北面的冲锋衣呢。
1: 哎，对对对。
0: 下礼拜降温了，冲锋衣可能咱们就可以早上起来骑车的朋友，你就可以穿上了。
1: 那这倒可以，而且今天给到大家的颜色也特别好，9个颜色，
0: 9种颜色，
1: 对对对，
0: 就跟这个花蝴蝶似的，
1: 又不是让你合起来都穿身上，你一次穿一件呢。
0: 哎呀，我现在9个都下掉了，
1: 而且你也不可能说你喜欢这个牌子，你就把他家牌都买齐。也保不齐有这样的朋友。
0: 对啊，有的人喜欢，你看我经常看到有些有人穿北面 T 恤，有人穿北面羽绒服，北面的这么外套，
1: 这
0: 冲锋衣都来了。
1: 黑色的羽绒服，那前两年多流行啊。
0: 是的，
1: 它其实经典款，你穿个7-8年、10年都没有问题。
0: 是的，是的。所以呢，北面至少是一个大品牌嘛，雅诗兰黛也是个大品牌呀。
1: 对对对。
0: 水星家纺差啥呀？是不是？咱给大家推荐的全部都是。
1: 后面还有海蓝之谜呢。
0: 全都是知名品牌。
1: 对对对。
0: 只要各位家里有需要的话，这几个产品大家统一回复好物。
1: 对。
0: 5个链接，您随便来点，看看哪个心仪，那你就选哪一个。
1: 对对对，而且那个北面的冲锋衣，我们说它是从男女同款，从就是女生的最小号到男生220斤 XXL， 它都能穿。因为冲锋衣还是要适当的宽松一点。你也不能说紧紧的。
0: 是的，
1: 那也难受啊。
0: 一般来讲，
1: 里面也加不了衣服呀。那里面有的还穿那种薄的羽绒服吗？
0: 谁能把那个冲锋衣穿得跟个粽子似的呀？那得多夸张啊！那尺码绝对是下单下错了。
1: 我们有退运费险，大家放心，就是冲锋衣你买到手里了，然后你回家试一下，你觉得跟你想的不一样，或者买大了颜色买的不对，咱都可以免费上门退，就是不需要您花一分钱。
0: 对，
1: 这冲锋衣都可以有退运费险啊。
0: 有需要的话，您直接回复好物两个字，在我们的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就可以了啊。
1: 你要说到买东西啊，有的时候我这两天在买一些东西的时候，就发现它都是一大包，就我只想要其中的1到2个，就它没有拆分去卖，
0: 按照山姆的方式来售卖了，是不是？
1: 你说对了。但最近深圳机场的一个卖法是深得广大网友的这个心呢。
0: 卖啥了？
1: 他就是有个女孩在登机前就生理期，她很痛，她就想买一些布洛芬来止痛。那你不能一买买一盒啊，剩下往哪儿放？深圳机场它是可以给你按粒儿来卖。单粒儿，你是不是要只买一粒儿就当下吃？2块钱。一粒儿，
0: 2块钱一粒儿，买一个布洛芬，
1: 对，给你剪好了，就那一粒儿。
0: 对，昨天呢，我看到这个新闻之后啊，发现其实互联网上有一些朋友一开始是点赞的，
1: 对，
0: 但也有一些朋友觉得说啊，怎么药还能拆开卖呀？合不合规呀？能不能这样卖呀？
1: 你可能分得在哪儿卖？你像机场不都应急吗？
0: 后来呢，我看了一下律师的分析说，人家机场啊，首先第一个，人家有做相应的登记，第二个呢，他不是以那种售卖的，不是零售点儿，人家是以做应急来处置的，也不是说啊，我想买，你想买，大家都想买，跑那儿去买药。 药去了，人家是给一些有需要的
1: 应急
0: 来使用的。
1: 确实现在难受，是不是？我来。

0: 登记一下。
1: 对，所以对于一些有一些网友觉得不太理解，或者说有些负面的这种想法，其实大家可以大可不必、
0: 想太多了，
1: 想太多。后来呢，记者也联系了工作人员，对方说呢，我们其实就是承担了一些什么呢？航站楼医疗急救点的一个小任务。我们也准备了像常备的感冒药啊、胃肠道的一些药物。就是为一些旅客，包括有些皮肤受损、轻微擦伤，我们都有提供。那原来为什么就是不准备一盒呢？你想，如果要是一盒的话，量特别大。
0: 布洛芬一盒二十四粒
1: 、一般来说你可能也用不了那么多。
0: 对对对。
1: 第二个就是那我们这样的话，进口采购的药不也很多吗？所以我们这样给按逐粒来卖。
0: 哎呀，给你拆分销售。
1: 对，避免浪费。
0: 这多好，旅客2块钱买一个，一边买一盒还得装，然后钱花的也多。
1: 是，
0: 这挺好。
1: 而且人家也做好登记了，也做好信息的这个相应的归档了，对吧？还有就是也提醒人家要饭后来服用了，过敏的朋友要注意了。
0: 明白，它这个属于是特殊的一个条件，在机场，然后属于一个临时应急的。
1: 是。
0: 那很多网上为什么没办法拆呢？那它可能就是量大，你跟你邮寄那一下，人家可能才会回本儿。你在拆开之后，你可能东西2块钱，邮费6块钱。这就不太合适了。
1: 还有就是根据药品的售卖的一些相应的规定哈，有一些药它是不能零售来卖的、对吧？这个是有规定，但是和它这个场景还是、我昨天看律师的分析、还是两码事儿的。
0: 所以很多网友说这个建议是在哪儿推广呢？全国机场推广。就你不能说全国各地推广，因为有一些刚才的担忧，那咱们就在应急的场所，在机场推广呗。
1: 是的，包括一些高铁站呢、是吧，会有一些这个人流量密集的一些这种特殊场景之下。
0: 对对对，
1: 可能人家人都有三级，有的时候说腹痛或者拉肚子、除了布洛芬以外，人家还有一些这个蒙脱石散啊、是吧，或者其他的一些药物啊。
0: 对
1: 啊、想得多周到，是不是要给这个深圳的宝安机场来点赞啊？
0: 没错。说到了健康的问题呢，哈佛团队啊，在今年
1: 都研究上哈佛了。
0: 哎，这刚好国外的一个团队研究，他们是追踪了11万人，而且随访了30年。你想想，到2026年，今年才是刚好第30年，把这个研究的报告就提出了一个结果。就他对比了很多就是运动降低死亡风险的效果。后来说排在第一的运动就是走路。你就咔咔走吧，就是走路、
1: 走路是对身体有帬助的，
0: 是
1: 不是？
0: 走路是可以降低17%死亡的风险，
1: 那这还是有好处。
0: 它是排在所有的运动之首。就你以为哎，我打球我什么的也行、但是走路其实是最好的。
1: 明白了。
0: 但是你走多少步每天才能够最就是最好呢？8000步
1: 啊，8000步，我看一下，我今天在做不到1000步，
0: 很难的。8000步，我有的时候在想说，就往返，比如接送孩子，可能也就刚刚达到5000步。
1: 很难，可能是对于你来说很难。你看一下我的微信步数，你就知道了。我每天我都能是8000步。
0: 你今天，那你都不开车吗？
1: 我开呀、
0: 走路。
1: 我白天的时候有很多的一些，
0: 那你去哪儿啊？
1: 楼上楼下的跑啊，可能这都用。
0: 先用你来签报告啦，楼上楼下的跑。
1: 但有的时候你说你看你啊，你这样一个场景，你从这个你们家那个出门到你停车场，也就几十来几百步呗。
0: 对。
1: 然后到了单位，你开始坐着开始直播节目，直播完节目之后呢，去办公室坐着，那你基本上你的走路时间就很少。
0: 对，我如果上下班开车没有接送孩子走路的话，一天也就2000多步。
1: 所以对于你来说，这的确很少，但对于有些朋友来说，人家可能上下班，或者是哎，我跟你说，在我们
0: 我走路来，
1: 在我们东街口，昨天早上起来，我想跟你分享一个事儿。我昨天早上起来停完车，从那个院子出来啊，然后看到一个大哥一个大姐在路上聊天，聊的声音特别的骄傲，很自豪，很大声。然后他就说：“你从哪儿来的呀？这个早上起来跑步吗？”
0: 来旅游。
1: 那个大姐说：“哎呀，我早上起来我跑了可远了。我跑了哪些地方啊？我跑了西湖，跑了左海，跑了3方7巷，跑了五一广场。
0: 我现在来到了省府路。
1: 我现在跑到省府路这边来了。我一会儿就准备要回家洗漱一下，上班了。哎，我跟那时候
0: 洗漱回去上班。
1: 对，咱俩早上起来，你说6点来钟，相当于他说跑了这么一大圈儿。他至少要4、5点就起床吧。是不是？你看看人家有这种锻炼的这种意识。
0: 那明天你试一下。
1: 我曾经也跑过呀，我只不过现在有没有？
0: 我怕我从我家跑过来，我已经累得没法上节目了。
1: 我没有办法做到，就是像人家一样，那能坚持吃一
0: 恒。对，坚持。你不能说一次，那可能谁都能做得到。
1: 对呀、
0: 天天这么做就很难了。
1: 所以你说，对于人家来说，跑了五个左海、西湖这5个地方加起来，你别说
0: 那也不用太多，
1: 8000步，那2万步就够了。
0: 但你如果一天走的太多，不是说也费什么膝关节，也不是特别好吗？
1: 那补点钙呀。
0: 那大家就参考一下，差不多普通人啊，就是8000步，差不多每天。那如果像你，如果上下班，然后在单位哪儿不走，你一天也就最多2-3千步。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多，比如晚上吃完饭，你去楼下走2圈，倒个垃圾。
1: 也是一个办法。你看我今天的8000步，我现在此刻已经走了666步了，666。

0: 六九头。
1: 那这么看的话，那八千步以后给自己定一下啊。我原来给自己定的是5000步，后来发现还不够啊，那就8000步。那除了这个走路，我们说它能够降低死亡风险之外，还有一些就是陆续排在第一位的是走路，第二位的是打网球、打壁球。
0: 哦。
1: 第三类是健美操、划船。
0: 哎呀呵。
1: 第四跑步、举铁。
0: 你瞧瞧。
1: 第五慢跑。
0: 嗯。
1: 第六爬楼梯。
0: 嗯。
1: 第七。骑车，
0: 这是按照这个先后顺序来排名的。
1: 哎，前七名，嗯。
0: 其实你看，所以总结来说，走路啊，步行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健康，
1: 走起来，
0: 并且没有什么，它没有门槛儿。
1: 哎，对 对
0: 不像有的人说我要拿球，我得预约场地，
1: 对，
0: 然后我
1: 还得买
0: 啊，或者用器械，我得去一个什么专门的地方。
1: 对对对，
0: 走路随时随地。楼上楼下都能走。
1: 如果说家里面离你的工作单位啊，比如说2-3站的一个公交车距离，咱就可以走起来。
0: 哎，我也得骄傲的炫一下我自己哈、啊！我不看不知道，一看吓我一跳啊！
1: 啊，你说，
0: 我前天走了21000多步，
1: 那也不能走太多，你膝盖现在痛不痛？
0: 我昨天呢走的是9500多步。
1: 你都去哪儿了晚上？
0: 开滴滴吗？
1: 孩子，他、啊、开滴滴，你也这都坐着呀？
0: 啊，骑滴那我想想干啥？
1: 嗯、送外卖
0: 。晚上、其实也不也骑车吗？
1: 那你得上上下楼跑啊！
0: 啊，
1: 你不得着急往这儿送往那儿送吗？那步数会多一点。
0: 那我可能送快递吧。
1: 别乱说，这玩意儿张口就来啊！
2: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3: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2: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3: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2: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3: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2: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0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的七处豪谈路者反映说，在闽后甘蔗江滨西大道右转到红旗洲路斑马线的位置，有一辆小车和电动车发生了刮碰的事故，各位注意小心慢行。除此之外呢，现在三环新店互通要往这个是由东往西的方向也是有事故发生的，以及南江滨立交要往优秀大桥的方向沿线出现了缓行，54省体路口目前也是流量偏大。还有呢，在三环当中，目前我们看了一下，红塘大桥要往淮安大桥方向也是车流量开始逐步增多起来。过江大桥方面呢，在鳌方大桥现在由三高路要往二环方向来开的话，往连盘高架可能流量也是逐步的增大当中，但是好在桥面上还在有序的行进。更多路面的信息您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搜索关注畅行876。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8: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9: 876
8: 整点资讯。
0: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在今天正式开通，双方将共同举行开通。